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北京时间9点01分，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大文。
2: 到了6月份了哈，其实这个时候呢，恰巧也是夏天当中最适合露营的一个时节了哈。我们也陆续邀请了很多的露营地负责人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一下露营地的一些情况。
3: 是的，
2: 然后我觉得特别兴奋的一点哈，我昨天做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小牌牌
3: 啊，
2: 然后我就觉得这些特别适合带到露营地里去打卡。
3: 哎，有一个小小仪式感，是不是？像生活
2: 颜值担当，
3: 不是，我先让生活比个耶。
2: 那我就拒绝内卷。
3: 所以说，你就感觉到，就整个我们去露营地也好啊，或者去露营也好，其实你的感觉是很放松的。
2: 对。
3: 然后在露营地的话，它会给你配到一些所谓的一些基础设施也好啊，或者说一些活动也好，你就感觉你的生活又变得多姿多彩了。
2: 没错，好的，那接下来呢，就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哈，来自八一岛观湖营地的总经理哈美慧哈，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美慧，八一岛观湖营地负责人。
2: 刚才那个简单的跟美慧聊了一下哈，就是人家一说话比较骄傲
3: 啊。
2: 我们坐船去啊，可以到我们岛上来。
3: 对，你知道就是咱们做这个露营地这个系列哈，有山上的有草上的有地上的咱就差湖里的了
2: 还有岛上
3: 的
2: 对。好的，那美慧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我们这个八一岛的观湖营地它的一个具体位置是在哪儿呢？
4: 八一岛观湖营地在八一公园湖心岛中间，然后你要是搜八一岛观湖营地，就直接可以导航到我们的停车场。
2: 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4: 对，免费停车场。
2: 其实是我们把车停在那个停车场之后，我们下去之后就可以到我们的那个码头了。
4: 对的，对的。
3: 这么
2: 到码头了。
3: 我刚才在想啊，你说其他露营地来讲的话，你看咱之前啊，咱细数一下啊，有些时候呢，这个露营地呢是坐这个汽车，对不对？然后呢，有的是我们徒步，然后有的是坐缆车。其实我觉得坐缆车的话，已经就是很厉害了。这回我们要去码头
2: 啊，坐船。
3: 太不一样了。
2: 对，其实说到这个八一岛，之前我们也去过哈。其实在我大概是晚上5点多钟去的，那个时候恰巧就是有霞光，然后也是夕阳西下的时候，然后因为那个岛周边都是那个高楼嘛，然后我就站在那个码头上，我就拍了一个小照片，但是藏了我自己的小心思啊，我把周边就去掉了，自动 P 掉了，我就不让你们知道我是在哪儿。所以说水天相接，你就不会觉得说我是在长春市内了。
4: 是的，就是你一说到夕阳，你一定是在现场感受到那种美。一提夕阳，你要不提我还把这夕阳这事儿给忘了。八一湖面上的那个夕阳特别特别的美，然后那个每天那种，可能是因为水面的原因，比如说白天的时候蓝天白。

0: 云也非常美，夕阳的时候那它那种颜色很特殊，
1: 嗯，
0: 然后有一天的时候哪一天我不记得了，然后那个云也很特别，就像在八一公园水上边上空那个火凤凰一样，那种颜色、
1: 哦、
0: 特、
2: 嗯、
0: 那种形状也很像、
1: 嗯、
0: 那种颜色也特别的漂亮、
2: 嗯、
0: 而且夕阳是我们很多游客特别喜欢的一个点，他们特别喜欢在那儿拍日落、
1: 嗯、
0: 拍夕阳，
1: 嗯，对，我喜欢看清晨的太阳升起的那一刻
2: 啊
1: 啊！你晚上在露营岛里头就睡在星空之下，
2: 嗯、
1: 醒在霞光万丈里，
2: 嗯、
1: 就这种感觉的。
2: 而且我觉得就还有一点就是自然生态比较好在哪儿呢？
1: 对，
2: 你看我们说就是长春人啊，说八一公园也好，
1: 嗯，
2: 其实它的前身是八一水库，
1: 对，
2: 对不对、
0: 嗯？
2: 然后整个的这个自然生态，包括这个水文状态，
1: 嗯，
2: 都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所以说你在整个岛上，
1: 嗯，
2: 还是说我们这个码头，其实你闻到这个水味的时候，你就感觉已经很浸润你的那个心肺了
1: ，
2: 然后再加上可能是我们自然的这种霞光啊，
1: 哦、
2: 这种晨光啊、
1: 哦，
2: 对不对？特别适合打卡。
1: 对、
2: 啊，
0: 哦，日出和日落都特别漂亮。
1: 哦、
2: 嗯，
1: 那就是刚才我们就是顺着这个码头往下说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船早晨几点开始在码头出发呢？
0: 我们九点。
1: 九点，
0: 嗯，九点是第一班船，
1: 哦，第一班船，
0: 对，
2: 我特别好奇是什么船？
0: 我们是那种米兰游艇。
2: 哦、
0: 然后是每一个船是16位的
2: 哦、嗯、因为我为什么问就是是什么样的一个船呢、
1: 哦、
2: 因为你看从马
1: 船、
2: 啊、
1: 是游艇
2: 游艇对对对对，因为我以为是那种观湖的那种船、
1: 哦、
2: 或者是那种游艇或者是说那种叫什么汽艇啊、
1: 嗯、
2: 啊
1: 你看是游艇，
0: 我们船其实也是有几种的、
2: 嗯、
0: 统称的叫船、
1: 嗯、
0: 就像刚才两位主持人说、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上岛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是游艇
2: 嗯
0: 啊、然后呢很多比如说在我们那儿做草坪婚礼的、
2: 啊、
0: 做求婚的、
1: 啊、
0: 我们上面是有一个棚的、
1: 哦、
0: 把那棚去掉了就可以就像架像跑车上的架、
2: 哦、
0: 然后比如说可以缠上沙幔、
1: 哦、
0: 然后坐上玫瑰花有的是真花、
1: 哦、
0: 有的是绢花的那种、
1: 哦、
0: 特别出场景、
2: 哦、
0: 这是一种船、
1: 哦、
0: 还有呢我们那个船就是平时摩托艇、
1: 哦、
0: 就是激情与速度的那感觉、
2: 嗯、
0: 啊、
1: 哦，
0: 在水面上去驰骋、
1: 哦、
0: 特别的刺激、哦、也是很多年轻人就是能体现那种有一种血脉喷张的那种刺激感是陆地上带不来的。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大文你的婚礼几个方案了
2: 太多了太多了
0: 而且就是尤其航拍效果是特别好
2: 的，那当然
0: 在我们岛上去做草坪婚礼然后它需要驾船的过程中我们是有两个摩托艇在旁边护卫的、
2: 哦、
0: 然后呢我们三艘红色的棚这个船也可以起来、
1: 哦、
0: 或者是把棚去掉如果想自己布置的话、
1: 哦、
0: 所以整个航拍的效果特别的
1: 漂亮，画面已经出来了。
2: 是的是的、
1: 嗯、
2: 你看人家一般去做那个婚礼的车队哈、
1: 嗯，
2: 现在感觉好像就是有点千篇一律了。
1: 对，
2: 但是你看在岛上如果举办婚礼的话，
1: 嗯哎、然后
2: 这个仗势，
1: 对新郎然后再骑着那个摩托艇，
2: 对他别烦就行。
0: 我们是船队，
2: 嗯、
1: 哦，
0: 不是车队，
1: 哦，
0: 嗯、
2: 船队
1: 太棒了、
0: 嗯。
1: 其实这个是早晨的九点，我们的游客其实就已经正常是在码头就可以买票。
0: 我们是在我们的定营位、
1: 哦、
0: 我们是免船票、
1: 哦、
0: 带船票的、
2: 哦、
0: 不需要单独的再去买船票
1: 哦、
0: 嗯，
1: 就是其实单独买船票的话其实等于是我想上岛上去看一看或者说我就想坐船游览一圈
0: 对对对
1: 哦，然后最晚的一班船
0: 是最晚的一班船是十点
1: 晚上十点
0: 对
1: 哦，
2: 那我可不可以也就是说我这个票我订完了之后这营位我订完了之后、
1: 嗯、
2: 其实这个船就可以利用到我这一个来回的交通工具了
0: 对的
2: 啊、
0: 嗯，
2: 我可以随时
0: 可以随时、
2: 啊哎、
0: 只要你定了营位你就来回往返都是没有单独收费的
2: 啊、
1: 嗯、哦
2: 性价比啊
1: 哦
2: 我想到什么
1: 嗯
2: 我露营是一方面啊、
1: 嗯、对
2: 这个船
1: 哦
2: 我说坐一次我说坐两次啊
0: 对
1: 就关键是好就是大家能够体验到说我们在这个就是各式各样的这个露营地当中
2: 对
1: 我们为什么要去这个露营
2: 嗯
1: 就是用最通俗年轻人特别喜欢说的那句话叫生活无解
2: 对
1: 是不是露营撒野
2: 嗯
1: 就是我们在选择露营地、
0: 哦、有些人说这个我插句话不好意思、
1: 哦、
0: 像你说生活无解我们岛上有一块地儿就是打卡点、
1: 哦、
0: 就是生活无解、
1: 哦、
0: 上岛撒野
2: 更进化
1: 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了
2: 啊
1: 啊
2: 拒绝内卷
1: 啊对完了我还有这个
2: 不是、
1: 这个、
2: 我觉得应该什么呢、
1: 啊、
2: 咱不是拒绝焦虑、
1: 啊、
2: 咱应该把你那牌子举起来
1: 啥
2: 啊格局打开啊格局打开、
1: 这个、
2: 就是咱的玩法不同、
1: 啊、
2: 咱的就感受的方式也不同，
1: 对，
2: 对不对、哦？你看今天来讲的话，跟之前的节目里面，其实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你能够在岛上是一方面，哦、第二就是你实现了坐船的自由。
1: 对，
2: 我跟你说，其实坐船、嗯、其实是对于很多，我说是年轻朋友而言啊，或者说是稍微上一点这个岁数朋友而言，他是无法拒绝的。
1: 嗯，
2: 尤其是在夏天。
1: 嗯，
2: 你比如说以前的时候，我记得你要但凡给一个湖啊，
1: 哦、
2: 给一个岛啊、
1: 哦，
2: 你再给他一个船呢、啊
1: 哦，
2: 你这一天时间其实就已经把他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了。
1: 对，
2: 然后你再给他一个露营营地。
1: 哦，
2: 我的天哪，我就这样住这儿，你知道吗？
1: 哎，对
2: 啊，
1: 完了，一说住哈，这我们美惠经理肯定是带着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民宿啊。就说到岛上的时候，
2: 嗯、
1: 其实我们最早了解这个就是巴厘岛的观湖营地的时候，最开始只是有帐篷，
3: 对，
1: 然后它还没有现在的这种民宿呢。
3: 对，
1: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上岛，我们是需要去坐这个船、
2: 嗯、
1: 啊，然后到达岛上。其实岛上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小码头，然后船停下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整个的露营区域了。
3: 对，
2: 嗯、
3: 对的，上岛。
1: 对，但是我据我了解啊，我们巴厘岛那个露营地，它旁边其实不是一个岛，是不是？
3: 是的，我们整个巴厘岛观湖营地是三个岛、
1: 嗯、
3: 最大的一个岛呢就是12000多平，是我们的露营岛、
2: 嗯、
3: 就像刚才两位主持人说、
1: 嗯、
3: 这种自由啊，我们就是巴厘岛风和自由更胜一筹，
2: 哎呀
3: 然后我们这是露营岛、
1: 哦、
3: 然后旁边是有一个8000多平的，我们是作为民宿的、
1: 哦、
3: 民宿岛、
1: 哦
3: 嗯、民宿岛呢就是目前可以已经是开放使用的是5个小木屋，接下来我们二期工程还一共要建12个、
1: 嗯、
3: 民宿，然后就2室1厅、
1: 嗯、
3: 3室1厅都有、
1: 嗯、
3: 而且我们里边卫浴啊都是品牌的、
2: 嗯、
3: 包括浴盆儿啊、
1: 哦
3: 然后呢电采暖、
1: 哦、
3: 不管是冬夏就可以说空调我们都有的、
1: 哦、
3: 就是四季都很舒适，
2: 嗯、
3: 体验感还是很棒很棒的，
2: 明白、
3: 就是、
1: 夏天坐船过去，冬天时候就出了滑过去、
2: 嗯、滑冰刀过去
1: 对，但是我觉得特别的有意思。其实你看，因为之前我们在介绍巴厘岛的时候，大家喜欢在那个地方，就是那个它的那个河堤上可以，就是那个应该算是湖堤那个部分可以去溜达溜达，
3: 嗯，对，
1: 然后呢还可以看到各种的水鸟，
3: 对，
1: 哦，
3: 这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个岛，是我们的生态岛，
1: 哦、
3: 一共是三个岛、
1: 哦，
3: 一个是露营岛，一个是民
1: 宿
3: 岛，宿
1: 岛
3: 还有一个就是生态岛、
1: 哦，
3: 这个是我们完全没有开发，没有动、
2: 嗯，
3: 现在依然有很多的水鸟都在那里栖息，
2: 嗯，
3: 然后比如说野鸭子是最常见的，
2: 嗯，
3: 我们在这个岛上，我们没有任何的桥啊，什么船也不上去。
1: 嗯、
3: 所以这个地儿就是属于这些水鸟的天地，对，
2: 自然景观，
3: 嗯，对的，对的。
1: 你和鸟隔岛相望，
2: 对，所以说你看，就说这个鸟这个地方呢，就想到了什么？你比如说以前哈，我们说到水边露营，咱就不会说，咱先比如说在岛上露营，在水边露营的话，其实有一定的一些小的弊端，比如说会先想说，哎，这个水的水文环境怎么样？
1: 嗯，
2: 或者是说有一些地方的水文呢，它不太好的话，它会有点味道，
1: 嗯，
2: 会影响你的心情。但又说回来了，你像我们说的巴厘岛这块的话，第一，我说的前身说过了；第二，就是整个你看一看我们自然风光，鸟的话，这种。迁徙的鸟类它都很喜欢这个位置的话、
1: 嗯、
2: 那更何况我们人类的朋友呢，
1: 对
2: 不对？
1: 对
2: 啊，
1: 其实我们判断这个地方环境的好与坏，其实真的就是从我们这些野生动物来判断
2: 的。真
1: 的
3: 是
1: 的，
2: 对对对、
1: 嗯、
3: 所以我特别建议你们有机会也和就是包括一些朋友去体验一下、
1: 嗯、
3: 如果你在那住宿如果住在帐篷里啊、
2: 嗯
3: 或者是我们的小木屋、
1: 嗯、
3: 晚上能听蛙声一片的那感觉，至少我的年龄我会觉得啊、有一种童年的感觉，
2: 嗯，
3: 而且早上的时候有鸟叫，
1: 嗯
3: 啊，然后就是那种很和谐，你心情瞬间特别的释放和放松，
2: 嗯，
3: 没有平时我们工作在高楼大厦之间的那种匆忙。
2: 哎呦，
3: 啊、
2: 这个我有共鸣、
1: 嗯、
2: 啊，我简单说一下，就、那牌子举起来，拒绝焦虑，
1: 这个、
2: 拒绝焦虑，你知
1: 道？继续举牌。
2: 你知道现在就是刚才我们经理说点特别好，就是我们现在你看每天的这种工作也好，包括这种节奏也好，或多或少会觉得说我们这个压力比较大。
1: 对。
2: 然后尤其是你像我的话，我每天晚上都会去选择干嘛呢？
1: 嗯，
2: 在睡觉之前去听一点白噪音。
1: 哦、
2: 哎，让自己去稍微放松一下、
1: 哦、
2: 或者你看还有很多人愿意去用那个波、
1: 哦、
2: 啊去稍微去给自己去疗愈一下、
1: 嗯、
2: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有时间啊，大家的这个时间安排的比较好的话，
1: 嗯，
2: 你周末或者周五的晚上，然后我们就去到巴厘岛，你静静去听这种自然的白噪音的话、
1: 哦、
2: 不是人为的白噪音的话，我觉得那种效果会更棒一点。
1: 对
3: 是的、嗯、尤其在有风的时候有浪
0: 拍过来的时候，你也分不清这是不是海，至少你这你当下我就觉得你心里有海，你的眼前就是一片海的感觉。尤其我们现在也有一个粉色的沙滩啊，然后前面就是水，包括晚上的时候，我们栈道灯这种氛围灯都亮起来的时候，
1: 在小岛上走一走，
0: 对，然后你看到虽然是晚上了，你依然能感觉到那天空是蓝的，
2: 嗯
0: 啊，然后呢，我们岛上的音乐都是那种布鲁斯的那种很放松的音乐，你就是回到那种。就是完全释放，
2: 你好像忘了此时此刻我在哪里。
0: 对的，
2: 啊、
0: 对的、
2: 你也不用需要说此时此刻我具体要干嘛。
0: 对，
2: 其实你稍微往上一坐，你抬头看看天，看看周围的这个灯光的感觉，其实你就已经放松下来了。
0: 发呆就好。
2: 对，
0: 我觉得就坐在一张椅子上，然后看着那个天空，然后发呆就好。
2: 嗯，
1: 哦，你看，一说到发呆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觉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说可以去岛上，已经可以露营，可以夜宿。
2: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我们赶上天气特别好的时候，你仰望星空，可以看到星空。
2: 嗯，
1: 人说了嘛，在你这样的一个静静的环境当中，你去仰望星空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听到自己内心的那个回响，
2: 嗯，
0: 对的，
1: 特安静，
2: 是的，
0: 是
2: 的。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的开心哈，因为在我们的旅行设计师当中呢，给大家推荐的每一个露营地都有它自己不同的一个特色，
2: 别具一格，
1: 别具一格，对、嗯，对，对，的确是哈。那各位呢，咱们也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的时候呢、嗯，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个这样自然天地之下的这样的一个露营岛，
2: 嗯，
1: 哎，既可以看。水哈，又可以看风景，然后还可以看到这个各种各样的水鸟
2: 啊！
1: 你看到那个大的海鸥在水面上流过的时候，
2: 就是、
1: 那种感觉不一样了。
2: 我现在脑子里面一直有一句话：船来啦，
1: 隔着岸来喊一下，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1: 好、好的，格局打开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咱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
0: 春，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北京时间9:21，欢迎回来，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2: 各位上午好，我是大文。
1: 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八一岛的观湖营地哈，其实你看，首先我们是等在码头，然后等船来，然后我们坐着船去到了这个第一个大的那个岛，然后第二个小岛呢是
2: 民宿岛，
1: 第三个岛鸟住的岛，
2: 生态岛。
1: 哎，对，就是这种感觉是特别好的哈。
2: 你知道就是
1: 那牌牌立起来，塌房，
2: 不能塌房 我就说今天我们这个岛哈，其实无论说我们是露营岛、民宿岛，还是说生态岛，其实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岛这个字就很有含金量。
1: 对，
2: 谁能想到自己能有一座岛啊？
1: 啊，对啊，
2: 那这是多么奢侈的一个愿望啊，对不对？
1: 原来咱们在介绍其他地方的时候，都觉得说，哎，周末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地方是后花园。再跟别人去说的时候，岛上的，
2: 你想象一下 啊，你平常在别的地方就是躺，然后这回你在岛上去倒着，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对，好的，继续的有请我们的今天嘉宾，好，八一岛观湖营地的总经理美惠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八一岛负责人，我叫王美惠。
1: 你这说太简单了，你得所有人可以到我们岛上来。
3: 对的，我希望所有人，长春市民都来，也希望外地的朋友可以一起来体验一下我们岛上的不同风情。
1: 对，没错哈。其实我们我们的这个设计师节目其实在网上也是可以听到的。而且呢我们这个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呢，它也是在全省覆盖。所以大家都可以听得到哈，就
2: 能看得到。
1: 对，露营的话我觉得这种方式是特别好的。刚才呢我们说到了三个岛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岛一个岛。哎，这就是旅游当中一个特别好的玩法，跳岛。
2: 跳岛，
1: 就是这种感觉了，是不是？
2: 我觉得应该这样，让我们的岛主来跟我们来分享
1: 分享。跟我们分享第一个那个大的那个露营的岛。
3: 好的，好的。我们第一个大的岛呢，就是专门的是露营岛，是12000多平，然后呢，一共是有25个营位，其中最大的呢，能可以接待近100人的一个团建，这样一个大的帐篷，然后呢，其他包括20-30人的小团建也都可以，还有比如说你想要家人。朋友或者一家三口四口的，然后那种小帐篷也是可以的。这种帐篷呢，就是基本分两个类型，像大的团建，大家在一起，简单说吃喝。

0: 玩乐，
1: 嗯，
0: 然后呢，小的帐篷就是比如说带老人孩子，他可能待了一天的时候，他会有一点疲惫，
2: 嗯，
0: 那里边呢，我们是有那种那个奶酪垫，然后你可以躺着休息，
1: 哦，
0: 就是像小气垫，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哦，
0: 啊，
1: 哦，
0: 小床垫，
1: 哦，
0: 然后呢，在里边可以躺着休息呀，喝喝茶呀，
2: 嗯，
0: 啊，是这种，然后你在用餐的时候，你就在门口这个天幕，
1: 嗯，
0: 所以呢，帐篷基本分两个类型，
2: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岛上的一个1100平的一个草坪，
2: 嗯，
0: 这个草坪利用率特别高，因为我们岛上这个大家玩可动可静，比如说你想私密性好一点，我就找一个位置，哎，稍稍离草坪远一点，然后呢，
1: 嗯，
0: 我可能也不需要出现啊，就很发呆，
1: 嗯，
0: 放松就可以了，
2: 嗯，
0: 还有你要想热闹，那么大家就来到草坪上互动，
2: 嗯，
0: 尤其呢我们是每个周末都会有请歌手和小丑，然后为大家表演，
2: 哦，
1: 嗯
2: 嗯，
0: 平时的时候呢就是团建比较多，做活动都在草坪上，婚礼呀，订婚宴呀，求婚呀，
2: 嗯，
0: 就这些大家互动都会在这里，
2: 嗯，所以说你看就是动静结合，
1: 年轻人的方式越来越
2: 多，对对对，而且你会发现像刚才我们这个美慧经理说的一样，
1: 哦，
2: 一方面什么呢，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家一样，就是分区域化，
1: 哦，
2: 这个地方可能是卧室啊，休息区，
1: 哦，
2: 下个地方就是大客厅，我的大客厅特别大，
1: 嗯，
2: 一片大草坪，你可以随时在这地方去玩，对
1: 对，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我稍微解释一下哈，
1: 嗯，
2: 就是那个奶酪的那个小店儿，其实这个东西呢不是一般的啊，如果我们说气垫的话，
1: 哦，
2: 还有点难受，
1: 哦，
2: 那小乳酪垫呢是很软，要比一般那个垫子的那个舒适度要更高一点，
1: 哦，
2: 所以说你看配给老人配给孩子配给这个长时间在地方去不愿意在这个大客厅去活动的这些朋友来讲的话，
1: 嗯，
2: 其实是一个很安逸的一个状态的，
1: 对，
2: 不会让你觉得说，
1: 哦，
2: 哎呀待一天然后躺着也不得劲儿，那不会这样啊。
1: 对，嗯，其实你看我们说到这个
2: 很用心，我整整
1: 对，
2: 嗯，
1: 亲子的话其实我们岛上就是小朋友我去看过的话就也很多小朋友在那个草坪上，他可以放就是很放心也很自由的在那里来回跑然后来回跳，然后还有秋千，
0: 对，
1: 哦，
0: 像小朋友去了呢就是秋千是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喜欢，
2: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设了 N 个不同位置，在树下有那个吊床，
1: 哦，
0: 也是很被欢迎的，
2: 哦，
0: 还有呢我们现在新进了就是那个粉色的沙滩，
2: 嗯，
0: 比如说一些孩子在那儿挖沙子，
1: 嗯，
0: 这一个沙子可能他就能玩一上午，
1: 嗯，
0: 然后跟大自然亲近，还有包括很多的那个美女们在那儿拍照，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们岛上有这散养的小兔子，
1: 哦，
0: 三四十只的小兔子，这孩子们呢自己带着白菜，带着胡萝卜，然后可以去跟小兔子互动，我家小兔子是不怕人的，你喂它的时候它就站起来像个小人儿一样站起来，然后还有那小宠物鸡，就孩子们之前的时候也有人说问过啊，岛上有什么有没有淘气堡啊，有没有什么动力的东西，因为我们不是游乐场，恰恰我们这个地方是孩子们可以在这儿亲近大自然，跟小动物一起去亲近的。
1: 哎，对，其实我觉得美慧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是在哪儿呢，就是很多大人说我们周末的时候陪孩子去过他们的童年，
0: 嗯，
1: 反倒觉得应该现在是孩子陪着大人复习一下童年经历，
2: 对，
1: 去复习一下了。
0: 然后我们还有是什么，就是也是小朋友和大朋友都喜欢的，我们是建了一个猫房子，很多喜欢撸猫的人士就是可以去玩，而且这个猫但是它不是散养的，因为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会担心你有没有打疫苗，第一我们都是打了疫苗的很健康的猫，然后它在这个猫房子里，你喜欢的时候你可以进入他的这个空间，然后去陪着猫玩啊，然后是这样的，所以就像我们平时的这些活动还有什么，就是在我童年的时候会常有的丢沙包、丢手绢、飞盘，就是这些常有玩的都是这种我们动起来的，而不是说让孩子坐在那儿把手机拿出来看会儿动画片，是这种感觉，
2: 对，
1: 完全是在一种自然的环境下面，是不是？
2: 你看这个不光光是在自然的环境下啊，生物的多样性都给你给你分门别类了一下，
1: 对，因为我看到美慧发那个视频的时候，那个兔子他特意在底下强调了一下，不是静止画面，那兔子一直在立在那里。
0: 就是像个小雕塑一样，是的，
1: 特别的可爱。就是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们毕竟是临水嘛，其实它最开始设计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用心的一点，是我们每个帐篷的营地相对来说，它就是我们说整体它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但是每一栋帐篷的时候它又是一个独立一个私密的空间，
0: 对的，
1: 它都是临水的，
0: 对，前面都是水，很开阔，
1: 就是我都可以在我自己的帐篷营地里去看到水面，
0: 对，简单说就是我们这1100平草坪是一个中间中心的位置，然后离洗手间也比较近，然后互动也比较好，然后离就是以

0: 它为中心，周围的帐篷是延展出去，就像八爪鱼，只是多爪鱼啊、然后延展出去，在各自的营位上。你要是想私密空间，是互相之间完全不打扰；你要想互动，那就来到草坪上，公共区域大家一起玩。因为我们那也有个小舞台，然后平时像周末歌手在平时周歌手不在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互动。很多的营位的朋友是因为这个大家一起玩一起唱、
1: 认识
2: 的。对对对、其实露营地的话就是一个大空间嘛，然后就而且我之前也在节目里面说过、其实现在露营主打就是一个社交。而有的时候我们说可能今天你住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然后我在旁边、其实我们两个在名义上来讲就是一个邻居。
1: 对
2: 对不对、然后呢我带点什么你带点什么我稍微分享一下。
0: 对，
2: 尤其有孩子的话再有宠物的话那就是一个更好的媒介了。
0: 其实露营就是大朋友和小朋友的过家家。
2: 对对对对对，
1: 可以说过家家就特别有意思了。
2: 只不过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我觉得太舒服了。你看今天我们说到这个挖沙子也好啊、跟小兔子互动，而且这个兔子都通人性着。兔子都懂你说啊，我可以让你跟我去玩耍、我也不会去蹦蹦跳跳的、然后再加上就是我觉得能把猫咖开在露营地真的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因为猫咖来讲的话现在对于很多年轻人或者是爱宠人士来讲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休闲打卡地。
1: 对，
2: 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平常没事的时候他就愿意去猫咖、我们点杯咖啡然后跟小猫稍微互动互动玩一玩、但是露营的话呢，你看因为为什么说猫咖是很大胆的一个决策呢，我们有的地方很多的这个营地它适应带宠物、但是狗是比较方便的。
1: 对，
2: 猫的话呢因为有很大的一些这个生物的一个特性嘛，它不方便、
1: 我觉得猫是一种很傲的动物，
2: 对，也不好伺候的一个动物，对不对？但是你看，哎，我就觉得是，你看，你说有的很多爱猫人士觉得说，哎，那哎呀，猫好像可惜了。但是你在这个时候发现，哎，我给你设了一个猫咖，那是什么感觉啊？天堂，太美好了啊！太美好了。
1: 这是刚才说到我们整个露营地，其实就是你一说八爪鱼的时候，我们就脑中有那个
0: 画面
1: ，对，就直接伸到每一个爪都会伸到水里头那个感觉。那整个我们的营地，因为既然有了住宿，然后有了草坪婚礼，必然会有这个用电。就是我们其实到那个地方，其实用电的话是可以。还特别想问一下，我们在岛上是有这个明火烧烤是可以的吗？
0: 可以的，明火烧烤是可以的。
1: 哦，
0: 然后电我们也是有电的。
2: 这个我觉得得单独说一下。
1: 有露营灯可有氛围啊。
2: 对，因为现在你看露营啊，我们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卡式炉，对吧？一方面气罐，然后呢明火，但是大家我觉得说好像有点，没啥意思了。然后从去年开始呢，露营这个模式呢，从这个明火什么卡式炉开始转向电了。其实电这块呢，比较小。去，因为我知道最开始的时候我了解到巴厘岛的时候、就是通过他们家说，哎，长春市地下有露营地有电呢、然后就好兴奋、因为你通过电的话你有很多的打开方式，你比如说我可以用电烤盘、对不
1: 对,
2: 对，还有就是什么呢，你说夏天的时候如果说我在户外的话、我得经常去背着那个户外电源，比如说我得给我办公人士啊，我得用电脑、对不对，或者是我要是那个旅拍人士的话背着小飞机、其实你的充电会非常非常的麻烦。
1: 对，
2: 这是一个用电需求、还有就是什么呢，你像现在为止的话夏天特别热，我们说露营的话呢，现在有很多便携性的那种小空调，
1: 对，
2: 它是得需要插电的。那这样的话，你看有多种用电需求的话，你这个露营的打开方式就更多样化，
1: 对，
2: 也更舒服了。
1: 说到这儿的话，其实还有就是，我们说既然说到了有火有电可以做，那吃的这一块我们怎么来解决呢？
0: 吃的话呢，我们是有餐饮配套的，比如说常规的，我们用餐就是烤肉、火锅、肉串，餐呢也可以自己带，你要是不想带，在我们这需要提前预定，因为我们家都是新鲜食材，比如说你前一天订，我们第二天早上去备这些，
1: 我们食材都是船再运过来的新鲜食材，
0: 然后
1: 必须提前。
0: 对的，这是我刚刚说的是传统，就是常规的这种用餐。还有比如说你要请很重要的人，然后呢我们家有私人定制的菜啊、你把餐标告诉我，然后呢你想吃哪一类的，我给你出菜单。这个菜单你有忌口啊，需要调啊，我们都可以随时调整。包括呢我们那个还有铁板，移动铁板烧。对的，
2: 你看，私人定制，
1: 高端的定制，
2: 对，
1: 高端的食材，
2: 高端的食材往往最需要简单的打开方式啊，坐船就行了、
1: 哎，对，海鲜是怎么过来的？
2: 海鲜呢？海鲜没有也坐船过来的，
1: 船过来的。
0: 所以就是因为刚像两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电，所以我们很多东西也是需要用电的，而且每一个营位上都有配电，直接到营位，
2: 对，
0: 特别的方便。
2: 这个真的特方便。
1: 哎呦，就一说到这儿的时候哈，整个周末我们说到露营地的时候，你就会有画面感了。首先是我们在到

0: 那个码头，它上面就是有停车的一个区域，而且是免费的。
1: 嗯，
0: 最主要的是，我觉得它离近那个停车场最边上，它是有一排那个充电桩的。
2: 对的，对的。
0: 因为现在就是用电车的特别多，大家直接就停在那个地方也是特别方便的。然后整个停车场当中还有这个免费的这个厕所。
2: 对，
0: 然后到了岛上之后，我们说每一个帐篷又不一样，那个。大的那个就是团建的是那个大的那个
2: 大苍穹、
0: 哦、
2: 大苍穹、
0: 嗯、哇，反正就是满足各种各样的一个需求了。
1: 是的是的、哦、而且我刚才还在想一下，你看我们说刚才有这么多玩的、
0: 嗯、
1: 然后住的还这么舒服、
0: 嗯、
1: 然后再加上有电、
0: 哦、
1: 其实等到夜幕降临了之后呢，现在露营还有一种玩法叫露营电影、
0: 嗯、
1: 对不对、
0: 哦、
1: 现在你看很多那个投影仪都非常的小、哦、非常的迷你、
0: 嗯、对，
1: 但是需要电。有的时候你看奈何大家伙去到营地的时候哎难受啊、
0: 嗯、
1: 因为出行的话需要佩戴的东西有很多、
0: 嗯、
1: 你比如说想要看那个电影的话，你最起码得带一个大的移动电源吧，
0: 对，
1: 那就很沉。那这样的话、
0: 嗯、
1: 你直接把一个电源当成一个插座嘣一插那边亮了、嗯，非常便捷啊！
2: 是的，我们岛上这个电很方便。
1: 对对对，
2: 还有刚才你们很在意说露营仪的可以明火烧烤要的这个过程、
1: 嗯、
2: 啊，我们不只是可以就是这种围炉煮茶算是明火、
1: 嗯、
2: 用碳的、
1: 嗯，
2: 然后烧烤是用碳的、
1: 嗯。
2: 我们还有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一些活动场景，我们是有那个篝火炉的，
1: 哎、
2: 大家围着这个篝火炉一起唱呀跳呀、
1: 哦、
2: 啊，然后也是很漂亮的这场景。哦
1: 你看看、
0: 哎、
1: 这就是有座岛的底气、
0: 啊、有果汁吗、
1: 嗯、
2: 必须有。
0: 咖啡呢？
2: 咖啡也有。
0: 茶呢？
2: 茶有，茶是一定要有的。
1: 人都给你
0: 提一个有没有的，
1: 人都给你围炉煮茶了、啊、
2: 对，围炉煮茶有一种场景，包括我们平时简单一点，而且我们每个营位都会配这个全羊泉的三升的，一般根据营位大小、
0: 嗯、
2: 是从一桶两桶还是三桶四桶是不确定的、
0: 嗯、
2: 这个都是我们给你，比如说吃火锅你用的也是这个水、
1: 哦、
2: 并不是自来水。
0: 嗯，
2: 然后呢比如说你泡茶用的也是这个水。
0: 嗯，
1: 这是配套的，
2: 配套的，直接你定营位，这里边就是免费含的。
1: 哎呦，这个太好了。
2: 而且比如说像有的人他喜欢露营的感觉，就想亲自动手去烤串。
1: 嗯，
2: 那肉串炉子我们是免费给你提供的。
0: 嗯，
2: 不需要你带。
0: 嗯，
1: 哎呦，
0: 这就更舒服了。
1: 所以我在想啊、你看，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如果我要去露营的话，去巴厘岛、
0: 嗯、
1: 我需要带什么？然后其实你看有咱们有帐篷，还有天幕、
0: 嗯、
1: 还有桌子有椅子、
0: 嗯、
1: 我觉得好像基础设施我就不用带了。
0: 对、
1: 嗯、然后剩余的话呢，我说我带食材吧、
0: 嗯、
1: 食材也给我免了，也不用带了、
0: 啊、
1: 那我说带点水吧，水都得带吧，对不对？
0: 不用
1: 水也不用带了、
0: 啊、
1: 最后发现我人气就行了、啊、
0: 带着好心情啊。
1: 对
0: 啊，
1: 我带着，对，带着我好心情，带着小牌牌、哎啊、
0: 带着小牌牌，就是格局要打开、啊、
1: 对对对，
0: 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啥样的，就是应该说山水相接，微风拂面、
1: 嗯、
0: 许你一丈自由。
1: 哎呀，我觉得还就真的是那种宾至如归。
0: 哎，对、
1: 啊、
0: 说到这儿的话哈，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其实整个露营地呢，我们短短的20分钟当中呢，也是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下，在我们这个营地当中都有什么、
1: 嗯、
0: 让大家能够从吃喝玩休闲可以体验到的、
1: 嗯、
0: 当然了，我们绝对少不了我们说到的第二个岛，就是那个小木屋的
1: 民宿岛
0: 啊。对，民宿岛、嗯、接下来时间咱们来聊一聊。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2: 北京时间9:41，欢迎回来，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3: 大家好，我是大文。
2: 今天非常的开心，好，内心已经开始抑制不住了。就是心已经飞到岛上了，
3: 心猿意马了，心猿意岛了。
2: 对，关键是在岛上有太多的那个小动物哈，而且呢，现在就是大家说，为什么说我们不选择去到那个淘气堡啊，或者是什么样？因为现在家长就会觉得说，我都喜欢那种自然的地方，孩子自然也会带到这样的一个地方去。其实我觉得最安全的一点是因为岛上没有车。
3: 这真的是。
2: 是，
3: 对不对？
2: 孩子就可以自由的去。哎，我特别想问一下，岛上的帐篷是它的那个标识性还是字母吗？
4: 还是字母。都是各种彩色的字母。
2: 彩色的字母。
4: 对。
2: 你家住哪栋？M，
3: 你知道刚才我关注了一下，就是他那个名字好像特别好听，什么如愿，
4: 清欢，
3: 对，哎，你看，就是你这些名字一听的时候，感觉好像就是你没住呢，但是你去的时候一听这个名字，我住哪儿？我住如愿，哎，我住清欢，哎呀，这种感觉就不一样了。
4: 还有比如说，像我是姓王，然后我可能有像有这样的游客，我就选一个 W
2: 的，
4: 然后我要在那儿拍照
3: 啊，
4: 因为它彩色的嘛，画面感就比较好看。
3: 你看，我们的经理就太懂浪漫了，对对，太能会拿捏人性了。
2: 我跟你说，租露营地的肯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对吧？
3: 是。
2: 好的，美慧，那刚才我们说完了这个大的露营地了，我们就开始要说到了一个住宿。其实大家现在就我觉得对于生活要求有点高了。
4: 对，
3: 在家待不住了。
2: 对，我就想找一个这样住的地方，但是住呢，它也要有要求。
3: 当然。
2: 对。然后就像刚才我说，我可能是在睡在星空之下，醒在霞光万丈里。我可能清晨4-5点钟，我定好闹表，我就起来了，就可能会看到太阳慢慢的升起来的那个感觉。
4: 对，看日出的感觉。
2: 对。那我们这个岛是我们先要坐船到大的岛，然后再到小岛吗？
4: 不需要，
2: 不需要。
4: 如果你去民宿，我们就直接用船，然后就是给你送到民宿岛了。
2: 这个船程大概多长时间？
4: 6-7分钟。是这样。
2: 其实我觉得6-7分钟也不算短。
3: 哎呀，我恨不得是60到70分钟。你想想，坐船多好一个事儿啊！
2: 可以在水面上兜两圈。
3: 对呀，
4: 两位主持人说的就是需要60-70分钟，就是体验这个在水面上感觉。这个我还忽然想起了，因为我们也订了一个画舫船。这个画舫船我们将来的时候会在水面上去游览，所以你们就可以在这里去虽然没有60-70分钟的时间，但是至少20分钟到半个小时的游览是可以的。而且这个是22位的特别平稳，就是游览的观光的这种画舫船。
2: 其实说到这儿的话，好，很多人已经抑制不住说明天是

0: 周日哈，也可以去坐坐船。
1: 嗯，
0: 那接下来呢，各位可以加入到我们旅行设计师的朋友圈当中来，大写的 LV96967666 哈，一定要记住是大写的 LV96967666， 加入到我们的朋友圈当中来。那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选出十位幸运的听众啊，
1: 嗯、
0: 送给他船票、
1: 嗯，
0: 送你一张船票，
1: 游湖自由。
0: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时候说到第二个岛这个民宿的时候，它的这个配套大概是什么样的呢？
2: 我们这个民宿呢，是我们预计是12个民宿，目前为止可以使用的是5个，
1: 嗯、
2: 都是二层的 loft 的。
1: loft 的，
2: 对，你画面很好看、
1: 哎，
2: 然后也比较浪漫，特别适合就是一家四口，两大两小，然后呢，一层的时候是有一个小厨房，简易小厨房，有浴盆儿，然后呢。门前有露台，推出去之后，然后你就可以在露台上，然后你自己是做什么烧烤啊，然后小娱乐呀、啊、都是可以的。然后二层就是休息区了，包括我们的那个使用的卫浴都是品牌的，然后冬天采暖的时候也很暖，因为是属于那个叫那叫什么热能
0: 地热吗？
2: 不是地热，不是。空气能、
0: 哦、
2: 对，我刚才就猛在这空气能，因为在去年冬天的时候、我们做的是冰雪大世界嘛、然后已经有外地的朋友就在我们那住、因为他起床之后他就从冰面上走过去就可以去玩这冰雪项目了、对，大家体验感还是很不错的。
0: 对，其实你看哈，我觉得就是说咱东北人哈，首先是热情，咱也得让自己舒服起来。其实很多
1: 得有热气儿是吧？
0: 对，你知道吗，南方朋友过来的时候他都会觉得说，就是昨天我们还探讨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南方朋友回去的时候都不适应了，因为我们说我们在外边玩的时候就玩的你是热火朝天的，你不会觉得冷，
1: 对，
0: 但是我一进到屋子里头的时候那种热劲又上来了，特舒服，吃什么你都是热乎乎的。
2: 是的，所以就是我们的民宿我们很有信心，不管是全国，就是咱们长春不是22度的
0: 夏天
2: 吗？对吧，然后其实冬天虽然也很寒冷，但是我们很有信心对于民宿接待全国各地的朋友，体验感不会不好，一定是很好的。
0: 哎呀，就冲这股热乎劲儿，是不是？
1: 你知道，就是我有什么感觉吗？
0: 哦，
1: 这八一岛真不让我回家呀！真的是环环在勾住我的那个幸福点。
2: 欢迎你们常住八一岛，
1: 真的是，就真想让我当岛民一样。你看，一个我们的民宿岛啊，就正常来讲的话，你看之前我们讲过有那个森林木屋，对吧？有房车营地，有太空舱。我头一回听说在我们的这个岛上民宿搞 loft，
0: 还有 loft，
1: 这个真的是太狠了啊！两室一厅、
2: 三室
1: 一厅、
2: 亲子的，
1: 还有这种、小炉灶、然后还给你有这种空调，
0: 对，
1: 还能给你有采暖，我的天哪！
0: 这时候我跟就是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得说哈，我们说的这个，因为之前我们聊过的时候说到亲子家庭，大家的定义就是孩子。
2: 对，
0: 其实我对于我的爸妈来说，我也是亲子家庭啊，对吧，
1: 大亲子呗，
0: 对呀、我也可以带他们到这个地方来体验一下，
1: 当然当然、
0: 对，因为我之前在就是我们介绍各种这个营地啊茶馆的时候，就是说有没有就是老年人也是很喜欢这种方式的，因为大家就是我们是在百忙之中或者是工作之后我们抽出闲暇的时间，但他们才是真正的闲下来了。
2: 是的，说到老人这儿呢，其实我倒有个建议，这些也是之前有一些游客他们做到的，带着老人，然后我们岛上是有一种那怪桌，就可以也是那种像铁锅炖，就是长得像那种
0: 啊、
2: 老人可以自己炒炒菜、
1: 啊、
2: 他们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呢又累不着，然后一家人还是就是属于把这个不是在室内做了、把厨房搬到了大自然
0: 啊、
2: 那种感觉也是很好的，
0: 特别好玩哈。
1: 所以就是我刚才想说一点，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去到其他的一些民宿也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营地也好，他的这种感觉呢可能让你会有一种我得稍微去适应一下，比如说我之前没有感受过这种模式，然后我去稍微去熟悉熟悉之后，我说啊，原来这个地方我也比较能够去舒服了。但是你来到这儿的话啊，不是硬捧，真的有一种就是你很熟悉的感觉。你不用说哎，我在熟悉这个民宿啊，我在熟悉这个模式啊，你感觉好像就是真的像回家一样。
0: 对，
2: 然后呢，就是针对这一块，因为我们就刚才你们说时长，我们游客是早上9点可以上岛，到晚上最后一班船不是10点嘛，所以基本像一个小郊游，然后他们这种恋恋不舍的一天。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上班族，比如说我们平时工作日的时候白天要上班，下班了你再拿一天的我们这营位的钱，他是不是觉得价格有点 的高，所以我们自己我们家的会员群成员的时候，我们可以分日场和夜场了。
1: 啊，
2: 对的、
0: 啊，
2: 之前的时候是没有的。在小程序订都是全天的。那只有到是我们家的群成员的时候呢，你订日场9点到3点，比如说退休的人或者恰巧我这个时间我是白天有空，那你在这个时候，那我们
0: 就白天来，
2: 对，打的是5折。然后呢，你夜场来的时候是5点半到晚上10点，这时候上班族就解决了他们这种可以放松娱乐的这种问题。
1: 对对对，也不吵别人啊。
2: 对的，
0: 哎呀。
2: 尤其周末，如果你能，比如说我们又有歌手，那你下了班又可以在草坪上喝着啤酒，听着歌，放松着，
1: 太棒了。
0: 你知道刚才一说船票的时候，我说送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一张船票的时候，我脑子里，因为我搭档是会弹吉他，然后会唱歌，然后你知道我就想那个就是。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就是不用不用啊，58，我就送你一张船票，许你一张船票，
1: 对，我许你一张船票，然后你来看一看，就是你未曾到达过的这种感觉，这种地界
0: 啊，
1: 真的很不一样。
0: 哎，我觉得这个是用言语去无法表达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刚才我们说了大的那个露营岛，还有就是民宿岛，生态岛呢，我们暂时不打扰它，只要你静静的去看它就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美惠给我们介绍一下，除了因为必然有水面嘛，
2: 对的，
0: 它肯定会有一些娱乐的项目
2: 玩的。是的，八一公园这个水面的面积144万平方米，然后比南湖还要大，所以这个水面看起来就很开阔，所以呢，我们也为咱们长春市民准备了水上的娱乐项目，比如说平常的那些小船，可以，水上自行车，这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平时登去运动的，有的人可能是我不剩体力，那你就做这种可以自己电动的，比如说摩托艇，然后玩的比较嗨的啊，然后桨板，这都是运动人的啊，
0: 有桨板，
1: 有桨板，
2: 有桨板
1: 啊。
2: 然后接下来的时候，我们还会根据不同的时间，我们还会做一些龙舟比赛的这种赛事啊，所以水上下面也是很丰富的，对，大家可以实地的去看一看，包括我们现在又新进了一个叫汽车艇。就是在水面上是一个很鲜艳的蓝色，然后看起来就像小赛车一样，小赛车在水面奔跑一样的那种感觉啊！这个船大概还要1周时间才能到
1: 啊！你看，不光光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帐篷有自己的那个。对造型啊，名字啊，我们在水上的这些运动项目，包括我们那条船，也有自己的这个特色和风格。
0: 对，如果要真有桨板的话，咱说开船6分钟是电动的，桨板你试一下，无论你是趴着过去，还是站着过去，跪着过去。
1: 而且你要想象，就是整个这个湖面真的很大呀。
0: 对啊，
1: 你如果真的玩桨板的话，我跟你说能玩一天。
2: 还有那个冲浪板，也是我建议你们年轻人一定都要去体验一下。开始的那种感觉特别好，它是电动的，它你开始站不起来，但你可以先趴在那个
0: 板上，
2: 慢
0: 慢
2: 的你平衡掌握好了，你再站起来，那种在水面上，然后那种飒飒的感觉真的是
1: 太出片了。
2: 对，
0: 飒是一种生活态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尤其是我觉得。你看今天啊，我们这个露营地，包括你看从水上的到水下的，其实它会，其实整体的一个主题就是放松。
0: 对，
1: 放松的感觉不一样。我们在岛上的时候呢是惬意，可能就是放空，对不对？然后呢，等到我们在下水了之后，就是放纵了。
0: 对啊，你还有说了这么多哈，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那你看，我们说今天真的是用了1个小时的时间，感觉好像没说完。
1: 就是大体能在脑子里一闭眼睛有这么一个画面。
0: 对，
1: 你说这个三岛一湖啊，是不是？
0: 对啊，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周末的时光当中哈，能够去到我们这个八一岛的观湖营地。无论我今天就是想坐一坐船去放松我的心情，或者是呢，我就想上岛上，我找一个地方我去躺一躺，或者是我想去那个小木屋，我想去住一晚，什么样的要求都可以满足大家，只要带上好心情。
2: 还有一种也可以满足大家，比如说有实力的，什么大型团队，你可以包岛。我们这一个岛一天我们这些将近30人的员工，包括我们这些船，都是为你服务的。
1: 哎呀，
0: 完了，一句话你知道啥吗？梦想照进现实。好，梦想照进现实啊！我们也希望的，来来来来，这个我都拒绝内卷了。哎呀，我的颜值担当呢，解释女王，
1: 解释女王。就我们真的很希望大家吧，就无论我们用什么样的打开方式，
0: 对，
1: 我们都可以去来这个岛上做客。
0: 没错，
1: 跟我们的美惠岛主。 交朋友。
0: 对，
2: 好的，我也很希望有通过你们，能拥有更多的好朋友。
1: 是的，是的，
0: 好的，咱们就玩起来就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那今天这一小时节目真的是太快了哈。嗯、当然了，各位后续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我们还要送给大家船票。
1: 哎，那说一下我们专属的朋友圈吧。
0: 对，嗯、大写的 LV 9696766，这个当时我们是去溜溜，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哎。
0: 所以大家可以加进来哈，也非常感谢美慧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后续如果说我们听众还有需求，或者是还有新鲜的玩法，一定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好的，好的，
1: 我觉得就是下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们就岛上见吧，
0: 岛上见，
1: 岛上见吧。
0: 哎，非常开心哈。好的，那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咱们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吧。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这里是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为您播出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3: 各位上午好，我是大文。
2: 又到了我们的美好周末哈，已经进入到七月份了，最近咨询自驾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哈。那最近呢也是雨水比较充沛哈，那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路况信息还有天气的情况。当然了，我觉得七月份最主要是有一个好心情哈。那接下来呢还是有请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首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哈。哎，我觉得今天这个露营地特别有特点哈、啊。我们每次邀请大家进直播间的时候都知道必须有特点才能来。
3: 对，这回的地理位置发生了变化啊。
2: 没错哈。好的，那来邀请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做一下自我介绍。首先有请我们的女士吧，女士优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天空之城的主理人淘淘。
2: 淘淘就是女生，你发现吗？你再让她大一点声，她还是很害羞的，
3: 很温柔的、
2: 对。好的，来有请我们的这个男嘉宾。
5: 哎，大家好，我是天空之城的主理人田宇。
2: 田宇哈，你看我们刚才说了，我们这次的露营地的地理位置发生变化了。
3: 是的，你看以前的时候，我们一直跟大家在讲说有坐缆车上去的，然后呢，上一期的时候呢，我们邀请了岛主啊，
2: 对，
3: 来到我们这个直播间，然后变成了从这个市中心到岛上，然后这次呢，我们发现从平地到了高楼。
2: 没错哈，这次给大家来介绍的呢是天空之城城市空中露营地。哎，我特别想问一下二位，我们这个露营地大概有多少年了？
5: 第四年了。对，
2: 哇、最开始这个想法是怎么能够想象出来说在那样的一个楼层上去做这个露营地的呢？
5: 首先我是那个很喜欢户外运动，从事户外运动年头比较多，所以就是特别喜欢露营啊、徒步等活动，其次是。露营地相对来说离城市较远啊，大家可能首次接触这种户外露营活动比较有一些交通啊和时间上的问题，我们觉得在市中心开可能是一个很棒的点子，让大家第一时间最快的速度去接触到户外。其次就是它的地理位置，就是我觉得空中嘛，它的景色会更优美，可以看到更远，所以说就有这么一个点子。
2: 好了，其实刚才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也比较好奇了哈，这个因为我们一直没有提这个露营地到底是在哪儿。
3: 是的。
2: 好，那具体的位置我们淘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4: 我们的位置在欧亚新生活8楼屋顶花园，就是从欧亚新生活的2号观光梯直达就能坐到8楼。
2: 这会儿位置是具体的了解到了。
3: 是的，而且刚刚说到了，其实在整个你看市中心的一个环境位置上来讲的话，其实真的很方便。
2: 对，
3: 有些时候我们是为了有一定的目的性去到露营地，比如说我们去搬家式的露营，或者说是去到这个赏这个小山小水，对不对？
2: 对。
3: 但这次呢我们出行目的可能更简单，我们去逛一逛商场，然后顺带脚的就把露营的事儿给办了。
2: 没错，其实你看啊，最开始二位说到这个说城市当中的露营地，我们脑子里第一反应呢肯定就是城市公园当中的露营地，对吧？但是我们这个露营地呢是拔高了，来到8楼了，对吧？我觉得这个位置还是特别的有意思的。其实说到这个地理位置，大家已经知道了，就是在南湖的那个位置。关键是你从空中俯瞰就能俯瞰到南湖的景色。
3: 是的，在沿大街的这两侧啊，你能够尽收眼底。而且我还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大家伙其实说到屋顶花园已经很熟悉了。
2: 对，
3: 像刚才我们淘淘主理人说的一样，就坐观光梯，你到8楼，其实一年四季都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0: 然后其次就是我们到巴劳之后还有一种感受，就是这种感受是在长春我觉得是比较稀奇的。
1: 嗯，
0: 就如果大家伙去到重庆的话，大家都知道其实你会分不清什么时候在一楼
1: 啊
0: 和什么时候在八楼。
1: 嗯，
0: 然后你在长春的话，因为咱们是属于平原地带嘛，
1: 嗯，
0: 对不对，你基本上你都会感觉就是我在任何时刻去到某一个地方，
1: 嗯，
0: 它都是从平地开始往上去拔的，然后你坐到顶上之后，你发现它顶上就没有任何建筑了，
1: 对，
0: 就是天空了。
1: 嗯，
0: 但这回你发现呢，你到顶了之后，因为它属于商场的一个结构嘛，
1: 嗯，
0: 你还会看到周围有这种楼层，你有一种幻觉，就是你好像置身在了重庆的某一个角落里边，穿越了一样，
1: 嗯。对，然后呢，你还能往下看，看到的时候还能看到是楼下是车水马龙的那种景色。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奇，就神奇的点在于哪儿呢，一个是我刚才所讲的，就是这种所谓的长春和重庆这种联合式的这种视觉效果，
1: 嗯，
0: 第二种就是我们都知道一般的楼层的话它的挑高大约在2米左右吧，
1: 嗯，
0: 但是商场这种结构挑高它会比日常的这种挑高大，
1: 嗯，
0: 所以说你标准是感觉是在八楼，但是其实它给你这种视觉效果已经超乎了八楼。
1: 对，哎，其实还想问一下，因为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空中花园的这个露营地是在这个欧亚新生活的八楼这个位置哈，但是大家也比较关注的就是它的一个开放时间，
0: 嗯，
1: 就是我们好奇的是它跟商场是一样的吗？
2: 就是我们的主要营业时间是从下午的3点到凌晨。
1: 哦。哦，哎，到凌晨，我一直以为是到了晚上就跟这个商场是同步的了。没事，
3: 就是我们有单独的那个观光梯给我们保留，
1: 嗯，
3: 通往停车场跟一楼。
1: 哦，
3: 这样的话，
1: 哦，
3: 就是商场正常营业关店之后，我们也可以上到这个八楼这个天空之城。
1: 哦。嗯，哎，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就是月份的话呢，晚上的天气又不是特别的冷，
0: 嗯，
1: 然后其实大家就觉得说到了9点多钟，你要是按照这个月份来的话，9点钟好像还没玩够呢。
0: 是，
1: 哦，
0: 而且我觉得你看凌晨的话，
1: 哦，
0: 刚刚是属于年轻人的一番天地，对不对？刚开始啊，刚起劲儿的那个状态，就从12点到2点，其实你看2个小时之间的话，这种感觉会让你这个将夜生活去拉长这么一点点，
1: 嗯，
0: 而且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这么便捷的一个通道，
1: 对，
0: 就是解决了我们随意去穿行在这个地表和地上的这么一个，
1: 嗯，
0: 一个连通性。
1: 嗯，哎，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的朱理人哈，说到了这个开放的时间是下午的3点，它就是周六和周日日常的时间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吗？
3: 啊，对，但是如果观光的话是全时段的，
1: 嗯，
3: 只是在下午3点可以提供这个餐食服务。
1: 哦哦哦，就是你看3点的话应该算咱说的下午茶。
0: 对，
1: 这个时候可以简单的吃一点，对吧，
0: 嗯，
1: 喝个咖啡喝个饮料，然后呢没准的时候是你们二位肯定是知道了，这4年当中就有无数个就是有夕阳西下呀晚霞上来的时候，或者是有天空出现彩虹的时候，你们可能在那个天空的露台都可以看得到的。
3: 对，我觉得最美的就是5点以后的夕阳的西下，就很美，
1: 嗯，
3: 因为它没有周围没有这个遮挡物，
1: 嗯，
3: 可以看到这个落日，
1: 嗯，
3: 也能看到整个南湖的全貌，以及几乎半个长春的这个市区主市区的俯瞰图的样子，还很美的。对，
1: 哦，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可以用于什么求婚啦，
0: 嗯，
1: 然后这个户外的这个小婚礼呀，啊，
0: 嗯，
1: 然后生日聚会呀，啊，
0: 嗯，
1: 全都可以在这块儿。
0: 是
1: 啊，
0: 我觉得他们家还有一点特别好玩的，就是你看在空中啊，咱们叫空中天空之城嘛。对对，天空之城。然后整个的你看现在其实大家伙我们说人类的这种视角，
1: 嗯，
0: 其实探索的欲望在哪儿呢，就是在于俯瞰。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看我日常去拍照片的时候，然后有出现了相机，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出现了航拍器，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大家伙就开始就是想去了解一下说在平面之上的这种角度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说去露营的话，大家伙都是在平地去搭帐篷，
1: 嗯，
0: 然后我们是在往上去看，
1: 嗯，
0: 对不对，你看看山看楼，楼与之间，对不对，然后看天空，都在往上看。这回呢，哎，你往下看，
1: 哎，
0: 你感觉你
1: 俯瞰的，
0: 对，俯瞰的， 你的一就是在一瞬间的时候，你的地位就就不一样了。
1: 对，
0: 你有了一个上帝视角。
1: 哎，对，关键是我就是之前在这个欧亚新生活的那个连廊，就是他和那个南湖公园的那个连廊桥的时候，就是在下班高峰的时候，我就站在那个桥上去俯瞰整个那个马路上的时候，就是一会儿会过来一辆黄颜色的公交车，或者

0: 是一辆红色的轿车，或者你知道各种各样的颜色川流不息的时候，然后真的是等到那个路灯突然
1: 亮起
0: 的
1: 一瞬间，
0: 亮起的那一瞬间的时候，车灯那个一眨眼的那一瞬间，哎，我就觉得就是你恍惚，因为你是在高空嘛，
1: 嗯，
0: 然后你想想再拔高一点，我们去到八楼哈，
1: 嗯，
0: 这个位置是绝佳的一个观赏的一个位置了，
1: 嗯，
0: 也想问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主理人天宇，就是我们现在整个天空之城，其实大家也能想象到城市的空间是越来越小的嘛，尤其是我们搭建这个露营地，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整个天空之城大概有多少个营位？
2: 因为我们是在露台，我们拥有露营的，露营区是十个，
0: 嗯，
2: 啊，十个天幕以及十二个餐位，
0: 嗯，
2: 啊，现在开放的区域有二十二个。
0: 二十二个、
2: 啊、
0: 嗯，其实这哎，这算是长春最大的露台了吗？
1: 这我觉得算是了，算是了。
0: 二十二个餐位，然后呢，还有就是天幕的露营地是十二个。
2: 对，
0: 哦、嗯，哎，其实这种选择呢还是挺有意思的。那如果是这样少量的话，其实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是要提前来预约的吗？
2: 对，得提前一到两天吧，现在。
0: 哦，提前一到两天，
2: 对，
0: 尤其是夏季的时候，
2: 对，
0: 哦，嗯、你看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哎，我们的淘淘有什么可以去补充的吗？
3: 就是现在可能晚上有点热了，
0: 嗯，
3: 然后大家八九点就给我们打电话的特别多，想出来吹吹晚风，
0: 嗯
3: 嗯，看看南湖的全貌。其实南湖的夜景，我觉得要比日落的那个时候更漂亮一些。
0: 嗯嗯嗯，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假如说啊，就像刚才淘淘说的，晚上八九点钟时候，我突然接到这电话，我就想去吹吹风。
1: 嗯，
0: 那我即使没有餐位，我能不能点杯饮料？我就坐哪个地方，我就想坐一会儿。这个可不可以
2: 啊？这个可以，我们特意设置了这个观光吧台区，就是一个人大约有十五个到二十个座位，就一个人就可以在那个我们设置的吧台上，这个吹吹晚风，对，看整个南湖，很美。
0: 这得多孤独
1: 啊！这是一种意境啊！
0: 对，
1: 这是一种意境。
0: 其实你知道，现在很多人哈，就有这种独处的一些想法，他不想让人知道。那我觉得恰巧这个地方绝对是合适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就这种模式的话，会更加适合什么呢？比如说，嗯，我们说露营地，一说到露营，大家会觉得好大。
0: 对，
1: 就是好像有很大的这种
0: 压力感，
1: 对，压力有包袱，就感觉我要是不搞个三五好友的话，好像这个局儿就凑不成了，
0: 我就不能去租露营地了。
1: 对，或者是说我一说露营，我必须得有一个什么天幕，然后有的几个凳子，有一个椅子，
0: 对，
1: 然后还得整个帐篷，这种感觉就是你的附带的这种东西就多了。但是这个地方呢，我单独给你一个吧台，你搞你觉得好像就是我在露营地。也是在露营地，然后我不在露营地呢，我好像又在露营地，
0: 身处在这个其中。
1: 对对对，就挺有意思的一个感觉，就是若即若离的那种感觉啊。
0: 对，反正就是像一个空中的小酒吧，这么说可以吗？
2: 对的，我们有特色的鸡尾酒。有三位调酒师啊、
0: 哦，
2: 对，每天晚上轮流在值班的，所以说还挺有意境的，
0: 挺有意境的。这个时候我觉得你看哈，到了晚上的时候五六点钟我也可以去做，下班了、我就今天心情好，那我去喝一小杯，对吧？如果心情不好，我更应该去喝一小杯放松放松。
1: 对，尤其是刚才我想到一个场景啊，就比如说我从下午三点啊，然后你看基本上的高峰期是在五点，四点半到五点这个区间，我提前上来点杯小酒
0: 啊，
1: 坐着这个吧台看夕阳
0: 啊，
1: 然后你发现就是你的生活也在变慢了
0: 啊，
1: 你看那么多人的生活还在加速。还在
0: 节奏穿流不息的，
1: 对对对，还在往家去奔赴、或者奔赴下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客户这个目的地的话，那、你在此时此刻已经端起你的那个磨鸡坨、
0: 这种感觉，
1: 你看着他人在忙碌，你却在潇洒的这种感觉、
0: 然后赏着城市的夜景，
1: 对呀、对，
0: 仿佛下面都是你的，
1: 对，你就感觉你跟这个城市这个夜景在慢慢的去变得这个消沉，然后去感受你自己的这个慢节奏啊，大家伙依旧在这城市里有川流不息的这种感觉，还挺割裂的，但是我很享受这种感觉，你知道吧？
0: 融入了，对，
1: 对对对、
0: 所以各位呢，可以今天来关注一下我们旅行设计师的特别板块哈，我们邀请到的是天空之城露营地哈，也是在维亚新生活的八楼。其实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是有一点点不同，在于哪儿呢、因为我们说露营地现在已经是卷起来了、卷的最终结果是大家都受益，对吧？
1: 是
0: 露营地的服务越来越好了，然后呢品质越来越高了，但是接下来我们要主打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问题，
1: 玩法。
0: 哎，对，所以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继续邀请我们的田宇和淘淘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天空之城露营地，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你想过你八十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八十岁还能有钱花。
4: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八十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5: 我希望我八十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4: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0: 距离八十岁你还有多少年？
5: 我还有五十年。
6: 我还有四十年。
0: 我还有三十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2: 啊
1: 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长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大文。
0: 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天空之城城市空中露营地的两位主理人哈，田宇和陶陶。这两位稍微有点害羞啊，就是其实我们觉得这个露营地特别的有感觉。因为我们说了，刚才也说了，露营地都在卷，你们应该是也去过很多很多的露营地。然后其实对于你们这个城市露营地来说，我觉得它的情绪价值给到女生的话，我觉得特别好。又有仪式感。其实这个问题我特别想问陶陶，就是当这个天空之城露营地就在高空出现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感受是什么？就觉得这样的一个地方，
2: 就是如果我要是被求婚或过生日，这应该是我唯一的选择。就算我不是主理人，我也喜欢这种感觉。它既可以接触到看到南湖的全貌，然后上面还是很浪漫的。有一些浪漫的布景。
0: 因为我看到很多女孩子都是到这儿去拍照打卡的。男生好像很少到露营地去拍照打卡的吧。
1: 对，我觉得就是像刚刚我们主理人所说的一样，就是他会给你一种什么呢，就是你多一个理由。对不对？就比如说，而且我觉得这个整个天空之城的这个空中露营地，它是抱有一个很开放的一个态度，就是你看从3点到凌晨的2点是我的主营时间。然后你如果说不在这个时间，你可能早晨上场营业了，我也可以去到这个露台就打卡。对吧？他不是说一个就是我只有这个营业时间你才能到这儿来，我不营业时间你就上不来的这么一个状态。他是随时随地就是说欢迎你，你来这个地方坐一坐，然后你觉得舒服了，到我们这个营业时间点的时候，我再把你的情绪价值再给你接进来。它是一个逐渐递进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我开门迎起，然后你再来说让你强行这么一个情绪价值的一个输出。对不对？
0: 没错。其实说到这儿的话，也特别想问一下二位，因为我们也看到了露营地当中的一些很用心的一些网红的小就是打卡点啊什么，然后又包括城市的街路名称的那样的一面墙，然后这些都是你们去用心去在做。就是很多人也会说，我来到长春，尤其是我们那个就是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咖啡杯上一定要有这个城市的属地。
1: 对，
0: 然后这些都是大家去设计的。其实在我们这个露营地有没有过其他的一些类似的一些活动呢？举办过的活动呢？或者是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活动？
3: 我们每年夏天都会有这个音乐会。会有歌手。对，完未来呢，我们还有这个魔术季，会有这个魔术师，还有魔术剧的加入。把整个的这个场景跟演绎结合到一起。因为最近在下雨嘛，所以说演绎这个音响还没有上。在下周左右就可以，大家可以听听歌，看看表演。完把这个周末啊，或者是天气好的这种好的心情，更加的
0: 释放出来。
3: 对，释放出来就很好玩。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如果有一个小型的音乐会的话，独自点酒的人就觉得更值了。
1: 就是他会给你，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在强调那个情绪价值。对吧？刚刚你说是从这个一个人的饮酒也好啊，然后到这个场景的布置也好，还有就是我刚才想到一个点，我们说这空中这个露营地的话，之前我年轻的时候啊，
0: 你们年轻的时候，
1: 对，我稍显年轻的那个时候，我总爱干嘛呢？我总爱登高，就是登那个楼顶。就是我不知道，就现在年轻人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大家伙对楼顶的这种感觉，就是有一种向往。就感觉好像就是楼顶有一个很浪漫的事情，比如说我在楼顶跟某一个心爱的女生去表白，然后我们在楼顶去肆意的狂欢，我在楼顶去过一个私人的这个小生日派对，对不对？然后你会发现好多城市的这些商场的楼顶都被攻占了，就得加个引号的攻占啊。然后有比如说有在商场楼顶去涂鸦的，然后包括还有很多这种去搞生日蛋糕聚会的。然后这时候大家伙都觉得什么呢？就这个地方它其实不是属于你的，你总觉得很怯，就是偷窃的那个窃啊。但是现在为止呢，他就真正给你了这么一大片的这个露营地的时候，你可以肆意在这地方撒欢，你也不会觉得窃了。
0: 哎，对，
1: 你这回觉得是这专属一个地方给到你的时候，你发现你可以自由在这地方去舒展你的情绪价值了。
0: 哎，
1: 对吧？像刚刚我们所讲一样，你是去求婚也好，你是过生日派对也好，这个时候它就是你的了。对不对？满足了你所有这个登高以前那个登高的那个愿望了。
0: 对，关键是这个地理位置特别好，因为它是在商场综合体，又是在这个社区的周边，恰巧又是在这个最大这个南湖公园的旁边。所以说它整个的这种就是感觉全都给你铺垫满了。对吧？我在商场里逛完了，逛累了，或者是我看过一场电影之后，我都可以到这个露营地。
3: 对，因为它的那个，这样的话它的硬件儿，跟配套设施就会特别的好。
0: 嗯、
3: 因为如果你在市区以外的话，包括这个一些洗手间也好，加油啊，各方面啊，还是说商场这种城市配套会更好一些。
1: 嗯
3: 啊。
0: 那你其实说到这儿的话，我还特别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二位主理人哈。说到这儿的话，因为大家可能更多的是觉得说，哎，我的露营地，原来咱们在问平地的露营地的时候，都说可不可以明火，可不可以烤肉，其实我觉得咱们家这种小氛围的话，是不是就是餐饮这块就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区别呢？
3: 对，我们主一共是分为两个区域，一个区域呢是西餐区域，完鸡尾酒这个区域，完另外一个区域呢是南湖小院，这个区域呢主要是以这个烤肉，完烧鸟，这种就是稍微中式啊或者是烧烤类为主的，这样的话给大家一个口味的区分，完还有就是我们因为是这个市中心以及是商场是不允许明火的，所以我们都是以这个厨房做好之后，完给送到餐桌上，对，因为我们是有这个后厨的，
0: 然后我觉得西餐可能会更相对来说会集中一些嘛。
3: 对对对，点西餐很多，因为我们那个西餐做的还挺好吃的，那个
2: 主要氛围好，
3: 对，氛围好，就西餐完在这个俯瞰整个城市夜景，再加上一杯鸡尾酒或者是一瓶红酒，特别浪漫，特别适合情侣约会。
2: 其实小姑娘都喜欢吃漂亮饭。
1: 对，
0: 这个而且呢，不光说是漂亮饭，就是因为首先，
1: 我觉得应该是什么？不是小姑娘，是朋友圈她愿意吃漂亮饭。
0: 对，拍出来那个照片，因为我看到过很多，就是那个因为西餐嘛，可能更多的就是说这个盘子怎么去搭呀，然后这个菜色怎么去调啊，然后一小块蛋糕可能占据了整个盘子，但是摆在那儿就是好看呢。
1: 对，
0: 你照出来就是好看呢。
1: 对，
0: 对吧？
1: 但是这会儿我得补充一点啊，这绝对不是说咱们去强行去补充这个感觉，而是什么？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说我们在这么美的一个天空之城的一个城市空中露营地当中，然后呢，你说你借着这个夕阳也好啊，借着灯光也好啊，然后借着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也好，你说你抡个棒子喝大绿瓶，然后你
0: 合适是不是
1: 对撸点串，好像也不像那么回事儿。所以这个时候你必须得什么？就是你必须得是。怎么讲，就是在什么地方，咱们要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对不对？这个时候你看一看，我们把所有东西都布局好了之后，然后我们点一杯鸡尾酒，然后再吃我们这个西餐，其实就感觉特别的，用东北话来讲就特别郁郁座了，就
0: 郁座了。关键是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一是现在的露营地卷，卷对于我们来说是个好事儿哈。其实还有就是说，我们露营地的这个情绪价值已经给到大家了，就无论

0: 无论你是一个人来还是朋友聚会或者是求婚的这种过生日的，我觉得这个地方完全是可以满足的。还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我们要求就是说我们想就是包场啊，然后到这个地方来做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啊，这个就是如果布置的话是咱们这边来给大家布置吗？
1: 对，我们有提供相应的服务，
0: 嗯，
1: 包场，比如说很多大品牌的这个发布会，
0: 嗯，
1: 这个求婚现场，
0: 嗯，
1: 我们都是提供这样的服务的，
0: 嗯，
1: 是可以就是跟我们的那个客户经理去沟通的，
0: 嗯，
1: 对对对，因为他位置会更适合做这样的事情，嗯，啊，
0: 哎，我特别想知道有没有感动流泪的一瞬间，让你们给记录下来的。
1: 对，我其实。这个做天空之城这个露营地也是想把更多的这个跟长春这个城市有关的故事放在这里，包括我们的这个门口的打卡墙，
0: 嗯，
1: 它有很多的路牌或者是咱们这个耳熟能详的一些地理位置，
0: 嗯，
1: 其实它也会隐藏啊，包括我在长春很想你，这是我们最早在长春立的第一个路牌，
0: 嗯，
1: 哇，那个当时的播放量在2-3千万，
0: 嗯，
1: 就很火，
0: 嗯，
1: 我们每年都会布置新的打卡点以及新的故事，
0: 嗯， 嗯，
1: 因为我们觉得在看到南湖的景色上再配一句我在长春很想你就很浪漫，
0: 嗯，
1: 完，
0: 嗯，
1: 旁边路牌也会有很多人的生活的故事的点滴在某一个这个街道上啊，
0: 嗯，
1: 其实它路牌上隐藏着我整个在长春生活的路径，我只是给它隐藏到了，可能把我的整个这在长春所有的生活的角落我都会写上，比如说我是在吉大读的书，
2: 嗯，
1: 啊，比如说我做的哪些项目，比如旧山，我都会偷偷的写上，就是有一些小的夹一些私货，但是我希望每个人的这个跟长春的城市的故事多在我们这里发生，或者在这个城市发生，
0: 嗯，
1: 跟这个城市更紧密，希望多留在这个城市里，
0: 嗯，
1: 对对对。
0: 其实我这时候我就特别好奇了，因为刚才听到田宇的这个说话的声音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奇你是哪里的。
1: 我是黑龙江人。
0: 黑龙江人也算是咱东北人。
1: 咱东北人。
0: 那淘淘呢？
3: 我是沈阳。
0: 沈阳啊，嗯，呀，这你们俩太有意思了，一个黑龙江的，一个沈阳的，最后集中在了长春。
1: 对，
0: 留在了我们长春。
1: 嗯，
3: 很热爱长春。
1: 对，因为长春我们都是因为上学来到这里嘛，
0: 啊，
1: 因为咱们长春的这个教育特别好，
0: 嗯，
3: 我觉得为什么要留一个打卡墙，还有我在长春很想你，
0: 嗯，
3: 这两个我们一直都没有变，是因为每年这个时候都是毕业季，
2: 嗯，
3: 会有一些很喜欢长春的那些学子，
0: 嗯，
3: 他们每次来这儿就要临走之前说我要再拍一张照片，
0: 嗯，
3: 可能下次再来长春就不
0: 一定是什么时候。
3: 对，
0: 哦，
3: 对，就是我们希望给他留一个感觉，让他觉得啊，我在这里还有一个归属。
0: 嗯
3: 嗯，
0: 就是其实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留恋，去你去过的一个城市，
2: 嗯，
0: 比如说就像刚才二位说我在长春去念书，那我可能对这个城市了解了4年，
2: 嗯，
0: 然后可能我因为某一个机缘巧合，我去到外地旅行，就是出了省之后的第一个目的地会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二位是因为在这儿念书然后工作就留在这儿了，然后呢因为我们说了6-7月份恰巧真的是一个你要说是一个聚会的一个季节也对，
2: 嗯，
0: 说是一个离别的季节它
2: 也
0: 对，
2: 嗯，
0: 无论是高考也好中考也好包括我们大学的一个毕业也好，因为大家这时候关注点更多的是高考结束了，
2: 嗯，
0: 但你没有想象到每年的6-7月份都是一个离别的一个季节。
2: 对，
0: 嗯，
2: 你看说的这又上情绪价值，这一层一层在叠情绪价值。
0: 对，
2: 刚刚说的我有点感动了。
0: 嗯，
2: 突然想到一个小氛围，就是一个小场景。你看，每年到学子，大伙儿都是从那个学生过来的嘛。
0: 对，
2: 比如说我在这个城市，这个离别这座城市之前哈，
0: 嗯，
2: 可能我会做很多事情，比如说我去找这个城市的一些当地的特别出名的地标，
0: 嗯，
2: 我去拍照打卡。然后我就拍这个拍那个，然后最后可能去再写一封信呢，啊，留给这座城市，或者去买这座城市的明信片。
0: 嗯，
2: 大家就还是说这句话啊，它还是都是在平面当中的。
0: 哦，
2: 就你去拥抱每个城市的角落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城市还是单独成一个个体的。
0: 嗯，
2: 但是呢，我刚才就想象了一下，当有一天的时候，我去到这个俯瞰的时候，然后我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城市的一个打卡墙这个地方，
0: 嗯，
2: 我再去做打卡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整个的城市它变得 微缩了，
0: 嗯，
2: 微缩完了之后呢，你再去在顶上去看的时候，你不光光是你目光去看到它变成微缩，其实你稍微去张开手臂的时候，你发现你在某一种层次上来讲的话，你就像在拥抱这座城市一样。
0: 哎，
2: 就是我一直在去打卡这个城市的某个点，其实你去拼凑的话，它也是零散的。但是你当有一天你到这个天台上的时候，你发现你能够去拥抱这整片城市的时候的感觉就不一样了。你感觉就是它真的，你就是受到你的这个心里边，你这一辈子的话，你还记得它的一个全貌。
0: 嗯，
2: 就像我们为什么到一座城市的时候，东岳去坐摩天轮，先看一眼这个城市的一个大局势一样的感觉。
0: 没错哈。其实你看，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时段哈，就是想问一下二位，先我们的淘淘吧，就是说整个的这个露营地当中，女孩子就是你想到的点和你就是已经涉及到的点，在这个地方的呈现是哪一块有吗？就是让你特别感动的。
3: 嗯。我们今年设了几个主打卡点，
0: 嗯，
3: 就是风的形状，我们设计了一个沙幔，
0: 嗯，
3: 然后它风吹起来就舞动，
0: 嗯，
3: 就是在整个上面的一个支柱特别漂亮，
0: 嗯，
3: 有一种波西米亚的风格，
0: 嗯
3: 嗯，吹着晚风，嗯，吃着漂亮饭，喝着点小酒，
0: 漂亮
3: 很有氛围，
0: 嗯，
3: 然后我们今年的主色还是。风的感觉吧，就是风的感觉。
0: 嗯，
3: 然后我们还有其他的打卡点，就类似于天空之镜。
0: 嗯，
3: 然后可以一整面镜子，
2: 嗯，
3: 然后可以去做对镜自拍。
2: 嗯，
0: 哦哦哦，
3: 嗯，
0: 其实这些都是你看，对于女孩子来说，
2: 嗯，
0: 就这种感觉就出来了，对不对？
2: 嗯，
0: 刚才我们天宇说到那个，就是那面墙，
2: 嗯，
0: 就藏了他的小心思。其实我估计很多人到那边去拍的时候，都会去寻找某一个点。
2: 嗯，
0: 我到过这个地方，比如说我看到哦，昂昂西路，
2: 嗯，
0: 我就脑子里会想，嗯，这个昂西路是在哪里，或者是重庆路？哎，我第一个书店是不是去到那个重庆路的书店？
2: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你的心思，可能恰巧是所有人的一个心思浓缩在那儿了。好的，那各位呢，继续的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旅行设计师。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超有氛围感的啊，天空之城露营地。

0: 每一次旅行都有它的温度，定制旅行的温度大约是15到27度，自由、清新、精彩、难忘。温度来自不一样的风景，来自陪伴或遇见的人，来自旅途中发生的事，当然也来自我们为您安排的每一个细节。旅行设计师，让你的旅行有温度。
1: 你以为的永恒只是片刻幻觉，你计划的将来可能说变就变，别再等待，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旅行设计师，您身边的旅行管家。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旅行设计师。各位好，我是佟掌柜。
1: 各位好，我是大文。
0: 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天空之城空中露营地的两位主理人田宇和淘淘哈。就是我觉得你们俩是稍显有点这个谦虚了。就是我们觉得整个露营地很有意思，包括刚才我们说到情绪价值也好，仪式感也好。然后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抛给淘淘，因为我觉得女孩子可能更感性一些，然后包括刚才你们说涉及到的那个沙曼，就是这个最初的想法两个人是怎么想到的，说要设计一个沙曼呢？有风吗？去有风的地方，这个是你们所谓的今年的一个主题吗？
2: 对，因为长春这现在属于这个风季嘛，就风会多一些。完，我们就想，那我们如何跟这个风为主题啊，而不是去对抗，而是去
0: 顺势而为了。
2: 对，这种生活方式，对，觉得那我们今年的主题就叫起风了。我们想捕捉到风的感觉、风的形状，我们就把这个沙幔沙的质感把定到的这个架子上，完没有固定，就让它随风摆动，完这样的话，风只要来了吹到了，它就会，你就能看到风的形状了，就很浪漫。
0: 还有这种感觉啊！其实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我买了好多的那种毯子，我也不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买的。
1: 吓死我了！我信你要开始买那纱巾了。
0: 五颜六色，是因为我就是你刚才淘淘说完之后哈，我突然想到了，因为我出去旅行的时候，我那个车的后座上永远会躺着一条毯子或者一个厚一点的那个披肩，因为晚上的时候我习惯就会一定要披着它。然后你别说我是不是臭美啊，反正照相的时候一定很好看。
3: 这个咱想一起去了。然后我也买了很多个毯子，就是波西米亚的那种。它披在身上照相打卡都很好看。
0: 关键是最主要的是冷的时候它真是防风啊。
3: 对。
1: 你看这个男人和女人就不一样。
0: 对吧，
1: 你看这个女人在想的是怎么去迎风。我男人在想都是怎么去破风 天天骑个破自行车就跟风撵，就跟风干，但是没有想到说，哎，有一天就是在长春这么一个有风的一个季节，有风的这么一个城市，怎么把这个风利用起来？
0: 哎，对，
1: 这确实是挺巧思的。
3: 我还做了一面柠檬黄的颜色的一个打卡点，然后比较喜欢刘亦菲吗？最近
0: 黄那个玫瑰的故事，
3: 玫瑰的故事，对。
0: 它可以说是一个女人成长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经历那样的故事。
3: 对，
0: 你看这就是女生感性的地方。
1: 对对对。
0: 哎呀，关键是我觉得淘淘你有任性的一个点，我的露营地我主理，对吧？
1: 那当然，
0: 我想干啥就干啥，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3: 对，
0: 就女孩子会到那儿照相的会很多吗？
3: 会很多，而且我会每一桌都看一看，问问他吃的怎么样了。就我比较细心那种，还挺温和的，我就说我是主理人，如果你有什么建议，你都可以跟我提。很多都愿意跟我做朋友，可能比较亲和吧。
1: 不是，主要主理人很大方，你提完我给你办了，给你实现啊。
3: 但我真的觉得有些建议很好，就比如有一次我们提到了，他说你那个餐盘，有两个不同的菜品用了同一个餐盘，他跟我提，他说这种的话，正常你同一个桌上不要出现两个同样的
0: 盘子，
3: 他说这样的话西餐的讲究一个美呀，然后我就很听取他建议，而且赠了两杯鸡尾酒，我俩加了微信，然后有什么建议他都跟我提，
0: 大伯快现在就想想建议。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很好玩的。刚才你看哈，说到那个沙曼的时候，其实我就之前就突然想到那个之前有一句话说，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然后说又是这样的一个毕业季节的时候，我就觉得青春应该是那种肆意张扬，我就应该在这个地方，虽然有离别也好，有聚会也好，我就觉得选择这样的一个地方会让我有仪式感，我会记住很久很久的。
1: 哎呀，这个地方真的很拿捏这个人的小心思啊。
0: 对，拿捏了，是不是？
1: 对，你看我想表达什么，比如说你看这个男人和女人的这种想法，看刚才咱们一直在聊这个事情，其实是不一样的。男生可能更大于的是什么呢？就是形式，就我来这儿我能干嘛？比如我来这儿喝酒，我来这儿吃饭，可能大多数再给点这个小的布置什么，他觉得惬意舒服就好了。但女生不一样，女生是什么呢？我来这个地方啊，除了我以上所表达以外，他能不能够带来我，比如说咱们所谓这个朋友圈的一个 对展示啊，
0: 嗯，
1: 然后给我情绪的一个递进呢、啊，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能再能留下点什么影像啊，
0: 嗯、
1: 对不对？等等等等一系列的，它会有一些更多的附加值。
0: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男女搭配干活不累，你看两个主领，一男一女，男生的方式给你解决完了，然后女生的这个小心思还主打一个听劝，
0: 嗯、
1: 对不对？
0: 哎，其实我特别好奇，二位就是在这个设计这个露营地的时候，因为你看女生嘛，可能天马行空，脑子里就会无限的有一些想法哈。就是你们有没有意见相左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这露营地觉得搭配这个不太合适，就觉得我和我们这个调调有区别，完了我怎么好像勾着他俩要打架一样。
1: 那不能，我觉得应该不会。
0: 有没有这种事
3: 经常有
0: 经常有。那最后怎么去解决说让我们这个露营地会更好呢？
3: 实践，我们就去做、看谁的是正确的。就是谁也不让谁
0: 先做出来，
2: 看各个平台的那个点赞量
1: 啊、
0: 哦！哎，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好口碑是留给大众的，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看、
0: 哦、
1: 这个必须得是什么竹林，不能是一个啊、一个可能就单一化了，两个人、自己都卷自己人，这个挺棒的啊，挺棒的一个事情。
0: 对对对对，哎，我觉得你们的这种选择太好了，就是留给大家去这个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都觉得好，那我们就保留嘛。
3: 对，就比如我们家酒、他们男生就比较喜欢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我就喜欢那种
0: 五颜六色的
3: 配点花啊、配点那个蝴蝶啊、就很漂亮啊。我说我拍照我一定要好看、就我们这就有分歧了，所以当时就设计了两个类目的鸡尾酒、一种是适合女孩的，它就是拍照
0: 好看的
3: 、另一种就是适合男孩，他可能酒精度数
0: 口感比较好的，
3: 对、对，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其实挺综合的，
1: 对对对、就像我说的一样，可能男生来了之后有男生舒适区，女生来的话有女生的舒适区，两者还不、互相的不干扰也不打架，
0: 对、你发现现在因为聚会选择的话可能会有是女孩子觉得说哎，我闺蜜局对吧，我就是小闺蜜一起来了，我可能晚上，而且还有的人会觉得说我这个晚上呢我又开车了，我又不想喝那个带酒精的、那我可能就会选择一些漂亮的，哎，打卡拍个照对吧、然后留下这个朋友圈里的记忆，我觉得这个也是挺好的，
1: 对，
0: 所以我觉得你们还是就是这个想法是很好的，有碰撞，算是有一种碰撞吧，
1: 而且现在很多人对于这种餐食是有特需的，
0: 嗯，
1: 比如说我在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我就想，哎，就是搞点这个格调的感觉，
0: 嗯，
1: 那他就这个地方他恰好能给你这种需求，
0: 嗯，
1: 然后我还看到在很多这个社交平台上，关于咱家那个餐食的那个出图特别的那种大。特别的漂亮，然后我觉得那个量也比较多，然后我觉得可以在这个时段
0: 给大家
1: 讲一讲咱们家这个餐食特色。
3: 这个就得是男生的食量了。我们家餐食吧，就因为我们家桌子就比较大，然后我们买盘子，如果买太小的话，它整个构架就不好看。然后我们买盘子就很大，很大的话，你要装一些，就显得我们家很。小气的，
0: 没有咱东北人的那种豪爽。
3: 对，所以我们家连牛排都是470克起。
1: 对，所以你能看到，就是就是待会儿其实能够搜到啊，待会儿就搜那个天空之城城市空中露营地的话，其实有好多那些图片和样张，然后我会发现，就这些图片它不是说精修给你拉大的那种，就是你目之所及，
0: 就那么大，
1: 你就会觉得说这家店的店主他很实在，他没有说给你搞得那么就是像其他的这种所谓格调饭店那些抠抠搜搜只是样子货那种感觉，就真让你觉得说能来这儿，咱先把饭吃饱，然后咱再整景，这种感觉。对对对，
0: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特别好的，就是菜品的一个选择上的话，就是对于女孩子来说，我可以少点，那如果朋友聚会的话呢，可能更合算一些，
2: 对，而且我们的餐食，因为我们也做了4年了，我们的餐食也每年都在研究进步学习，包括披萨我们都是手工披萨，虽然都看不到吧，我们也是没有用半成胚，都是用师傅每天，
3: 因为我每天都要在晚上再吃饭，就是我有身材，
0: 别骗人了，你这怎么这么瘦呢？
3: 我真的，我身材管理，我每天都要吃我们自己家的饭，然后牛排呀，那个布拉塔呀，就是比较网上比较火的，其实它很健康，
0: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一就像刚才我觉得淘淘就是那个词儿特别的有意思，漂亮饭，就是大家现在要求是健康，
1: 对对对，对，
0: 还得好看，
1: 对，你不能外在漂亮，内在它也得漂亮。 对
0: 对，哎，想问一下，因为毕竟是我们说到的一个露营地，它还是有露营地的这个氛围的。就是我们帐篷的话，因为很多人也会说，我选择可能会是几家人的一个小聚会，然后也有的这种亲子家庭的一个小聚会，就周末的时候，就这个地方，就是有的亲子家庭会问，哎，适合这个孩子吗？安不安全呢？或者是我这个最大的这个露营地可以容纳，就是一个天幕的话，最多是可以容纳多少个人的那种呢？
2: 一个天幕最多能容纳八个人。
0: 嗯，
2: 因为亲子家庭一般都是白天和晚餐时间，
0: 嗯、
2: 所以说
0: 比较多一些。
2: 对对对，他、
0: 嗯、
2: 不会跟其他的时段的产品进行冲突。
3: 嗯，而且楼上还有游戏区，就是儿童游戏区。
0: 嗯嗯，
2: 哦，
3: 免费提供的。
2: 对、
3: 哦，
2: 我们免费提供了蹦床啊。那个滑梯啊，有游乐设施的、
0: 嗯、
2: 啊、
0: 嗯，
2: 也是商场免费提供的，
0: 嗯、
2: 做了一个游乐区、
0: 嗯，
2: 还挺好的。
3: 然后我们餐食也有专门为儿童提供，就是披萨是儿童的小型披萨。
0: 哦、嗯、哦，哎，我觉得你们这个考虑的好周到啊、
3: 嗯，
0: 不光是考虑到这个年轻人的一个聚会了，
1: 对，
0: 嗯、
1: 他们已经分为日场和夜场了。
2: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2: 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因为我们在像刚才说我们在城市中间嘛，
0: 嗯，
2: 完之后我们的硬件配套肯定要提供的更好一些，因为在市区以外、
0: 嗯、
2: 很多露营地我也知道是以烤肉烧烤为主，火锅，因为它对于后厨的要求就
0: 没有那么严格，
2: 对，没有办法
0: 时间上的打理，
2: 因为它比较远，它不能盖厨房等等、那我们既然在市区内，我们就要突出自己的优势，
1: 嗯，
2: 我们就是能够提供更好的餐食服务吧，
0: 嗯
2: 啊，像一个正式的餐厅一样，
0: 嗯
2: 啊，这样的话可能不会让大家就自己在那烤啊，或者
0: 哎，他兼顾了很多，
1: 对对，就像我刚才最开始，你看咱们最开始开头的时候说的那是一样的，
0: 哦、
1: 很多人他露营他只是一个代名词，
0: 嗯，
1: 就是我不一定非得去大包小裹的去到露营地，然后我去搭建帐篷，我再去露营，可能我就想要这么一个氛围就够了，
0: 嗯，
1: 你看我比如说像刚才我们今天就说了这么一大堆哈，
0: 嗯，
1: 我去到这个地方，我吃的我不一定是说拿的气罐。拿着这个炭火去烤的那个，就是可能自己还吃不好那个味道的那个烤肉，半生不熟的，然后还经历了这个风吹有沙粒的这种感觉，就很原始化。但这回呢，你看我们既有这个露营的这感觉，对不对？我要的情绪还是够了，然后这个代名词也就实现了，我也有实实在在这个天幕，有桌子有椅子，然后我还能吃到更加美味的餐食，更有更加美味的这个所谓的漂亮饭。
0: 对，
1: 就它都是就给了你一个一加一。
0: 嗯，
1: 等于二的这么一个感觉了。
0: 哎，对，所以说你看，我们说今天这个给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地点，其实从这个南湖的这个环，就是那个连廊，就可以到我们家的这个商场，因为下午三点嘛，它一直都是开放的。嗯，可以从连廊直接过来的。
2: 对，从它可以从连廊直接过，因为OI生活连接了整南湖公园和商场，所以很方便，不用穿越马路。对，而且提到连廊，我们这个正在商场跟我们正在建设这个空中走廊啊，未来我们的整个的露营地会变成三层。六七八楼
1: 哦，
2: 六楼也有
0: 哦，
2: 就是户外的
0: 哦。
2: 完七楼呢，我们是有室内的了。以后冬季我们也会营业，
0: 嗯，
2: 这样，
0: 哦、
2: 我们这已经正在建设当中了。
0: 哦，
2: 完之后
0: 是好期待呀、
2: 啊，
3: 也是很适合女孩来的，
2: 对，差不多

0: 下个月楼梯就能建好，我们进行七楼和六楼的建设。
1: 嗯，
0: 这样的话，冬天的一些游客就不会，因为我们冬天也会接到很多的电话，但我们说太冷了，
2: 下雪，因为
0: 毕竟在
2: 南东北，
3: 尤其是南方的顾客，他们很多就想来看一看。嗯。
1: 对，其实这种感觉还是挺好，因为我们说到下雨天的时候呢，我又想有这种露营的一个氛围，那我就可以选择是室内，然后如果是小雨的话呢，我也可以选择在顶楼的那个帐篷下面，是吧，一边欣赏着这个雨中的南湖。
4: 对对对对，而且就是不光光是雨中南湖吧，就整个是雨中的夜景，
1: 对
4: 啊，雨中的城市。
1: 嗯，其实你看，说到下午三点的开放，我觉得就是很多人的就是公事聊天，就是我可以选择说，在这个地方去聊一聊，两个人也挺安静的，在这个楼顶上，氛围感好。
4: 对，就是我感觉是一条线嘛，就是日和傍晚。到夜晚到凌晨，这个四个时间段，然后承接了四个时间段的人群，给了你四个时间段的情绪价值。
1: 哎，对，哎，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
4: 然后最主要的是，最主要的是，我是在城市的市中心。
1: 哎，
4: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不光光是在城市的市中心，我还没有那么的吵，我是在顶上啊。天上啊，加引号的天上，我是在这个地方，让你觉得我虽在市中心，但没有被市中心所就是打扰到，
1: 对，
4: 你还是有一个自己的那个小天地在。
1: 所以说这个地方哈，真的是大家就是很浪漫的一个首选之地，因为我们说了，南湖对于我们长春人来说，这个就是记忆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公园，城市公园，它已经是在城市的中心了。然后恰巧在这个地方呢，因为大家可能都是到公园里去遛弯儿也好啊，或者到公园里去打卡呀，或者是到公园里去露营，但是我没有可能去看到过整个南湖公园的一个全貌。恰巧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地方，承载了，对吧？
3: 对，白天还可以看到南湖划船
1: 啊。
4: 而且他们家有特别好玩一点，他们家给你准备两个望远镜
1: 啊。
4: 可以
1: 远看一下，
4: 对对对，可好，那个望远镜老 Q 了
1: 啊，
4: 就是你可以拿望远镜去看，也挺有意思的啊，挺有意思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满足了这个在这个天空的一个优势吧。
1: 其实我
3: 经常有在我们楼上看自己家，哎，那边就是我家，那边就是你家，都能看到。
1: 对，
4: 但我就不回家。
1: 但我有一个特别特别的感受哈，真的也是在我们这期节目当中结束的时候跟大家说的，因为恰巧你是在这样一个高空俯瞰的地方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城市的快与慢。快呢是当下班的那个节奏的时候，你看到城市的那个车水马龙的时候，它不停的在快节奏的走，有的人是奔赴着回家，对吧？但是呢，你恰巧镜头在移到南湖的时候呢，整个的风景是不动的，又在那个地方停留的，让你感觉生活还是有慢的这一点的，我觉得非常的棒。就是约个时间，我们也可以去天空之城喝一杯，
4: 就是我觉得
1: 看一下城市。
4: 就说一个比较中二的话吧，就是我以前特别愿意说的，就是咱们约个时间天台见吧。
1: 天台见。
4: 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情绪价值的啊。
3: 带上你那个他。
4: 对，一下就回到了你知道零几年那个感觉，得放到 QQ 空间了，你知道吧？但是真的是啊，就是带上你的那个他，我们天台见。
1: 对。好了，那我们这期节目我们已经发出了我们节目当中的最有力量的一句话了。咱可以 Q 一下了，就天台见，
4: 对
1: 吧？长春的这个天台，
4: 带上你的他啊，这个他你可能是任何人，
1: 对
4: 不对？但是我们天台相见，去完成我们没有完成的事情。
1: 好的，那也非常感谢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我们的听众有需求的话，我们随时和你们做连线，好吗？
0: 好的，谢谢大家。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15:02，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这也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高中生的专属栏目哈。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要问候的这位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张国斌老师，我们来问候一下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哎，你好，张老师哈。哎，你好哈。啊，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张老师呢是来自于北京化工大学的，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简称的就是北化，是不是？那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211工程高校，是国防科技工业局教育部共建的这个高校哈。其实每每听到这个张老师的声音就觉得特别的亲切啊，因为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是吧？
2: 对。
1: 哎哈，
2: 我是吉林松原人。
1: 啊，吉林松原人哈。嗯，那张老师呢，作为这个北化我们吉林省招生的咨询组组长啊，那今天我们就有幸的让我们的张老师非常详实的给我们全省的我们的家长同学，包括我们的这个像高中的这些校长老师，来介绍一下我们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历史文化以及它的一些教育传承，有请。
2: 好，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广大吉林的考生和考生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北京化工大学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的组长张国斌。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我是吉林松原人。非常荣幸今天能通过广播节目来和大家做交流。那么首先我简要的介绍一下北京化工大学的基本情况。北京化工大学是1958年建校的，隶属于原化工部的一所国家级的重点大学。当初邓小平同志对建校有一个批示，是培养尖端科学技术所需求的高级化工人才的全国重点院校。化工部合并

0: 那张老师，您对我们的这个北化的介绍还有哪些呢？请您继续。
1: 好，我们学校有几个学科在全世界排名还是比较靠前的，像我们有八个学科进入了 ESI 全球排名的前1%，比如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生物学与生物化学、环境生态学、地球科学、计算机科学和农业科学，啊，这都是在全球排名前1%的。有15个学科呢入围了2023年世界一流学科的排名，包括刚才说的这几个学科。我们有国家一流专业2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19个，国家特色专业8个，北京市特色专业14个。在这个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本科阶段学校采用的是书院制的小班化、导师化、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主要是为了完成培养尖端人才这样的一个任务，采取这种的教育培养模式。
0: 好哈，那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了解北化哈。那您此刻可以通过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可以听到我们这期节目。如果你还想听节目的话，那你也可以在木耳 FM 然后来回听我们的这期节目哈。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和张老师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因为张老师有时间可能会回到我们吉林长春啊，因为家乡是我们这个吉林省的哈，是在这个松原。那既然是这个老乡，我就想问几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就是了解一下，说今年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招生，它的招生人数啊，还有招生的专业啊，都有哪些呢？
1: 今年我们在吉林省招生的人数跟去年没有变化，还是98人。专业是这样的，我们有几个大类的专业，有工科洪德书院的工科实验班，还有绿色化工与生物医药的工科实验班，还有先进材料与绿色化学的工科实验班，还有高端装备与智能制造的自动化类的大的专业的实验班，还有数学、物理、电子与管理、物理理科实验班，还有我新闻科、经管法、工商类管理的这样几个大类的招生。另外我们还有11个单独招生的一个专业，包括化学，我们定义为基础拔尖法学卓越实验班，化学工程与工艺、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工程、化学、英语、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生物工程、中外合作办学、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中外合作办学和工业设计中外合作办学等等这样的一些专业。
0: 那我还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因为是老乡了哈，张老师，我想问的就是每年比如说在我们吉林省排名可能是85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些理科生，是不是可以入围到我们北化的这个就是学校当中呢？
1: 根据往年的招生的情况看，8500名报考北京化工大学应该是很有录取的把握的。我们2022年在吉林省内理工分最低录取的位次是在8800名左右，所以建议啊，就是排名在省内9000名左右的都可以报一报北京化工大学。那么排名相对靠前一点，比如说8500名以上的，那么就把握性比较大，8500名到9000名的可以作为冲的一个选择，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学生来说哈，就是北化最吸引大家的就是只要进了北化，我们几乎可能说在继续的这个深造当中也好，或者说就业当中也好，可能特别受欢迎，是不是张老师？
1: 我这儿有一个我们升学的数据啊，我们升学比例，所谓升学比例就是出国保送研究生和考上研究生的大概在51%，整体的学校学生的51%左右都是读研了啊，要么出国，要么去国内的其他高校，要么留在本校读研究生，还有49%是各种形式的就业。
0: 因为我们北化的很多学生是特别受欢迎的哈。其实说到了这个北化呢，张老师呢，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

0: 这个输入也是有一部分的。我们在这儿呢也想让您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针对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人才的输入的这个部分啊，是怎么样的一个合作模式。
1: 学校非常重视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科技成果转化和人才输入和培养的合作啊。一方面，我们学校应届毕业生是可以向吉林省内的党政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和企业来推荐就业的啊，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有专门的针对地方政府企业这种提升员工能力需求的专题的培训，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呀，比如说这个行政管理呀，比如说这个科技政策呀，比如说跟我本人工作相关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啊等等，这样的这些培养呢，有些是还可以结合我们学校的学历教育来开展的，就是说经过培养以后参加国家的统考，还可以拿到我们学校的这个硕士学位的证书。形式很多。
0: 就是这个形式很多哈，那具体的有时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同学可以来了解一下。对于我们吉林来说呢，就是更需要的是我们的这些学生回到家乡来建设我们的这个美丽家乡。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张老师来探讨了哈。我们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家长他的想法呢就是我在考大学的时候，然后呢我才会去关注一下大学的相关的信息啊。其实张老师在昨天我们交流的时候，张老师就给我指出说，其实这是不对的哈。就是有很多学科呢是你上高中的时候你就应该了解，比如说我要想考到北化，那我就应该是在入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我就应该有一些规划了，是吗？对对对。
1: 下一届的同学如果要考试选高考科目的话，他跟目标学校的报考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有些学校就不考物理化学啊，有些学校不考这个其他类的学科，有些学校的这个高考的分数算法呢是每个学科的加权值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在我们选择学校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考虑进去。那么其实这个选择应该在我们高中同学高一的时候就应该有所考虑，如果到高三现去考虑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晚了，如果再调整方向可能来不及。高一的时候就要根据我们学生擅长的学科和我们的兴趣爱好去来考虑。其实昨天主持人也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学生在高中的阶段要不要考虑这个未来发展的这个就业方向。
0: 是，
1: 其实我个人觉得兴趣爱好是最好的老师啊，我们一定要结合我们同学的个人的从小的积累起来的这个兴趣爱好的方向来选择未来的学业和就业方向，这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同学一直保持持续的有动力去爱学习学好学。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你好高中生哈，这是我们吉林省唯一的一档关于高中的栏目的一个介绍啊。那今天我们特别开心呢，是邀请到了我们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张老师呢恰巧又是我们吉林人，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有很多的延伸部分啊。张老师特别的负责任哈，尤其是对于我们吉林的考生哈，因为我觉得哈，就是当大家走进北京的某一所自己喜欢的大学，它的一些人文气质，包括一些教师的这样的一些交流方式哈，你会深深的爱上这样的一所学校。所以呢我们希望更多的学生，首先你是了解这所大学，然后喜欢这所学校它的一些人文，包括它的一些传承之后你再去选择，是这样的哈。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在生活当中，你如果自己喜欢，然后兴趣还能成为你的一个将来生存的这样的一种目标，我觉得这是最幸福的事儿哈。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邀请到的是北京化工大学我们吉林省招生咨询组组长张国斌老师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交流的就是我们北化针对我们吉林省的一些招生的一些人才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如果你要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你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网站、听办等等平台当中来下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我们也希望有时间的时候呢，我们跟张老师是视频直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功能是这个全媒体的这个直播的功能，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哈。所以呢我们这个形式很多样，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吉林省的这个教育当中，我们能助力到我们吉林省的教育，让更多的学生来走到自己喜欢的包括国家需要的这样的一些岗位上。好，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位家长哈，他说你好，张老师，非常开心的在这儿听到你的声音。我想咨询您的问题，就是我的女儿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她是女生，我想问一下去北京化工大学有没有优势这个话题问一下张老师哈。
1: 我们任何性别的学生来我们这儿都有优势，作为男生和女生非常欢迎。我想纠正一下一个很多考生家长的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就是好像觉得来了化工大学读书以后就业就只能是到化工厂啊、厂矿企业去，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介绍了有51%是深造考研了，还剩下的49%里面有很多的一部分都是到政府部门啊、公务员，包括这个高校，包括这个银行系统啊。我们每年又都有180-190个同学都到银行的金融系统啊，金融系统去就业了，各行各业都有，而且还我们经过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质量还是蛮高的。据我们的调查，我们的就业学生就业以后获得的社会评价还是得到认可的。所以不管男生女生都欢迎
0: 都欢迎哈。好，那其实这个问题啊，看来家长真的是很纠结。我们这位家长也问出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好张老师，我们是女生，我想问问就是如果要是选专业的话，我们选什么专业更有优长，能突出我们的这个性别的优势。他可能是这个意思哈，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女生，然后呢选什么专业更合适啊。女生应该成绩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们在刚刚节目当中说了我们去年的这个吉林省我们的这个就是排位的名次多少名，大约能够有把握进到我们这个北化。
1: 关键看孩子的兴趣。我觉得结合他的擅长的学科和兴趣，比如说数学比较好，那我们的几个理科类的专业都可以选啊，包括计算机啊，包括高分子材料啊，包括生物工程啊，包括化学工程啊，都可以选。因为女孩子其实学到化工大学很多专业还是有优势的，因为她比较细致，也要耐心啊。像我们的很多专业要做一些分析测试的实验，还确实需要更细心更耐心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按照传统的我们学校招生的经验来看，除了机电学院女生少一点以外啊， 因为大家可能印象里边学机电装备啊都是大家伙，女生可能体力上要受限制一些，那其实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我们的机电专业都是研究的机器人，研究的智能机器装备啊，所以原则上也都不受限制。所以关键看孩子的兴趣，他是喜欢这个做实验做分析，还是喜欢这个计算机编程，还是喜欢从事管理类的，主要还是靠兴趣。以我的经验来看，进了大学校门以后，兴趣是决定他学业上能够出类拔萃还是普普通通的最主要的因素。
0: 嗯，好，张老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啊，这个问题他这样问，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一个爸爸，我想问的就是，如果孩子就是读了这个化工的化学专业啊，化学专业，他说将来考博的几率是不是会很大啊？这个问题哈，可能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问题。嗯，
1: 我们有一部分学生是本硕博连读的，一年级，上完一年级以后会有一个这个综合的考试，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是可以选择本校的本硕博连读。然后到了大四以后，有一部分同学刚才说过了，有51%左右的同学都是选择了考研。
0: 嗯，
1: 这里边有考在我们学校的，有考在外面学校的。像我们学校的学生在国内读硕士博士的，基本上都是去985院校的。如果不是选择本校的话啊，基本上都是在985院校。选择我们本校的也有一部分学生是被选择了硕博连读啊，这样的一个学业的培养机制。如果没有选择硕博连读的话呢，考博士的话也还有一定的优势吧，因为毕竟我们学校在这个材料化学化工领域里边的这个整体水平还是得到全国高校的公认，所以我们学校的生源也是作为全国兄弟院校的一个优质生源基地。就是硕士生博士生，我们学校的本科生考硕士，我们学校的硕士生考博士，都是作为一个优质生源的一个参考，是这样的。
0: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哈，张老师，看来我们今天家长咨询的问题特别多，我们有时间的时候还会把张老师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是我们电话连线，或者是张老师来到我们吉林的时候，我们也都会请张老师哈。我们这位同学他这样说，他说：您好，张老师，我想问的问题是，我的孩子明年才能够参加高考，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学校重要还是选择专业更重要啊？这个问题问了一下。
1: 从学校选择的原则来说，给的建议就是能选985不选211，能选211不选一般本科啊，是这样的一个从学校的选择层次来说给个人建议。如果是结合地区的话呢，那就是能进这种北上广深啊，那一定优先选北上广深，这是综合考量的一个。因为毕竟说这种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他学生的这个成长环境和接触的这种社会文化氛围，接触的外界的这个这种各方面的信息，它的程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两条线呢是综合考虑的一个结果。如果说我们的分数虽然够985，但是可能我们有些大城市的211的院校，它不水平不低于这个偏远地区985的院校的话，那也可以考虑选211院校。
0: 嗯，好。
1: 因为这样选择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的成绩在这个211院校里可能会是拔尖的啊，一入学就拔尖，那得到的机会可能会更多啊，是这样一个考虑。
0: 嗯。那张老师今天说的是特别实在的，面对自己家乡人一定说特别特别特别实在的话。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采访时间也要到了，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这位同学的家长这样问说：张老师您好，那北化 有没有就是在明年或后年针对吉林省就是能够有更多的这个招生的机会，就人数会更多一些？那这个张老师好像是没有这方面的，暂时应该不会有这方面的这个相关的计划吧？
1: 我们吉林省招生的人数不会减少。首先不会减少，因为吉林省还是我们学校的一个重点的生源的省份，招生数还是连续几年都比较稳定。有些今年有些个别省份招生人数是略微减少了几个，一两个两三个，但吉林省没有减少。未来一段时间应该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数量，但是增加数量不太容易，因为这个涉及到教育部能不能给我们增加招生计划。像今年全校招生的是3950人，没有照去年增加人数，所以我们在各个省的这个分配上就没有办法再增加人数，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好，那也非常感谢张老师。那我们同时也告诉我们吉林省的这些考生和家长，那张老师呢也会在这官网上提供这个电话号码，大家可以24小时的来进行咨询。那北化呢也欢迎我们吉林省的这些优质考生走进我们吉林省，走进北化哈。那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北化培养出的这些优质的学生可以来到我们吉林省。那张老师就这样了，有时间的时候我们在电话连线或者是我们在视频连线，让更多的我们的这个观众和听众同时可以关注到我们北化，好吗？
1: 好，谢谢主持人。也欢迎广大考生和家长随时打我的电话咨询。我的电话是1360-125-2685，在我们官网上公布的第一个张老师的电话就是我本人的电话。
0: 好，那张老师是我们吉林人啊，大家在咨询的时候呢可以问一些相关的一些话题哈，张老师一定会特别照顾我们吉林省的考生。好，张老师，我们就这样了，再见好吗？
1: 好，
0: 再见。
1: 必须的，必须的。
0: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0: 早上六点，一位厨师开始制作美味早餐。早上七点，一位司机正在发动汽车，载着乘客出发。中午十二点，一位保姆正在超市采购。晚上六点，一位主妇正在收拾碗筷。晚上八点，一位老师开始批改作业。午夜十一点，一位护士照顾着发烧的孩子。
1: 现在不疼了吧？要不要喝点水？
2: 这是各位职场人的一天，也是某个人的一天，是从日出到日落，周而复始的每一天。
3: 妈妈，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7: 妈妈，
2: 全职妈妈，你辛苦了。
8: 媳妇儿，你辛苦了。
9: 媳妇儿，辛苦
10: 了，你辛苦了，
11: 你辛苦了。
12: 妈妈晚安你。
13: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14: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3: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14: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3: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1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1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16: 你好，高中生，我是吉林省实验中学教务处主任刘宗海，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新高考三加一加二选科走班的相关情况。2021年以来，吉林省进入了三加一加二的新高考模式。所谓三加一加二，三就是指语数外三科的全国统一性考试，加一是指物理或历史选一科，加二是指在化学

0: 生物、地理、政治中选两科参加高考。全国统考的语数外以满分150分计入高考成绩，加一的物理或历史以原始分满分100分计入总成绩，加二的两科以等级赋分制满分100分计入最终的高考总成绩。第二，高等院校会根据物理类和历史类两大类，对同学们的高考成绩进行排名。这样，高等院校又发布了普通高校本科招生选考科目要求的指引意见，对各个专业对加一加二两个选考科目的要求做出了具体规定。下面，我介绍一下吉林省实验中学在选科分班、选科教学指导方面我们的具体做法。第一，入学分班的政策是先定大类，保留可能。高一入学分班是新高考改革实操阶段面临的一个需要具体解决的问题。传统的文理分科肯定不符合新高考的选科的精神，但如果直接按照选科组合进行分班，学生还没有经过学习，没有学科体验和优劣的对比，即使选出来也是草率的，不科学的。第三种办法就是不分班，全体学生统一学习所有科目，但这样做有很多弊端，各个学科平均发力，不仅课不好开，没有那么多课时，学生也会因为没有学习重点而疲惫不堪，效率低下。因为对于部分学生而言，高考科目可能是另外一部分学生的选考科目。基于此，我校在学生入学之前就开展关于选科意向的调查，只按物理类和历史类的选择进行分班。而就选择的实际结果看，绝大部分的物理意向班学生选择的都是传统的理化生组合，历史意向班选择的是政史地组合居多，那么物理班的历史和历史班的物理自然就确定为选考科目，可以按照选考合格考试的要求开设课时。至于更深入细化的选择，要留到学生进入高中后有一定的学科体验才能确定，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保留同学们多元选择的可能性。第二，选科走班的策略，做好充分的指导，充分的选择。整个高一上学期，我校都在积极探索下一步选科走班的积极方案，工作重点就是五个充分，即充分的信息推介，充分的选科指导，充分的学科优势挖掘，充分的选择机会，充分的选科尊重。第一，充分的信息推介。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便是传统的文理分科两种选择，部分家长和学生也总是犹豫不定。在新形势下，更多家长只了解选科走班的名词，而对于怎么选才科学，选科对后续专业的选择、志愿填报一无所知。为此，学校加大信息的精准推介力度，通过微信公众号持续向家长推荐相关链接。课程与研发与开发部设计基于生涯规划的选科指导宣传栏，年级教学楼内制作基于志愿填报的选科指导展板20余块，让家长和学生充分了解选科的信息和政策。第二，充分的选科指导。在选科信息推介的基础上，学校重视选科的多维度精准化指导，面向家长，学校教务处组织选科指导讲座多次，面向学生，学校先后邀请中国科大、吉林大学的教授团队到校介绍高中选科和大学专业选择、未来职业选择之间的匹配关系，向班主任和全体教师、高一年级组织选科指导培训会5次， 把每一位老师都变成选课指导的专家，并与学生建立固定的指导包保关系。三，充分的学科优势挖掘。在高一上学期，学校在教育学方面的指令是尽最大可能挖掘学生的学科潜力，尤其是化学、生物、政治、地理这些选择科目，要扭转固化保守的思维。物理大类就轻视了政治、生物的教学，而要把每个学生都看成是一粒种子，是种子就有无限的希望。在选科和赋分制的新形势下，像物化政、物化地这样的组合选择的学生也比较多，很可能就是产生优质学苗冲击清北的沃土。第四，充分的选择机会。在确定选科之前，我校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和试错的机会。高一上学期共进行两次月考，期中期末考试各一次，每次考试结束都会让学生在兴趣、成绩、能力的基础上经过综合考量进行选科并确认签字。在第四次选科结束后，即高一上学期末，按照学生确认的选科意愿进行分班，并进行试运行。在运行的过程中，学生仍然可以在我们开放的窗口期进行选科的调整，直至学生的选科稳定为止。第五，充分的选科尊重。基于物理和历史两科可以产生的选择共有12种。实践表明，物化生、史政地仍然是大多数学生的选择，但也会产生像物化地、物化政、史化生这样的一些大的组合，还有一些像物政地、史化生这样的冷门组合。在实验中，我们学校的做法是先让班主任和年级主任再和相关的学生和家长进行一对一的多次交流，把冷门组合的利弊讲清晰，如果学生坚持，那就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像21届和22届，我校选择的12种组合中，21届学生选出了10种组合，22届选出了11种组合。在这10种和11种组合中，有的组合只有一名学生选择，我校仍然为所有的学生开足开启所有的选择。实践表明，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就会得到回报。在我们的2届选择不同的组合的同学当中，不同的组合都有高分的学生出现。吉林省实验中学是全省唯一一个开足12种组合的高中。我们要以尊重学生的选择、尊重学生的意愿、发挥学生的特长，给我们所有的同学在学科的选择上保留最大的限度，将来获得最好的成绩。欢迎同学们进入高中，来到省实验，获得自己最大潜力的发挥。谢谢。
1: 长白山南麓无人区，海拔2691米，一年8个月被大雪覆盖。黄毅，中国共产党党员，吉林长白山边境管理支队横山边境检查站民警，今天一个重要的任务，把因降雪被掩埋的34号界碑挖出来。
2: 界碑是咱们边境走向和设置，这是一种国家的尊严，对于定点定位都装在自己的心中。界碑挖出来之后啊，那种自豪感，热血油然而生。
1: 夏季与蚊虫为伴，冬季与白雪共舞，寻边路走下来，一趟11个小时，最冷时-40摄氏度。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一次生命的冒险，而这条路，他一走就是17年。
2: 守好自己的土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山河，这就是咱们的职责。
1: 这只是一名移民管理警察的缩影，他们在高山、林海、天池之巅奉献。

着无悔青春，演绎着戍边卫士的风雨人生，让党旗在千里边关高高飘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2: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3: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4: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5: 加油吧，宝贝！
2: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

0: 和打造。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长春市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艺兴和他的学生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此刻我们收听的方式再次重复告诉大家，您可以通过网络上的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来下载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那我们今天呢也在吉林长春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一个好朋友。用红领巾的视角看长春的变化。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同学们和大队辅导员老师。在这我们也向我们的彭艺兴老师问一下好。彭老师您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那在这儿呢，我相信可能我们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这些好朋友们在听节目的时候呢，就会有很多跟我之间的这样的共鸣。为什么？因为华悦呢是一所对我们来说可能历史没有太渊源这样的一所学校。那华悦学校到底怎么样呢？那今天呢也有请我们的彭艺兴老师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所学校。
1: 大家好，我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的大队辅导员，我叫彭艺兴，很高兴做客贵节目，与大家分享我们的学校。君子安雅，智者自明，是华悦学校秉承的校训，也是华悦人遵从的教育哲学，让每一位华悦人将乐守高尚品行，明见智慧人生，作为自己恪守的精神内核和人生追求，同时外显于日常行动，从而铸就华悦学校特有的精神品牌，真正实践自觉教育的理念。那华悦学校的校风为乐守高尚品行，明见智慧人生，学风为好问乐思笃行，教风为积趣启智赋能。我们建设具有文化内涵的特色校园书香校园，力图通过涵养阅读，形成人人自读、群体共读、家校联读的阅读场，养成师生阅读习惯，让书润泽校园，启迪智慧，照进心灵。在本学期中，我们中小学部也开展了首届读书节活动，并且在我们的学校宽达6米的走廊中，每个班级就有对应的书架，孩子们下课就可以随意搬凳子过来读书，上课铃响了，他们会自觉地把凳子收好，回到班级。日后我们还会合理规划这些宽阔的区域，或建成学生阅读区，或建成课创体验区，或建成音乐体验区等等。同学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来进行感受和探索，并通过创建艺术校园，启迪师生对书法艺术、戏剧艺术、形体艺术、美术等领域的审美能力，让师生崇尚真善美，成为自觉。比如设立合唱台，每天早晨小学的各个班级的孩子都会在这里进行展示经典诵读，或者是唱歌，朗朗书声回荡在校园，这里是一个学生自由的才艺展示区。那学生自主申报表演内容，或是个体，或是集体，形式多样，利用每天中午12:40到12:50这段时间，展演全开放，学生自发来欣赏。在这里展现的是华悦学生向真、向善、向美、向上的精神风貌。这里的大屏幕也会时常播放着每周标明班级的评比情况和班级的文化展示。我们学校的办学特色是科创特色，我们在3年级和7年级均开设了 STEAM 课程，并启动了华悦种植园课程的科创特色。学校种植园从规划设计到实施种植均由学生全程参与完成。与此同时，本学期开设了红领巾课程，并在六一来临之际开展了红领巾伴我成长梦想从华悦起航1年级入队仪式及红领巾课程。仪式中，1年级的同学们手捧鲜艳的红领巾，伴随着嘹亮的绍兴队队歌，由7年级的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了红领巾。新队员双手接过鲜艳的红领巾，轻轻地放在颈上，授予者给新队员打上领结，互相庄重地敬了队礼。在随后的实践课程体验中，在老师有序的组织下，少先队员们来到了风景优美的净月潭国家公园，相继进行了野外徒步课程和学科融合课程。野外徒步中，全体少先队员发扬了团结协作的精神，按照既定目标完成了徒步目标，展现了不怕吃苦、奋斗拼搏的良好精神风貌。

0: 引起了学生们极大的兴趣和求知欲。那通过入队仪式教育，也培养了少年儿童从小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政治意识，培养了他们的归属感和光荣感。在实践教育活动中，更使我们的少先队员热爱家乡、开阔眼界、增长了知识，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并且在活动中后续的活动中，班级利用班会时间完成了活动手册，并进行了手册的展览。不仅仅如此，我们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学校活动，通过主题活动如华越杯科技创新大赛、华越杯艺术创意大 PK、 华越读写大会、华越杯健康体育欢乐节等形式，因地制宜地组织丰富多彩的学校活动，师生在活动中激发潜能，树立自信，张扬个性。华越的故事说也说不完，那今天我就和大家分享这些。
1: 好，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越学校大队辅导员彭一新老师的分享。如果你对我们长春的这一所文化符号非常的感兴趣，那你也可以通过像网络呀等等方式来了解。那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陆续的向大家来展示华越学校的一些相关的风采和内容。我们也期待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来到长春，来到我们华越学校来进行观摩。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栏目。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长春的文化符号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越学校，那这是一所新的学校，那这是长春的一个新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来进行指导。那节目当中啊，我们还会有同学们的一些精彩的讲解。那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呢，我们有请同学们。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5: 这里是 FM 一零三三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作为长春的地标文化，来自于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粤学校。那我们华粤学校周边有怎样的一些风景呢？那我们今天也有请我们的同学们带我们一起来看看。那节目当中，首先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6: 大家好，我叫刘墨诗涵，来自华粤学校一年三班，我今年7岁了。今天我想为大家介绍有着东方好莱坞之称的长影世纪城，它是一个将科技、表演和娱乐集中到一起的综合性旅游景点。长影世纪城为国家5A级景区，是中国十大影视基地之一。在我看来，它是绚烂的、惊险的、童真的。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去那里玩，我都会觉得意犹未尽。我最喜欢的是华夏翱翔和巨幕影院。接下来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景点。华夏翱翔，它的外形极具中国风，当我们进入到体验舱内，会被旋转180度，同步升高13米，我就像一只小鸟越过中国的名山大川，经过时空和山河的交换，目睹未来世界的巨大变迁。巨幕影院，它的外形酷似一座冰山。步入影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当于6层楼高的巨大荧幕，它是世界上最大的荧幕。当电影开始播放的时候，我就像小主人公一样，徜徉在梦幻般的世界中。当然，除了以上这两个景点外，还有精灵王国、飞常实验室、星际探险等，我也很喜欢。长影世纪城非常非常大，不管你的爱好是什么，一定会有你喜欢的景点。在这里，我们不但可以愉快地玩耍，还可以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最后，听了我的介绍，相信大家一定更想来了吧？欢迎大家来到长影世纪城，身临其境，你一定会觉得比我讲的更有意思。

0: 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培

0: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1: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2: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3: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4: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骄傲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的是长春的文化符号。那长春的文化符号，可能很多小朋友说会有很多啊。那今天是什么呢？今天啊，是我们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粤学校。那今天啊，我们邀约到了我们华粤学校大队辅导员庞义新老师和同学们做客了直播间，给我们介绍的是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也希望我们的同学们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了解到我们长春的文化。那我们可能全省乃至全国很多老师呢，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呢，可以了解到长春的我们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包括少先队员的一些特色的课程，我们共同来进行分享。说到了长春的地标文化，同学们会到自己学校周边的风景来做一下推荐，也为长春代言。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来自于晋粤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粤学校的这位男生哈，那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
1: 听众大家好，我是王静凯，来自长春市晋粤区华粤小学3年1班。今天我给大家

0: 家介绍的景点是长春市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净月潭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国家级全民健身户外活动基地。景区位于吉林省长春市东南部，距长春市中心人民广场18公里，占地面积96.38平方公里，水域面积5.3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96%，与台湾日月潭互为姐妹潭，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使之成为喧嚣都市中的一块净土，有亚洲第一大人工林海、绿海明珠、都市氧吧之美誉，是长春市的生态绿河和城市名片。净月潭风景区处处处皆景致，四季莫不同。春天草木青绿，生机盎然，夏季水波连连，云白风轻，秋天层林尽染，山水写意，冬季千里冰封，雪域豪情。风景区内潭水碧透，林海茫茫，大岭纵横，亚洲最大的人工森林与山水相依的生态景象，构成了净月潭四季变换的风情画卷。净月潭风景名胜区已经成为春踏青、夏避暑、秋赏景、冬玩雪的理想去处，尤其是冬季以欧陆风情为主题的世界级主题雪雕园净月雪世界，被誉为国际冰雪体验和观赏中心，深受游客喜爱。净月潭不仅是生态休闲中心，更是体育健身的中心。净月潭因其优越的地理环境，成为了长春市消夏节和冰雪节的主场地。在瑞典有近100年历史的瓦萨国际滑雪节，于2003年正式落户长春净月潭，经过10余年的发展，已经从单一的滑雪赛事演绎发展成为兼具深厚中西文化底蕴和广泛吸引力的大型国际性节庆活动。2014年，净月潭瓦萨国际滑雪节正式加入世界上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长距离越野滑雪运动组织罗佩特，使净月潭这张亮丽的名片飞升国际。品味净月潭，尽享生态美，百年沉淀的生态之美，关东大地的绿色明珠，净月潭欢迎您。
1: 这里是 FM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家有宝贝红领巾看长春，本栏目是由共青团长春市委、吉林旅游广播、长春市少工委联合主办。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来自于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越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讲述我们华越作为长春地标文化的特点，我们也推介我们这所文化符号。那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长春看一看。那说到了这个地标文化，也说到了同学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展示一下红领巾的才艺了。我们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呀？来自于哪所学校呢？来，
2: 大家好，我叫唐诗琪，来自净月区华越中小学1年2班。我是一个自信、活泼、开朗、友好、积极向上的小女孩。我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弹琴、看书、跳舞、讲故事，也对主持和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我爱我的爸爸妈妈，爱我的学校，爱我的老师和同学，请大家欣赏歌曲《金色童年》。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这位同学带来他的精彩才艺《金色童年》。

0: 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娇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六周日的16点到18点准时的和全省的同学们相约的。收听节目的几种方式，您可以在蜻蜓、荔枝、喜马拉雅、木耳、吉林人民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以及听伴等等平台当中来收听到我们这一期节目，以及回听到以前的这些精彩瞬间。这里是 FM 1033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宝贝红领巾看长春。那今天我们邀约到的是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华悦学校大队辅导员彭艺新老师和他的同学们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说到了我们长春的地标文化，那华悦学校呢是一所刚刚开启的新星，那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一些指导意见，也希望全国乃至全球的小朋友可以来这里看一看。那也希望我们的地标文化可以以自己的特色来接待全国的这些小朋友进行观摩哈。那说到了我们的这个特色的活动，那我们红领巾看长春的这个栏目当中啊有很多的活动，那今天华悦的这些红领巾们也给我们带来了他们的精彩才艺。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这位同学来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呀同学？
1: 大家好，我是华悦学校2年1班的张韵熙。我今天要给大家表演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梨花又开放》。
0: 好，有请。

0: 谢大家。
1: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2: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3: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4: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5: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需要一个平台展示自己，让自己更自信。
1: 我们在为孩子寻找一个平台，为他的梦想助力。
2: 我们需要一个平台，传播正确的教育理念。
3: 让我们一起为孩子们插上快乐的翅膀。
4: 加油吧，宝贝！
1: 全情全心去爱去陪伴。

0: 收音机前的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3.3 吉林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吧宝贝，我是白月。那在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两位小嘉宾主持，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两位。两位做下自我介绍吧。
1: 嗨，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孙佳阳，我今年8周岁了，我来自吉林省第二实验高新学校3年5班。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认识的是一个小帅哥，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张开宇，我是东北师大附中1年级的小豆包，我今年8毛岁了。
0: 我们的两位小嘉宾主持大家已经认识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告诉大家今天可以和我们互动的几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您可以在稍后的时间来拨打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两部热线电话，号码是04318581566。同时呢，如果你想参与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微信平台当中给我们留言，你可以寻找吉林旅游广播添加朋友留言即可。那我们前两天呢有一个小朋友特别委屈的给白月发来了一条微信，他这样说，他说爸爸妈妈总在同学面前批评我，我特别没面子，我该怎么办呢？那关于这个小问题，我们来听听两位小嘉宾主持的声音，看他们都分别有什么样的建议。如果爸爸妈妈当着小朋友的面来批评你的话，我想问一下两位会怎么办呢？
1: 其实爸爸妈妈很少在别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回家会批评呢。
2: 我爸爸妈妈总在外面批评我，有一次在学校我不听话，老师把爸爸叫到学校了，他当全班小朋友面批评我，大家都在吵。

0: 笑我，我怕他们都不爱跟我做朋友了，我心里特别难过，就跟爸爸和老师道歉了。
1: 有一次，我没听妈妈的话，在公共场所乱跑乱跳，最后摔了一个很惨的大跟头，我很疼，我的好朋友和他的妈妈都来扶我，还问我疼不疼，但是妈妈始终没动，就在一边看着我。我看见妈妈的眼神就知道她生气了，我想她是觉得我不听话，幸好她没用语言批评我，但是我知道那也是一种批评，我为不听话付出了代价。
2: 那我想问，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其他的一些人的面前批评我们，比如说家人啊，那你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感受呢？
1: 我会马上承认错误，哄爸爸妈妈开心，因为我担心家人心里会对我失望，我心里会羞愧万分。
0: 朵朵姐姐，你真懂事。我有个最大的毛病就是磨蹭，所以每次我收拾书包洗漱的时候，爸爸妈妈总是大喊大叫让我快点，爷爷奶奶听见了也催我快点，我就很不耐烦地说，行行行行，知道了。
1: 那样可不好，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觉得我们一点都不懂事，他们会觉得我们不是他们的骄傲，这样他们会生病的。有一次我在姥姥家，因为姥姥护着我呀，所以我很放肆，不把妈妈放在眼里，和妈妈顶嘴还不听话呢。那次妈妈当着姥姥的面批评了我，还打了我呢，我当时很后悔，看见姥姥很难过的样子，觉得自己有点自作自受了，下定决心一定不要再犯这种同样的错误了。
0: 朵朵姐姐，我知道了，以后我一定会听话的。
2: 那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当着一些陌生人的面来批评我们，那你们的心里会是什么样呢？
1: 爸爸妈妈非常非常少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如果他们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我一定马上认错，然后告诉爸爸妈妈不要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可以回家再收拾我。
0: 对，我也不喜欢爸爸妈妈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但是我有一回在学校，我把写字老师给气哭了，爸爸把我接到他单位，碰到一个人就说我不听话把老师气哭了，然后我就跟爸爸道歉，求他别跟别人说了。
1: 我妈妈有一次在外面批评了我，我哭了，我越哭妈妈越生气，最后妈妈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我觉得大家都在看着我嘲笑我，我很生气，觉得妈妈很糟糕，我不喜欢大家在陌生人面前批评我，虽然我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但是不喜欢丢脸的感觉。
0: 对呀，我也觉得很没面子，他们都不知道小孩子也爱面子。
2: 其实我们的小朋友，我们的同学们都很喜欢面子，也都爱面子，是不是？那我想问了，在一般情况下，那我们的爸爸妈妈会因为什么事情发火，会因为什么事情来批评我们呢？
1: 我被爸爸妈妈批评最多的就是我总喜欢偷懒，练琴想偷懒，写作业想偷懒，总是想一会儿再做，少练一点。
0: 我也是，爸爸妈妈最不喜欢我磨蹭，比如写作业时老捅咕别的。
1: 啊，那可是个坏毛病呀，咱们其实也应该理解妈妈。
0: 我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1: 我妈妈总说我可以做小乌龟，可以爬不快，但是一定要努力地爬，只要不放弃一定能成功。
0: 我其实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现在心里 总是在管着自己。
2: 嗯，那其实两个小朋友都有进步是吧，知道自己在心里面要管住自己的一些小毛病。那我想问问，如果你们在犯错误的时候，你们更希望你们的爸爸妈妈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你们呢？
1: 我爸爸很少批评我，就算我做的不对他也很少发火，但是我妈妈有时候像动画片里糊涂涂的妈妈一样，总是头上冒火，发起脾气来也会说好多让我伤心的话。
0: 我的爸爸妈妈也是不顾场合批评我，虽然我知道因为我犯了错误，但是我不喜欢他们对我大喊大叫。
1: 对呀，我多么希望妈妈能温柔地抱抱我，告诉我她相信我能改好。
0: 是呀，我也希望他们能理解我，有时候管不住自己。
1: 还有，我希望我的妈妈不要总是唠叨我。
0: 我也讨厌妈妈唠叨。
2: 那小朋友已经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同学们，你是不是跟我们这两位小嘉宾主持一样有相同的看法呢？如果你有自己的一些建议的话，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来跟我们一起交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4318815668，在全线为您开通。如果你要是觉得打电话不方便啊，你可以发微信，那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呢为您开通着，您可以搜索吉林旅游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了。那我们今天回答的这个问题呢，是爸爸妈妈在我们的同学面前批评我们，我们会觉得没面子，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那我们今天也采访到了我们的一些小朋友，看一下我们的这些小朋友是不是爸爸妈妈也有批评他们的时候。
3: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吉林旅游广播加油吧宝贝的小记者，我叫朱尔玲，我现在在北师大幼儿园进行采访。当孩子做了一些错事时，家长都会经常批评孩子。那么针对这个问题，接下来呢，我采访几个同学。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你犯错误了，你希望爸爸妈妈你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你呢？
4: 我希望爸爸妈妈以朋友的方式和我对话，而不是以家长高高在上的身份来跟我对话，并且我会把我自己的错误改正，而且我还会发扬我自己的优点，改正缺点。
5: 你好，在家里爸爸妈妈会批评你吗？
6: 喜欢的花瓶打碎妈妈，爸爸会说我，我给小时候的照片弄打了，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我不好好吃饭，爸爸妈妈也会批评我。
7: 小朋友你好，能问你个问题吗？如果爸爸妈妈当着陌生人的面批评你，你会怎么办？
8: 跟爸爸妈妈抱歉。我会跟爸爸妈妈道歉，对不起说说，我一定会改正的。
7: 小朋友们都采访完了，他们都说出了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那么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来采访一位家长。阿姨你好，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5: 你会当着其他同学家长的面批评你的孩子吗？
9: 有时也会，当孩子做的不对的时候，就是当时表现的情绪上肯定会很激动，也会批评我的孩子。我看了一些相关的书，我觉得以后我应该相应的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5: 叔叔你好，我想问你个问题，同学的面批评你家孩子吗？
10: 我想我不会的，毕竟要顾及孩子的心理感受吧。孩子如果因为犯了一点小的错误当着面批评他，对他心理的健康包括以后的成长都是不利的。如果说没什么太大的毛病的话，还是回家咱们自己进行家人的教育就可以了。
7: 家长们和老师也表达了自己处理问题的态度，我们就是想通过这次采访来让家长和老师更能了解我们孩子内心的真实感受和想法，正确处理和对待孩子所犯的一些错误。小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采访到此结束了，让我们期待下次的相见，再见。
2: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鞠若琳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一段采访。

0: 那如果有关于这样的一些建议和一些你自己的想法，也可以继续跟我们交流。那其实说到了我们的爸爸妈妈，他们有的时候真的是喜欢在我们同学或者是一些陌生人的面前批评我们，让我们觉得特别没面子，是不是？那我们该怎么办呢？那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长春丽幼儿园的王丹彤园长。王丹彤园长啊，已经有20多年的这个教育的一些经验了，那也是我们长春市的骨干园长。那接下来我们就想请他来说一说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1: 现在很多家长在跟孩子交流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爱孩子的，但是看到孩子做的事情达不到他们愿望的时候，家长就会直接的去告诉孩子哪儿做的不好，甚至是当着众人的面去批评孩子。不管多大孩子，他有自尊心，他会觉得妈妈批评我的时候让我觉得很难受。大一点的孩子，他会觉得我的自尊心受伤了，尤其是上了小学之后的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有一种不服的想法。我是妈妈，也是老师，我在跟我的孩子和我的学生来说的时候，我都会注意一个细节，就是在别人的面前里面要夸自己的孩子，但是中国人那种特别含蓄的那种教养方式的一种不好意思，总想是说在别人的面前不能说我家的孩子好，这是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就是觉得自己夸自己的孩子让人别人看不起。但是在国外的时候正好相反，可能回家的时候对于孩子做错的事情会有一个分享，说今天你在什么什么场合里面做了一个什么样的不礼貌的行为，妈妈会感觉到很失望。中国的家长正好相反，在家里面可以是纵容，然后呢在外面的时候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呢？有两种可能性会发生。一种呢是很乖巧很胆小的孩子，就是会很会看家长的脸色去做事情。比如说他到了别人的陌生的环境里面，然后妈妈总让他说你到前面去表现一下啊，表现不好的时候妈妈说你看你这孩子越长越回旋，是吧？孩子的心里面他就会有一定的负担，他会再遇到这种场合的时候，他就觉得我能不能说，如果我说了说不好了会怎么办，然后如果我要是说的那个不好，我可不可以不说？所以家长的那种希望孩子成功的这种想法就会越来越小，因为孩子已经关闭自己的这个心，也不想去在别人面前展示。还有另一种孩子，他会表现的什么？不屑。家长说什么我都不屑。我儿子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就是我口服但我心不服。所以说对于这样的孩子，不服的孩子，他们就会表现出我们特别显著的那种叛逆期，我不愿意做，我可以对付做，这是我们家长最不愿意看到的。我很建议家长就是看一看就是国外的那种关于跟孩子交流的这样的书。中国人不太愿意当着别人面夸孩子，愿意当面批评孩子，但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就是当你在别人面前夸你的孩子的时候，哪怕是不经意的夸的时候，孩子的耳朵是非常的敏感的，他就会捕捉到妈妈，哎呦，妈妈没有当着我的面，不是特意要讨好我的时候，比如说我天早上起床的时候要整理自己的衣服，整理自己的被子，刷牙洗脸做得非常好，他就会有意识地向这个方向去迈进。我自己感觉当面夸孩子不如说你在别人的面前去肯定你孩子的优点，会把他的优点无限地会慢慢地放大，而回避他一些缺点。所以我更建议就是家长们在别人的面前的时候夸夸自己的孩子。
2: 青青少年不只拥有学习技能，还能探索世界。
3: 小小红领巾，心系少年中国梦，
4: 用少先队员视角带您探索春城别样风光，
5: 悠久历史，文明风光，特色文化。
6: 红领巾看长春，发现家乡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这个城市人多车多，随手丢弃的垃圾，飞窗而出的易拉罐，还有
2: 哎呀，拉完就快走吧。
1: 可是我们每天看到草色青青，道路依旧整洁如新，享受着干净整洁的环境带来的愉悦和舒心。这一切都源自每一位环卫工人的辛勤劳动，城市的新鲜，你们的辛劳，向辛勤工作的你致敬。
0: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外出要关好门窗，以防雨水侵袭，尽量不要使用自行车、摩托车出行，远离路灯、高压线，以防因积水漏电而发生事故，绕开涵洞、桥下广告牌和大树，以防意外发生，电闪雷鸣的时候不要接打手机、听音乐等，在积水中行走要注意观察，防止跌入井或坑洞中。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
1: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3: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

0: 俗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1: 每周日都有我们的相遇与相约，这里是我是志愿者，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我是主播兰心。我们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成人的世界啊，哪有那么多容易。是啊，我们时常听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跟我倾诉，感情婚姻矛盾不断，外出上班谋生又频频在单位受委屈，遇事只能自认倒霉。其实这些糟心事并非无解，大家之所以处处吃亏，核心原因啊，就是不懂相关法律，不清楚自己享有哪些合法权益。那今天呢，在我是志愿者栏目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北京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孙颖律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婚姻彩礼、婚内财产、职场维权等您关注的相关法律内容，给大家讲明白如何依法保护好自己的权益。那首先呢，我们问候一下我们的专家律师孙律师。你好，孙颖律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主持人的邀请，很荣幸能做客咱们直播间，和大家共同交流。我觉得我们人生呢，两件大事肯定是绕不开的。
1: 嗯，
2: 一个呢就是感情婚姻，另一个就是我们上班谋生。正如主持人您刚刚说到的，婚姻职场里绝大多数的委屈都是用法律可以化解的。平时呢，我在接待当事人的时候呢，也是要么就是婚恋彩礼、婚内财产矛盾的纠纷，要么呢就是因为婚姻生育在职场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大多呢都是因为事前的不懂法，最后呢蒙受了损失。今天呢，可以借着这个栏目，围绕彩礼的归属、婚内的财产划分、婚育相关职场维权这三个板块，结合呢真实案例，就实用的法律知识和大家共同的一起交流。
1: 嗯，太好了哈，这些都是大家关注的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那首先呢，孙律师，我们知道很多人谈恋爱的时候啊，总觉得谈钱就伤感情，红包转账、日常花销、大额借款还有订婚彩礼全部稀里糊涂，没有什么凭据。可一旦感情走到尽头，昔日情侣反目，一笔笔资金往来就变成了扯不清的纠纷。不少听众倾诉啊，感情不顺的根源大多是恋爱时金钱往来模糊不清，分手之后钱款纠纷也难以解决。那这些生活里常见的转账、彩礼纠纷到底该怎么界定，又该如何去取证维权呢？
2: 是这样的，主持人，就其实呢，很多人不管在谈恋爱还是结婚，他都摸不开面子，感觉呢谈钱呢怕伤了感情，约定财产呢又怕对方又多想了，借钱呢又不好意思说我留个凭证，最后我们步入婚姻时呢，彩礼呢又不会像古代一样那个明细写的明明白白，白纸黑字都会落实在上面，就总觉得开口谈利益呢显得斤斤计较，事事呢又含糊进行一个退让，就是因为这份不好意思全都变成了我们日后婚姻分手纠纷里解不开的隐患。其实呢，矛盾早在恋爱阶段就已经埋下了伏笔，矛盾产生后，情感的失意、物质的损失、内心的不甘必然会引发这些接踵而至的经济纠纷。在此呢，跟各位听众告诉一句口诀吧，就是有寓意的自愿送，整数大额必须还。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咱们具有特殊意义的转账，代表着是你送给对方的，法律上呢讲的这就是赠与，比如520、521、1314这些具有特殊意义的转账，自愿送的没有特殊约定是无法要回来的。整数大额的资金，在对方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并提供相关证据证明理应归其所有的情况下，是必须返还给你的。在此呢，我举一个真实的案例吧。基本案情是这样的，说2022年的4月份，张某男呢与陆某女确定了恋爱关系，

0: 张某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陆某的这些款项呢，属于表情达意的一般赠与，不应当认为是认定的是彩礼，所以呢就不应该返还。因此张某在这个订婚时给付陆某的这个礼金 18.8 万元，法院呢考虑到双方也共同生活了一年有余，最后呢法官就判决陆某返还了一部分的彩礼。
1: 一听这个例子哈，大家就感觉就不枯燥了，而且很容易理解这个法律的条文了哈。那孙律师，你看现在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男女双方在恋爱期间赠与财物也逐渐呈现数额巨大啊、频率高、种类多的这种趋势。如果男女双方一旦结束恋爱关系，容易就赠与财物应否返还产生一些争议。所以我们在恋爱期间产生的经济往来，首先呢就应该厘清彩礼与恋爱期间一般赠与的关系，是不是这样呢？
0: 是的，主持人，就是一般咱们在法律上讲的这个彩礼呢，通常就是指在男女双方谈婚论嫁阶段以缔结婚姻为目的的，依据呢咱们当地的习俗给付的较大数额的一个财物，比如说8万8、18万8等有这些特殊含义的礼金，外加婚房、车辆以及3金，现在我们都涨到了5金。然后呢彩礼呢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这个赠与，在双方最终未办理结婚登记或者离婚出现法定特殊情形的时候呢，给付人是可以要求返还的。这也是根据我国的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3条的明确规定，说这个恋爱期间的一般赠与，如在节日、生日等有特殊纪念意义时点给付的价值不大的礼物啊、礼金、日常消费性支出等等，多是出于联络的关系、增进感情、表达爱意的一个目的。这个性质呢就是不属于彩礼，赠与行为一经完成，即便双方之后就结束了恋爱关系，原则上也不能主张返还。此外呢，在我们实践中还会出现恋爱期间明显超出日常交往范围的大额款项的给付，这个呢虽不同于典型的意义上的彩礼，但给付人明显是以结婚为目的的，一旦结束恋爱关系导致结婚目的不能实现了，此时呢就是无论从附条件赠与的法律性质还是平衡双方利益的考量，均应当酌情支持给付人的返还的主张。其主要呢也是体现了我国这种禁止婚姻敛财的这种司法态度，引导社会公众呢树立一个正确的金钱观和婚恋观，以此呢来维护咱们这个正常的这个婚姻秩序。
1: 刚才说完了这个就是男女朋友在相处对象阶段哈，转红包，两个人搭伙同居花钱咋划分，不少的这个听众哈，我相信他们应该都听明白了。但是谈恋爱只是前奏，真正到了这个谈婚论嫁、订婚见家长，重头就是这个重头戏就应该是彩礼了啊，什么3金5金就跟着来了。那么咱们吉林这边办喜事儿啊，彩礼首饰都是大头，几十万说出去就出去，万一最后婚没结成，这钱和金子啊还能要回来不？很多家庭啊因为这事儿啊就闹到法院，我们听新闻报道哈 也有不少这样的事例。那今天呢接着咱就往下捋哈，请我们的孙律师再给我们专门讲讲彩礼还有3金或者5金返还的明文规定。那孙律师，如果两个人感情稳定准备订婚，送出的彩礼3金在法律上属于什么性质，什么情况下能要求对方返还呢？
0: 好的，主持人，就主持人刚刚就是你也问到了，就关于这个订婚的彩礼3金的法律定性，就是什么情况呢咱们能往回要，主要呢就是分2点和大家在这里分享一下吧。第一点呢就是彩礼3金在法律上的这个性质和归属的问题。彩礼3金在法律上呢定性为附解除条件的赠与，情侣间呢平时过节发的520、1314的这些红包，以及平时送的这个口红和衣服，这些行为都是叫做普通的无偿赠与，只要是送出

出去就要不回来。 但是呢，咱们订婚时按咱们这个吉林本地的这个习俗给付的这个现金的彩礼呀，还有这个金镯子和金项链，就所谓的三金和五金呢，就不是单纯的送礼了。法律呢一般认定呢是以两个人最终登记结婚为前提的一种赠与。就简单的说，就是我给你三金彩礼，前提是咱俩得领证过日子，得扯一张结婚证。 就如果婚结不成，给钱给首饰的这个目的肯定就是落空了。对方如果要是没有合理理由继续拿着这笔钱的情况下，就是应该返还给我们的。然后听众朋友们也要切记一点，就是订婚的大额彩礼，三金还有提亲的大额的礼金，改口几万块钱的红包都是相当于彩礼，能主张返还。但是就是平时咱们恋爱日常啊，吃饭啊，过节呀，还有这些小额的礼物，以及几百上千的小红包啊，就是相当于是一个普通的赠与了，分手我也不退。 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第五条呢也明确规定了有三种是必须返还彩礼和三金的这种情形。主要这三种情形呢，是第一个呢，就是俩人压根儿就没领结婚证。比如说农村就是好就办个酒席，然后就先在一起同居了，或者是呢先订个婚。 婚订完了之后还没等的领证结婚呢，双方感情矛盾就，大家就不欢而散了。就是不管同居多久，只要没登记结婚，分手时候呢，男方如果起诉，法院原则上都是支持返还这个彩礼和三金的。但是在我们当地啊，就是这个实操过程中呢，在同居期间，如果时间比较短，而且呢也没有孩子。 大概率呢，法院的这个司法呢，主张都会是全额退的。但是同居一两年了，而且有共同花销了，甚至导致这个女方有这个流产或者生育了，法官呢会酌情扣减一部分，不用全退。三金呢，就是还实物，如果金子还在，那就还金子；如果要是说首饰丢了也卖了，那可能就会按照这个当时购买的发票价格进行一个赔钱了。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双方领了结婚证，但从来呢没在一起共同生活过，离婚时呢能要回来。光领证呢分开住没一起过日子，就是相当于没有实质的这种夫妻的生活。一旦起诉离婚呢，是可以要求全额返还彩礼和三金的。 第三个情形就是说，婚前给完彩礼了，直接导致这个男方家的这个生活困难，离婚的时候是可以主张返还的，但是前提是必须得先起诉离婚，然后才能一并要这个彩礼的返还。你不离婚，你单独要这个返还彩礼，法院也是不单独受理的。 当然，就是这个这里头这个法律规定的这个所谓的困难，不是我们老百姓平时说的这种，哎呀，我手头紧呐，压力大。法律上的这个困难的认定标准，实际还是很严苛的。就是你给付彩礼之后呢，全家达不到了当地的最低这个生活保障。咱们当地咱们长春市吧，这个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是城市标准是最低生活保障是低于九百一，农村是低于七百二十五。这个标准是这个月的23号刚刚出台，刚下发的。就是而且再就是说，这个家庭欠下了大额的这个外债，靠借钱呢来凑这个彩礼。只要这个相关的家庭拿出低保的证明、外债欠条，法院才可以认可。同样呢，也是需要以离婚为前提的。 就是针对我们这块的彩礼这个问题呢，跟大家也一并分享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基本的内容是这样的：说是贾男与乙女于2023年举行了订婚仪式，乙女呢向贾男索要了巨额彩礼是30万元，后又索要送好钱66000元，以及呢三金礼品等价值65000元。 贾男呢将该款项支付给了乙女。同年，贾男和乙女举行了婚礼，并且呢同居，但没有办理结婚登记。同居期间呢，乙女怀孕并且流产，后双方感情破裂，最终导致了分手。贾男要求乙女返还彩礼、三金以及相应的礼品。最终呢，这个法院的判呢是根据了咱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那个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解释一，也是第五条，就是刚刚跟大家说到的，
那三种情形，说法官结合具体情况认为呢，说乙女与甲男虽然没有办理结婚登记，但是呢按照这个农村的风俗

0: 经举办了结婚仪式，并且呢同居生活，亲戚朋友呢及周边的群众均有知情，并且给这个乙女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力，并且乙女怀孕且流产了，对女方的身心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呢就结合了当地的风俗以及过户彩礼的金额，并且同居生活时间和双方的具体情况，法院呢认定乙女酌情返还了部分的彩礼，返还金额呢是80000元，但是相应的就是三金这个挂坠啊、戒指以及这个项链等呢是一并都返还了。这个案件呢其实就是针对咱们这个彩礼的这个情形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展示了。
1: 嗯，确实是哈。那孙律师，刚刚您讲的这个案件中，乙女在同居期间怀孕并流产，那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好多未婚先孕，然后领证后生育子女，不久呢，男方提出离婚，并一并主张返还彩礼三金，甚至有的女方拿着男方给的这个彩礼啊，添置了家电嫁妆。像这样的情况下，一般在现实生活中都是如何解决的呢？
0: 是这样的，主持人，就是一般呢，就领证后啊，长期共同生活和生育子女，以及离婚再要彩礼三金返还的这种，法院一般情况下就会直接驳回。如果女方呢用彩礼买家电、嫁妆带到了男方家，甚至呢拿着彩礼钱呢又用于了双方的共同生活，离婚的时候呢是可以抵扣应返还的一部分钱。还有一点就是啥呢，有的时候说女方会以说男方说你耽误了我的大好青春，拿这个为借口呢主张这个彩礼抵扣，所谓的青春损失费，这个是完全没有法律依据的，法院呢也是不予支持的。
1: 嗯，也就是说三金彩礼是奔结婚给的，不是谈恋爱随便送的那个礼物。没领证领证没同居给彩礼，直接家里过不下去的，这三种情况是要区别对待的。给钱一方有权要求拿回来，两个人踏实领证过日子且有孩子，再反悔要彩礼，法律就是不保护了，是不是？
0: 是的，主持人。
1: 刚才呢听完孙律师给大家讲的这个订婚啊、彩礼啊、三金返还的规则，大家呢也明白了，尤其有那么多鲜活的案例哈。恋爱订婚看习俗更看法律，很多人认为啊，只要顺利领证结婚了，财产就不分你我，万事大吉了，其实完全不是。法律真正最大的分水岭就是领证的一瞬间，婚前是恋爱赠与，彩礼规则，领证之后直接切换另一套法律体系，哪些是个人财产，哪些是夫妻共同财产，婚后工资归谁，接下来呢就让律师再给我们讲一讲这方面大家关注的一些问题好吗？
0: 嗯，好的。就是正如主持人您刚刚说的，法律呢真正的最大的分水岭就是领证的这个一瞬间，就是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记住一句话，就是婚前看彩礼的赠与，婚后看夫妻的共有。也就是说呢，只要咱们到民政局，结婚证一打印，法律关系立刻彻底就发生了改变。比如说婚后两个人的工资、奖金、年终奖、经营收入，不管谁挣得多谁挣得少，全部都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很多人呢就误以为说是谁赚的多钱就是谁的，其实这就是错误的。咱们老百姓经常有一句玩笑话，就是啥你都是我的了，所以你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就是说只要一领证，双方咱们这个婚姻关系里头的这个财产都是共有的。再比如说咱们这个婚前的房子、车子和存款，这个呢是永远都属于个人的财产，不会因为我们结婚年限变成共同财产。婚前的这个全款房、全款车以及这个婚前的存款，结婚多少年都不会变成咱们这个共同财产。但是如果婚前咱们是首付 或者是婚后呢共同还贷的这个房子，嗯，最终呢如果双方的婚姻走到尽头的情况下呢，房子是归这个登记人的，但是还贷部分以及这个房屋增值的这个部分呢必须是依法补偿给这个对方的。当然就我国呢也是一个以和为贵的国家，我们就是强调是重在协商嘛。如果咱们在这个双方在婚前或者婚姻关系期内就对这个婚内的财产如果有约定的话，法律还是尊重双方这个约定的这个结果的。就比如有这么一个案例，说张男和王女婚姻关系呢存续期呢共同购买了某一商业用地永久的使用权，双方在婚姻存续期内呢，张男和王女签订了一份婚内财产处分的协议，协议内容呢为说张楠同意如果婚姻存续期内双方购置的土地被征占，其该土地产生的一切权益均归王女一人所有。双方协议签订之后呢，该地块于2025年5月就被征占了，共计获得征收补偿款198万余元。该补偿款呢转入了张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银行账户内。王女发现这个情况呢，就是以此协议以这个婚内财产协议这个为案由，就将这个张楠呢诉到了法院，要求其返还这个征收款，并且呢要求确认该款归王女所有。最终法院依据双方签署的协议以及就法律规定民法典的1065条，说男女双方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该条款，法院最终判定呢，该征收补偿款就归了王女一人所有。
1: 嗯，也就是说，双方登记结婚后，原则上财产归夫妻双方共同所有。如果双方另行的约定且合法的情况下，也是要尊重双方协商的意见的，是吗？
0: 啊，对的，是这样的。
1: 嗯，那我们刚刚分清了哪些是婚前的个人财产，哪些是婚后夫妻共同财产。大家现在最关注的啊，最关心的也是现实中我们最扎心的问题，就是很多配偶瞒着家里在外出轨，偷偷转账，偷偷给第三者花钱，买首饰，买车，买房。很多人觉得钱是对方自己挣的，他愿意给谁就给谁，谁也管不了。婚姻中受害一方觉得只能找自己的配偶吵架追责，钱找第三者啊也要不回来。原配到底能不能直接起诉第三者呢？哪些钱能全额追回？针对这个问题啊，我们再问问孙律师，请他给我们解答一下。
0: 好的，就是首先呢先给大家一个终极的结论，然后我们再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大家要死记一句话，说婚内一方擅自把夫妻共同的财产无偿的赠与、转账、消费给第三者，全部无效，原配可以直接起诉第三者，全额追回，不分比例，不打折，全部返还。为什么说能直接向第三者这个主张呢？就因为刚刚和大家也说了，婚后的工资、奖金、经营收入属于夫妻共同共有，是一个整体的财产，不是你一半我一半，不是谁挣钱归谁。配偶出轨给外人转钱，既没有经过配偶的同意，属于这种单方的私自处分，又是以不正当男女关系为前提的赠与，该这个行为呢已经违背了公序良俗，所以咱们法律直接就判定赠与自始无效，谁非法占有了夫妻共同财产，谁就必须全额退回。说白了，就是因为我和你扯了一纸婚书，在这一纸婚书存在的前提下，虽然你躺在了别人的床上，但你也是我的，所以你的就是我的。因此婚内一方擅自把夫妻共同财产大额转给第三人、情人，不管是转账、买车、买房、发红包，其法律将直接认定单方处分无效，作为原配的你完全是可以起诉全额追回的。 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么一个案例吧，说李某啊和丈夫宋某于98年4月10日登记结婚了，婚后呢共同创办了一个公司，并且一起经营。在2011年5月的时候呢，宋某通过朋友介绍与杨某发展为情人关系，李某呢一直蒙在鼓里。2011年11月8日的

0: 时候，宋某呢为履行对杨某的承诺，通过招商银行将66万转账到杨某的某账户上。原告李某发现之后呢，多次找杨某索要无果，故呢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李某起诉认为其丈夫宋某背对着自己，私自将66万元支付给其不正当男女关系的杨某，不仅违反了相关规定，同时也违背了公序良俗和社会的道德。被告呢杨某应返还其取得的财物。法院呢最终认为，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出的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宋某呢背着妻子将66万元的现金支付给了情人，违背了公序良俗和社会的道德，违反了法律的规定，其行为应认定为无效。杨某所得的66万元依法应予返还。为此呢，法院依法判决由杨某将66万元现金返还给李某。
1: 嗯，好的。刚才我们聊了这么多了哈，也都是大家生活中非常关注的一些法律问题。那我们这样稍事休息一下哈，也让孙律师喘息一下。我们一段公益广告，一首轻松的歌之后，欢迎回来和我们继续分享您所关注的法律问题。

0: 吉林省普降暴雨，防汛减灾，人人有责。旅游广播提示您，驾车经过积水较深处，不要跟车，等待前方车辆通过，再谨慎前行。积水中行车，要匀速前行，不要刹车减速。涉水前，请关闭汽车自动启停功能。如无法判断涉水深度，请不要冒险前行。一旦车辆在水中熄火，千万不要再次发动汽车，以免发动机报废，保险公司不予理赔。风雨无阻，相伴左右，吉林旅游广播。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0: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宝贝儿，酱油没有了，去小区门口的小卖店买一瓶。
3: 好嘞，亲爱的，看见我车钥匙了吗？
2: 昨天你去健身房不是开车去的吗？哎，对，完事儿你又去医院看的老张，他怎么来着？
3: 重度脂肪肝，你说好笑不？脂肪肝住院了，我看他就是懒的，一动不动。
2: 你还笑话人家呢，你也快了。哎，找着没有啊？我还等着做菜呢。
3: 别急呀、啊，哪儿去了呢？
2: 算了算了，我叫个外送 APP 吧，送货上门。
3: 哎，这个好，省得我开车了。
0: 科技能改变生活，但科技也能退化人类的机能。
4: 我是志愿者，与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播出，满足学法用法需求，引导职工自觉依法维权。吉林省总工会法律服务律师团每周日17点至18点，工会普法在行动。
5: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是志愿者。这档节目呢，是吉林旅游广播和吉林省总工会联合推出的一档公益节目，满足大家学法用法的需求。每周日的17点到18点，我们都会邀约省内的资深专家律师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您所关注的法律问题。大家呢也可以随时把您关注的法律问题和我们共同的交流。我们的法律援助公益热线是04318581566885815669。我们再次欢迎来自北京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孙颖律师。孙律师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5: 嗯，刚才和大家聊了很多和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法律问题。刚才我们也聊到了这个生活中令人这个鄙夷的第三

0: 者哈。那在日常生活中啊，有的第三者啊，经常会以我不知道他已婚为由进行开脱。他这样开脱抗辩有用吗？
1: 是这样的，他这样的开脱和抗辩是没有用的，他是不成立免责的。法律不保护婚外的不正当关系，不管他是知情还是不知情，只要无偿占有了夫妻共同的财产，就应当返还。
0: 这个法律规定真是太解气了，太好了啊！也就是说，只要是婚内出轨外流的大额财产，我们原配完全有法律底气，有法律依据来起诉第三者全额追回。
1: 是这样的。
0: 那孙律师，我们从这个恋爱转账、同居纠纷，讲到订婚彩礼、三金返还，再到领证结婚后的婚内财产划分，以及大家最关注的配偶出轨，转账给第三者的钱财，原配可以依法全部追回。那么这些内容啊，都是在保护我们的婚姻家庭里的财产和权益。那开场时呢，我记得孙颖律师啊也说到了人生重要的两件事儿，一呢是感情婚姻，二呢就是上班谋生啊，一个是谋爱，一个是谋生。那么对于大多数上班族来说啊，婚姻不只是家庭生活，它还直接影响我们的工作岗位、薪资、职业生涯。很多朋友结婚备孕，然后怀孕生子之后，特别是女同志啊，在职场上容易吃亏，那么婚假就不敢休啊，休婚假呢怕扣工资，怀孕呢怕这个悄悄的被调岗降薪，生完孩子被单位变相的排挤，哺乳期不知道自己还有法定保护待遇，很多人呢就被侵权了，还以为是自己理所应当，怕给单位添麻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家庭普法切换到职场维权，让孙颖律师给大家再继续详细讲解一下我们婚后上班族的婚假、产假以及哺乳假，还有女职工最重要的孕期、产假三期法律保护伞。
1: 好的，主持人，我们呢现在就常说的这个两大阵地，一是家庭，另一个是职场嘛。在这个婚姻法律和保护的是我们这个家底和财气，在劳动法律这个关键上呢，保护的是我们的收入和我们的饭碗。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呢，绝大多数的企业纠纷都集中在了婚育三妻的这种歧视上。很多的用人单位会利用员工的不懂法，刻意的进行一个误导，说婚假不带薪，休婚假呢我要扣你全勤，而且呢说你怀孕了，你的工作量减少了，我就要给你降薪，生完孩子呢岗位呢可能说不保，会变相的对你进行一个劝退。今天在这个节目里呢，就明确的告诉所有的听众，结婚、生育、哺乳是国家法律明确保护的合法权利，绝对不是我们员工的短板，更不是单位可以处罚、降薪、辞退的理由。首先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根据我们这个吉林省现行的这个规定呢，就是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呢，只要办理合法结婚登记，我们就会统一享受这个15天的婚假，不分你是初婚还是再婚，当然了，就是这个复婚肯定是不会再享受你的这个婚假待遇的。这个15天呢是不包含所谓的周六周日的以及这个法定节假日。如果我们的这个数据大开的话，合理的拼一下我们的国庆啊、春节这种长假，我们的这个婚假是能凑出20多天的这个蜜月的这个假期的。关于这个薪资标准这儿呢，说休婚假呢就是视为正常的出勤，全额都得带薪，基本工资、绩效奖金、全勤各项福利一分都是不能扣的。单位只给三天婚假，休婚假扣工资，扣你年终奖，要求婚后干满一年才允许休婚假，这些表述及行为全部是违法的。其次呢，根据我们吉林省本地的这个政策，我们这个产假的这个天数以及这个待遇呢，是国家呢正常是法定的基础的产假，就是

98天，一般我们的这个企业可能说在制定这个比如说这个员工手册呀、啊、可能说就会按这个国家的这个法定基础产假是98天来算。但是呢我们现行的吉林省的这个产假呢给的额外奖励是啥呢，合规的话生育的话是统一的是180天。其中呢剖腹产难产额外呢还会给你加15天。多胞胎每多生一个宝宝可以增加15天的产假。如果呢咱们可能说不幸因为有流产啊未满4个月就流产的呢会给我们15天的一个假期。满4个月流产呢会给我们42天。男同志呢不是说女同志那个生育就有产假，男同志是有护理假的。女方在生育的过程中呢，男方是享有这种带薪护理假的，在这个休假期间呢，工资也是要照常给人家发放的，而且不能扣任何的这种福利待遇。我们当地呢，并且有一个独有的延长的一个产假的政策，就是说呢，这个女职工可以书面提出一个申请，如果我们单位同意的情况下呢，产假是可以直接延长的，延长至1整年。但是当然了，咱们在这个延长阶段呢，这个薪资这个待遇可能就会有所调整。这个延长阶段发放的呢是原工资的75%的这个工资，但是当然它是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工龄、涨薪以及这个晋升的。在这儿呢，我再跟大家多说一句吧，就关于咱们这个产假的这个薪资这块，那个产假薪资呢它还会存在两种情况，就是说咱们所谓的这个生育津贴嘛。第一就是单位正常缴纳了这个生育保险的情况呢，说发放这个生育津贴，正常的标准呢是单位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如果呢单位没给咱们，第二种情况就是单位没给咱们交这个生育保险，原则上呢是全部由公司承担，按员工呢休产假前12个月平均工资足额发放，它是不可以降薪的。如果要是说可能说企业为了省钱嘛，按这个较低的这个基数给咱们报了这个生育保险，那我们医保在报销的过程中可能说只按这个单位整体的平均缴费工资给咱们发津贴。比如说但是那个企业比如说我每个月给你报了5000啊，但实际我们的这个月收入是8000，那我们是明显高于这个标准的，然后呢就一定会产生这种差额部分。法律呢也明确规定了，就是这种实际收入更高的中间这种差额部分，法律强制呢是由我们这个公司补齐的。这个呢是我们这个关于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那个第5条，是明确规定，以及我们吉林省城镇职工生育保险办法第12条的第2款，也是明额那个法律明文规定的，就是不允许我们这块出现差额部分，差额部分公司补，没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保障的情况下呢，也是要由公司承担这个责任的。除此之外呢，说我们法律上呢还为这个女性职工设置了这个所谓的3期保护，我们就管它叫法律上的铁臂3期保护。这个三期呢分别就是孕期、产期和哺乳期。这个哺乳期的这个时间呢一般就是在宝宝没满1周岁的时候。这个呢是法律给我们女职工的一种强制的一个保护伞。在这里它就是硬性规定了什么，说所谓的这个在孕期保护上它规定说产检的时间呢全部要计入到正常的工作时长里头，不能算请假也不能扣工资。怀孕7个月以上呢是禁止安排夜班加班，每天工作内呢要必须安排休息，不能安排高空重体力有毒有害的岗位。产期的保护呢就是完整要享受180天的这个产假，单位呢不能提前要求返岗，不能克扣生育的待遇。关于我们这个哺乳期呢，这个宝宝在1周岁之内每天我们这个女职工呢是享有1个小时带薪哺乳时间的，多胞胎呢每多一个要增加1小时，禁止安排呢夜班强制加班，同时禁止调去这种高强度有危害的岗位。并且根据这个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第5条呢，也是不得因为怀孕、生育、哺乳、降薪、辞退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当然如果企业存在未经本人协商单方面把孕妇、哺乳期员工

调去重体力、熬夜、有辐射、有毒岗位。以怀孕为由呢，降调岗、降薪、取消绩效，大幅呢减少这个奖金。产假结束呢，又以岗位有人顶替为由强制调岗，新岗位的待遇呢和层级又明显的下降，调到了这种偏远的外地，长期呢出差的这种岗位，无视哺乳、孕期、身体的困难，用调岗逼迫员工这种主动的离职，实际呢是企业的这种变相的劝退，这种情形呢均是属于违法调岗的情形。如果员工医院开具证明身体无法胜任原岗位，双方协商一致呢，将其调至轻松岗位，薪资呢是不得降低的，并且需要签订这种书面的调岗的协议。三期之内，单位是不能随便开除我们的这个女职工的。如果公司的在员工怀孕啊、待产啊、哺乳啊，以及单位已不能胜任工作、公司裁员、项目取消、岗位撤销等这些理由解除劳动合同的话，这些行为一律是违法的。当然了，如果就是说我们这个三期的女职工存在长期的旷工，严重违反公司的制度，营私舞弊，给公司造成了重大损失，或者是和其他家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然后呢企业要求改正，其又拒不改正的，出现这种严重过错的呢，单位呢才可以与其解除劳动关系，并且呢是不需要补偿的。在这里呢给大家再补充一个相关的就是案例吧，就是某一个员工在这个期间，他是一个医院的护士，他在因为怀孕，所以呢他就正常的休假了。休假以后他回到单位，返岗时呢单位呢就以他岗位被接替为由，要求其变相的解除劳动关系。员工呢不服，所以呢就与这个公司协商无果，他就走到了仲裁。因为这块要跟大家强调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的劳动争议案件都是需要进行一个仲裁前置的程序，而且这个仲裁前置的程序，仲裁的时效呢是在法定期限内是一年，它跟我们普通的在法院的这个普通的诉讼还是有一定的不一样的。普通的法院的这个诉讼一般的时效是应当在三年的，而这个劳动争议呢一般就是在一年。在这个期间他走到诉讼之后，公司的辩解是什么呢？公司说因为岗位撤销了，属于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所以呢无法再继续用工，公司呢进而呢变成了这个缩减或整体裁员，因此导致没有办法再继续聘用他。人家企业并且说，我可以给你一点点的补偿，但是呢我不同意给你的这种赔偿。最终呢仲裁部门呢依据的是劳动合同法第42条，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用人单位呢不得依据这个第40条岗位取消啊、不能胜任啊和第41条经济性裁员来解除合同，以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第5条，不得因生育辞退女职工，以及劳动合同法第87条的规定，我们的这个女职工呢在这个仲裁中呢拿到了她的 2N 的经济赔偿金，而不是所谓的协商一致的补偿金。这呢就可能说是对我们的这个劳动者的一个很有力的保护。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我们从结婚生孩子不是我们在职场上的短板，这个我们所有的女职工都应该有足够的底气。我们结婚生孩子呢是法律呢反而是全力保护我们的这个合法权利的。15天的这个婚假呢完全是全额的带薪。180天的产假，每天一小时的哺乳假呢都是法律给我们的法定福利。只要我们处在这种孕期、产期、哺乳期，单位呢就是不能随便给我们降薪、调岗，并且呢给我们辞退。一旦我们遭遇了这种相应的侵权，我们一定呢要保留好证据，可以走监察的投诉、劳动的仲裁，我们既能拿回我们所拿回

0: 为呢这个拖欠的工资，我们呢还能索要这个双倍的赔偿，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解释的这个案例一样。所以咱们这个女职工完全是不用忍气吞声的，在职场上我们是也可以大放光彩的。主持人，
1: 嗯，哎呀，今天真高兴哈，和孙律师聊了这么多大家非常关注的法律问题，我们也完整捋了普通人从恋爱同居到订婚彩礼领证成家，再到婚内财产分割追回出轨第三者财物，最后呢还给各位职场女性讲透了婚假产假女职工三期保护全套的法律知识哈。婚姻是咱们每个人的人生大事，那家庭财产职场权益更是和大家日子息息相关，绑在一起。很多矛盾之所以闹到法院，根源都是因为不懂法律，不知道自己有哪些合法权益。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是婚前大额转账，还有婚假财务往来，还是我们婚后工资房产职场婚育待遇，凡事大家都要多留凭证，遇事学会用法律来保护自己，不用吃哑巴亏。今天我是志愿者节目到这儿啊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如果大家在生活里还有一些关于婚姻劳动相关的法律疑问，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我们下期节目呢还会邀请我们的资深的法律专家做客直播间，集中为大家解答。好的，在这里呢再次感谢来自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的专家律师我们的孙颖律师给我们带来的非常专业的分享，也谢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本节目初审李佳，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主持蓝心，我们下周日17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103集。
2: 夏守尊想让我找什么？与靖王的勾结吗？没错，我确实跟靖王早有勾结，劫夺魏征一案也是由靖王主使，我策划的。我们先攻了全靖司，后来发现这里戒备太松懈，像是一个陷阱似的，就又撤了出来。哦，对了，我们撤出来的时候全靠巡防营帮忙才能逃脱。后来夏守尊您回来了，我暗伏在玄镜司门前的眼线发现你行动奇怪，就偷偷跟在后面，然后被带到了大理寺，意外加惊喜的发现魏征就在那里，于是我们就丧心病狂把夏守尊您打了一顿，抢走了逆犯。事情经过就是这样，您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吗？
1: 夏江自入玄镜门后审人无数，可却是第一次碰到这样的犯人。他努力地稳住自己的心神，盯住梅长苏。
3: 你知道自己刚才招供了些什么吗？
2: 我知道。您就按照我刚才所招的内容写口供吧，写好拿来我画押，画了押您再把这份口供送到陛下那里去，这案子就结了，大家也都省省心。
1: 夏江突然间明白了梅长苏的意思。
3: 这桩案子实在干系太大，偏偏又极度缺乏证据，所以梁帝绝不可能只看自己送上去的一份口供就轻易定论，到时一定会把梅长苏提去亲自问话。要是等到了驾前，这位麒麟才子再翻供，随手给扣了刑讯逼供，要求他攀咬靖王的罪名，那还真不知道梁帝会有何反应。梅长苏，你不要太得意，事情到了如今你还这么刁顽，难道真的想尝尝我玄镜司的手段吗？
2: 这倒奇了。
1: 梅长苏露出了一副天真的表情。
2: 我都招了你还说我刁顽，难道你打我一顿之后我画的口供就更加好看一些？难道只要我尝过你的手段，陛下就不会亲召我问话？我已经招认是受靖王指使的了，难不成你还有其他的人想让我一起招出来吗？
3: 招也是要招得彻底。
1: 夏江逼近了一步，
3: 说魏征现在在哪里？
2: 已经出京了。
3: 不可能。我昨天入宫前就命人守了四门查看国王行人，巡防营再放水也放不出去，接着靖王就被夺了节制权，这京城更像是铁桶一般，魏征除非有遁地之能，否则他绝对出不去。
2: 这话可说大了，再是铁桶一般也总是有进有出的，只要京城里还能出得去人，魏征就有脱身的机会。
3: 苏先生可真会开玩笑啊，魏征伤得有多重我知道，他根本无法站起来走路，而这两天一个横着的都没有出去过，什么马车香笼，凡是能装得下人的，连棺材我也严令他们撬开来细查。你倒说说看魏征是怎么运出去的。
1: 梅长苏露出了一抹笑容。
2: 真要我说？
3: 当然。
2: 如果我不说， 你是不是就要动用你的手段了？
3: 你知道就好。
2: 那我只好说了。
1: 梅长苏摇了摇他玩弄着的茶杯。
2: 你的府兵确实查得极严，但是毕竟还是有漏查的。
3: 绝对没有。
2: 有的，比如说你们玄庆司自己的人。
1: 夏江的瞳孔猛然一收。
3: 夏冬我已命人监看，他昨天根本就没有。
2: 不是夏冬，是夏春。
3: 胡说。
1: 夏江显然对夏春十分信得过，立即嗤之以鼻。
2: 听我说完，是夏春的夫人。他昨天不是接到父亲病重的消息，紧急出城回娘家去了吗？
1: 夏江脸色顿时一凝，这是夏春的家事，他没有在意，但这件事情他是知道的。如果是夏春的夫人出城，玄静司的府兵们当然不会细查。可是梅长苏怎么可能有办法把人塞进夏春夫人一行的队列之中呢？
2: 夏春夫人是武当派出身，对吧？她有个师侄叫李逍遥，对吧？我曾经凑巧帮过李逍遥一个忙，他也算对我有一点感激之心，常来问候。这次就是李逍遥陪同夏春夫人一起走的，走时我托他捎一箱京城土货到廊州，他会拒绝吗？等这箱土货跟随夏春夫人的行李一道出了城，走到僻静处，再遇到什么劫匪给抢夺了去，也不是什么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吧。
1: 梅长苏悠悠然地看着夏江越来越难看的脸色。
2: 夏守尊，魏征已经不在城里，你再也抓不到他了，死心吧。
1: 有那么一刹那的时间，夏江非常想把梅长苏拖起来，一寸一寸地捏碎他全身的骨头。但是多年养成的胸中城府使他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仅仅只是紧握了发痒的拳头。因为梅长苏终究不是魏征，不仅对他用刑要谨慎，而且还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如果只是折磨来出出气，夏江还没有那么幼稚。更何况凭着统领玄静司这些年的经验，夏江只需要片刻接触就能判断梅长苏属于那种用刑也没有用的人。一来是因为那骨子里透出的韧劲儿不容忽视，二来则是因为这个人虚弱到一碰就会出事，到时候一个不小心，只怕没有逼供也会变成逼供了。夏江想起了誉王已

0: 隐而不发。
1: 你觉得我奈何不了你？
2: 是，你根本奈何不了我，我也没什么好怕你的。
0: 梅长苏素淡的笑容，随便谁看了都会觉得十分俊雅，除了夏江，夏江只觉得他非常欠揍。
2: 夏守尊并不打算真让我死在玄镜司里，因为那必然会带来很多你不喜欢的后续麻烦。姑且不说陛下会怎么想，江左盟就先不会放过你。江湖人虽然没有夏守尊那么高贵，拼起命来也不是好对付的，更不用说我还小有薄名，略交个几个朋友。
0: 夏江绷紧了脸，没有说话。
2: 不让我死在这儿，就只好让我活着。可活着有什么用呢？当然是想要从我嘴里多问一些东西。
0: 梅长苏将视线转向了远方。
2: 这个你可以放心，我是熬不住刑的人，也不打算熬。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可是我的口供对你来说，就真的有用吗？你敢不敢让我到御前去核实他呢？当然不敢，因为你控制不住我，怕我到时候脑袋一晕，会突然在陛下面前说些不中听的话。
1: 你果然是打算到陛下面前去翻供，这也就是你招得这么痛快的原因吧。
2: 呵呵，也不全是了，我招这么快是怕你用刑，反正迟早都是要招的，干嘛受那份罪啊？不就是口供吗？夏守尊要我怎么敢不给？
0: 梅长苏刚说到这里，夏江突然一把抓住他的脉门，一股内力急震而进，霎时间便如数根冰刺同时扎进心脏中搅动一般，让梅长苏痛得全身都缩了起来。夏江甩开他的手腕，冷冷地看着对方面如白纸地伏在桌上，喘息了好久才从刚才的那股剧痛中平息下来。
1: 苏哲，惹恼我是没有好处的，你现在攥在我手里，我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这一点你最好记清楚。
0: 梅长苏低声笑了起来，用发凉的手按住额头。
2: 好吧，我记住了。那么夏守尊到底想怎么对付我呢？
1: 我想听实话。
2: 你觉得我刚才说的不是实话吗？难道我没有跟靖王勾结，没有劫狱，也没有派人跟您打架吗？
1: 你知道我想问的是什么？
0: 夏江淡漠地忽略掉他话中的嘲讽之意，将头抚近了一些。
1: 梅长苏，你到底是为了什么要选择靖王？
0: 梅长苏微微扬起了头，唇角那抹戏谑的笑容终于消失，神情稍稍整肃了一点。
2: 为什么要选择靖王？前太子誉王和靖王比，我当然要选靖王，因为他是最好的。
1: 靖王最好？
2: 当然，我的眼光就算不是全天下最准的，至少也比夏守尊你强一点。
1: 但你本来谁也不选。
0: 夏江死死地盯住梅长苏的眼睛。
1: 你是首掌天下第一大帮的江左梅郎，名利双全，本可以逍遥江湖，自在一生，为什么要卷进京城这趟浑水里来？
2: 我怎么进京的，夏守尊难道不知道？
1: 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这个评语我当然知道。原本我以为你的确是被前太子和誉王追逼不过，

0: 没办法才入京的。而这次交手过后，我已经敢肯定，那是无稽之谈。因为以你的才智，要是真不想被搅到朝局中来，谁能逼迫得了你呀？
1: 承蒙夸奖，感激不尽。
2: 梅长苏欠身行礼。
0: 那么，你到底是为了什么？你到底想要得到什么？是位极人臣的富贵，还是睥睨天下的权力，还是万古流传的名声啊？
1: 您刚才说的这三个，我可以都要吗？
0: 又或者，是为了别的什么？
2: 夏江捏住了他的手腕。
0: 梅长苏，告诉我实话。
2: 梅长苏静静地看了他片刻。
1: 这个跟魏征被劫的案子没有关系吧？
0: 当然有关。
2: 夏江的眸子突然间变得深不见底。
0: 以前我低估了你，所以没有多想。这次败在你手下之后，我开始思考。可是想得越多，越觉得想不通。想不通你为什么会帮靖王做那么傻的事情。像你这种级别的谋士，很容易就能看出在魏征这件事情上，最好的对策就是置之不理。最疯狂是不可理喻的做法，才是顶着大逆不道的罪名，强行去抢人。为什么你会选择最差的一种？
1: 这还不简单，我想要讨好靖王，帮他救出了魏征之后，我对靖王的影响力就会成倍数的增长，在靖王府的地位也会不一样。当然了，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我自信。我相信即使我选择的是下下策，我也依然能赢你。
0: 你觉得你赢了吗？
1: 你觉得我输了吗？
0: 别忘了，你这个人还在我的手里。
1: 那也是我自己愿意来的。我想来看看你把我攥在手里能攥多久，想来看看你打算怎么让我变得对你有用。
0: 看来你还是真的有恃无恐啊。
2: 夏江的手指轻轻地在他的脉门上敲打着。
0: 梅长苏，玄景司自设立以来，还没遇上过对付不了的犯人，你也绝不会是个例外。
1: 夏守尊的自信看来也不亚于我。
2: 梅长苏抬起了另外一只手按在了胸口。
1: 准备再来一次吗？
0: 那个只是试着玩的，除了让你疼一下之外，没什么用。
2: 夏江的唇边挑起了一抹阴寒的笑意。
0: 梅长苏，你怕死吗？
2: 梅长苏沉吟了一下。
1: 怕？人要是不怕死的话，那还活着干什么？
0: 说得好。
2: 夏江加深了脸上的笑意。
0: 我刚才问你为什么要卷进朝局，你把话题扯开，显然不想答。不答也不要紧，反正无论你的目的是什么，现在总归还没有达到。没达到目的就死，你想必不愿意吧？
1: 达到目的就死，我也不愿意。
0: 那是，人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命总是最重要的。
2: 夏江一面感慨着，一面从怀里摸出了一只小瓶，倒了一粒黑亮的小丸出来。
0: 知道这是什么吗？
1: 我猜，应该不是补药。
0: 是毒药。
1: 你想毒死我？
0: 这取决于你啊。
2: 夏江的声音听起来既残酷又无情。
0: 这乌金丸服下七天后才会发作，如果七天之内有解药的话，就不会死。
2: 梅长苏是个聪明人，当然不需要说得更明白。
1: 如果陛下召见的时候，我的表现让你满意，你就给我解药，否则便是死路一条，对吗？
0: 非常正确。
1: 万一你事后不认了呢？
0: 你在我的手里，你只能相信我。
1: 那换一种说法吧，你凭什么相信我就一定会为了得到解药听从你的摆布呢？万一我对靖王的忠心已经到了宁愿死也不出卖他的地步呢？
0: 你不是为了向靖王表忠心才来京城的吧？想想你真实的目的吧。虽然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总有一天我会知道的。
2: 梅长苏眯起眼睛看着他，看着看着便笑了起来。
1: 夏守尊，你从头到脚没有一个地方像朵朵，怎么会突然之间如此冒险？单凭这个推测，你就敢相信我绝对不会在陛下面前翻过？
0: 当然不是，我自然有万全的准备。
2: 夏江一抬右手向侧面凌空虚指，亭旁五步开外的一株垂柳的枯枝随之断了一截儿，以绝不翩然的姿态落在了地上。
1: 好一招隔空煞气，非那家绝顶高手不能为之。
0: 等你到了御前，如果敢随心所欲乱说话，那么等不到你说完，你就会像这枯枝一样。
1: 你想在陛下面前杀人？
0: 即使隔空，我自然离你有一段距离，碰都不会碰一下，怎么能说是我杀的呢？
1: 夏守尊在欺负我不懂武功了，人和枯枝毕竟是不一样的。先别说你的功力是否已达到凭着隔空煞气就能够杀人的程度，即使你行，也绝不可能毫无痕迹。你就不怕当时蒙大统领也在，一眼就看破吗？
0: 那这样能看破吗？
2: 夏江说着，手指微弹，连小臂也没有动一下，桌上的茶杯已被推翻了。
1: 这样的确是看破不了，可这样根本杀不了人，即使是对我这么弱的人。
0: 单凭这个当然不行。
2: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104集。夏江的表情有些得意。
0: 别忘了，你当时已经服下了乌金丸。
2: 梅长苏的眉睫不由自主地轻挑了一下。
0: 只要我以最轻的隔空手法点一点你的痰中穴，乌金之毒便会立即发作，你甚至来不及多说一个字，一切就会结束。
1: 可是我死在御前，陛下总会惊怒详查吧？
0: 查不出来，你的痰中穴附近不会有任何痕迹，最终的结论会是你是服毒自杀的。
1: 你不怕陛下怀疑是你毒死了我？
0: 我想要毒死你，在玄镜司岂不是有时间和机会？为什么要把你拖进宫里当着陛下的面毒死？这样对我又有什么好处？我吃多了。
1: 这倒是，看来我非死不可。
0: 谁说的呀？你当然可以不死，只要你好好想想该怎么说话。

0: 将用手指拨弄了一下掌中的乌金丸，声音里面含义似乎可以将一个人的血液从头到脚全部冻住。之后他便站起了身，走到了茅亭外，负手看着围墙上青灰的粗瓦，不再说话，也不再看向梅长苏一眼。很显然，夏江想要留给这位麒麟才子一段时间，一段让他认真考虑的时间。大约一炷香之后，夏江重新走进了亭内，梅长苏仍是靠在石桌上歪坐着，两只眼睛微微低垂，看着青灰的地面。
1: 苏先生，考虑好了没有啊？
2: 啊，没有。生与死，圣贤也常常选错，何况是我。
1: 圣贤从来没有自己选过死，他们只会劝别人去死。
0: 夏江的声音比此刻从庭外呼啸而过的朔风更冷。
1: 等这颗乌金丸到了你肚子里，你就会知道活着永远是对的。
0: 梅长苏定定地看着夏江手里那个不起眼的黑色小丸，笑容开始变得有些勉强。
2: 呵呵，我猜我不能不吃吧，因为我在你手里。
0: 夏江没有回答，冷冷地迈前一步，一把捏住梅长苏的下巴。
2: 等等。
0: 梅长苏挣扎了一下。
2: 我自己吃好了，大家斯文些不行吗？
0: 夏江凝目看了他片刻，放开了手，将手中的乌金丸递了过去。梅长苏捏起来放在眼前，细细地看了一阵。
2: 这要苦吗？
1: 梅长苏，你摸这个时间干什么？这里是玄镜司，还有谁会来救你不成？
2: 那可不一定。
0: 梅长苏用指尖捻动着黑黑的药丸。
2: 万一真有人来呢？我能磨一会儿还是磨一会儿吧。等吃下它之后，我就变成你的千丝木偶了。你想让我说什么，我就不得不说什么。我想那种感觉应该很不好受吧。
1: 能想明白这一点，苏先生就是个聪明人。
0: 夏江的视线将他全身锁定。
1: 我说过，玄镜司没有对付不了的犯人，你要么听我的话，要么死，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2: 呵，看来我低估了你，我应该逃的。
1: 你真以为自己逃得掉吗？这里是京城，不是江左。你的江湖能力是有限的，靖王也远远达不到一手遮天的地步。在这里，真正能左右局势的人还是陛下，只要他同意提审，谁还能够庇护得了你呢？
0: 夏江俯下身子，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1: 梅长苏，自从你决定了选择夏下策，助靖王去劫魏征的那一刻起，你就注定了步步都是险招，没有安顺日子可过。
0: 梅长苏的神情终于严肃了起来，他把药丸放在掌心，平托在眼前。
2: 夏守尊，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夏江的唇边掠过了一抹极淡的笑意，坐了下来。梅长苏总算开始跟他认真的谈判了。对他来说，只要对手心有所图，他就有趁机而破的机会。
1: 好，你问吧。
2: 你刚才曾问过我，为什么不在江左逍遥度日，而要卷进京城这个漩涡中来？
0: 梅长苏缓缓将视线从那乌金丸上移到夏江的脸上。
2: 我现在想问同样的问题。历代玄镜司不设朝政，

0: 地位超然，陛下对你的信任也非常人可比，你又是为了什么要趟这趟浑水？
1: 追捕逆犯本就是玄镜司的责任，也是对陛下的忠心。
0: 那你把魏征好好关在玄镜司地牢里看着不就行了，等大年一过开印复朝，再请一道旨意拖出去杀了，那多简单轻松啊，干嘛又漏破绽又挖陷阱的，担心靖王不来吗？
2: 夏江面不改色，
1: 让异辈之徒露出真面目，也是对陛下的忠心。
0: 你不说实话。
2: 梅长苏摇了摇头，
0: 不过也没关系，我随口问问罢了，其实我知道。
1: 你知道什么？
0: 我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置靖王于死地。
1: 哦，
2: 夏江很有兴趣地坐了下来。
1: 说说看。
0: 因为你怕他。
1: 害怕谁？靖王。你从哪里得出这么可笑的结论的？我为什么要害怕靖王？
0: 你害怕靖王？
2: 梅长苏语调平静地重复了一遍。
0: 就如同你当年害怕齐王一样。
2: 夏江的笑声没有停，他坚持把最后几声笑完才将头转过来，但双眸之中的瞳孔早已收缩成了阴寒的一点。梅长苏回视着他，目光稳定的如同凝固一般，没有丝毫的晃动。
0: 齐王曾经计划要裁撤玄镜司，他认为一个真正的明君身边根本不需要玄镜司这样的机构存在，所以他建议陛下，朝廷法度应归于统一，将玄镜司并入大理寺，奉明召行核查之权。当然他心里所设想的大理寺也不是现在这乌七八糟的样子。
2: 一股杀气荡过了夏江的眉睫，但梅长苏看也不看他一眼。
0: 这个建议被陛下直接扣发了，很少人知道，可是你知道了。你还知道的是，就算齐王那个时候还不能实施他自己的建议，他将来迟早也要实施的。
2: 夏江豁然起身，此刻他已不想掩饰，两道目光凌厉如剑，带着怨毒的气息射了过来。
0: 齐王死后这个危险没有了，你觉得很安心，直到靖王上位。靖王是齐王调教大的，而且他对玄镜司更加没有好感。如果说齐王还曾经考虑过裁撤之后如何妥当安置你的问题，那么靖王连这个也不会想，他不把你五马分尸已经算是宽大了。
2: 梅长苏的声音变得越来越轻柔，夏江牙却咬得越来越紧了。
0: 对你来说，历代相传传到你手里的玄镜司很重要，因为拥有玄镜司而拥有的那些特权更加重要，但仅仅是为了这些你就不顾天下大局去诬陷一位贤王，那就是恶魔的行径了。夏江，你是个恶魔，这一点你自己心里也清楚。
2: 隐藏多年的毒瘤突然间被割破，深黑色的脓血迸发了出来，夏江的脸色刹那间变得异常狰狞，他一把抓住梅长苏的衣襟，将他拖了起来，扼住了他的喉咙。
1: 我明白了，你不是来辅佐靖王的，而是来为萧景宇翻案的。你到底是谁？是当年齐王府的旧人吗？
0: 我只是一个敬仰齐王殿下的人。
2: 梅长苏仍是淡淡地笑着。
0: 当年全天下遍布着敬仰齐王殿下的人，你应该知道的。
2: 夏江的手一紧，梅长苏顿时觉得喉间剧痛，无法呼吸。等到眼前开始发黑之时，突然又感觉压力一松，整个人一下子重重摔。

0: 乌金丸也随之滚落在地上。夏江一把把他抓起来，连同灰尘一起塞进了梅长苏的嘴里，再一推一拍，强行的逼他咽了下去。
1: 真是不风雅，吃我今晚两口好茶也不配给我。
2: 什么麒麟才子，什么将佐梅郎。
0: 夏江的语气听着有说不出的阴狠，
2: 我倒看你能风雅到几时。
1: 我再风雅却比不上夏守尊您胆子大。
0: 梅长苏平息了一下，
1: 你逼我吃这个药是何意呢？难道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居然还敢让我去见陛下吗？
2: 你可以去见陛下，但是你没有机会说话。
0: 夏江把他从地上扯了起来，丢在了石凳之上。
2: 我现在就让你去死，但你不会死在玄景司里。没错，你太厉害了，厉害到让我忌惮，厉害到你无论说什么我都不敢朝阳路城口供呈报陛下，因为我害怕里面有我看不出来的陷阱。不过你再厉害又有什么用呢？我还是那句话，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现在承认我斗不过你，可是我能要了你的命，等收拾了你我再去对付靖王。
0: 夏江刚说到这里，面色突然一变，猛地回过身去。
2: 是谁？
0: 话音未落，垂柳树旁假山之后已慢慢地现出了一条修长的身影，在全黑的衣裙衬托之下，夏冬的脸色更加苍白了，发红的眼睛直直地看着他的师父，面无表情。
2: 冬儿。
0: 夏江怔了一下，
2: 你怎么过来的？
3: 因为是在玄镜司里面，所以春兄稍稍有些大意，我想了点办法把他甩开了。
0: 夏冬缓步上前，眸色迷离。
3: 承蒙师父调教多年，如果这点本事都没有，我还当什么玄镜使呢？
0: 毕竟是从小带大的徒儿，夏江的神情略有些不自在。
2: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3: 师父还没有那么激动的时候就过来了。
0: 夏冬在茅亭的台阶旁停下了脚步，仰起头来，面色清淡如雪，眸中却含着滚烫的泪水。
3: 师父，我一直以为玄镜司世代相传的就是忠君公正为朝廷去污除垢的理念，你以前也一直是这么教导我的，可为什么您今天所做的事情我却看不懂呢？
2: 为师在审犯人，你先下去吧。
0: 夏江冷冷地打断了他。
3: 就算他是人犯，但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玄镜司可以把毒药塞进人犯的嘴里。
0: 梅长苏笑着插了一句嘴。
1: 早就开始了，这乌金丸也是世代相传，并非你师父自创，可别冤枉了他，只不过现在还没传给你罢了。
0: 夏江头也不回，一挥手就点住了梅长苏的哑穴。
2: 对付非常之人必须要有非常的手段，很多事情你不知道就不要多问了。
0: 夏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
3: 师父，其他的事情我可以不问，但刚才你们所说的我不能不问。当年齐王的那件旧案，他与我切身相关，我想知道您在中间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2: 放肆！
0: 夏江终于沉下了脸。
2: 有你这么质问师父的吗？你这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实在是令人失望，是不是这个梅长苏在你脑子里灌了些什么？齐王谋逆罪有应得，难道你忘了你的父君就是因为这个才死在林燮手上的？
0: 夏冬透过模糊的泪眼凝视着这位尊敬了多年的老者，心里极度失望，也极度的绝望。梅长苏坐在亭中的石凳上看着他，目光柔和而怜惜。他可以感觉到夏冬此刻的悲凉和愤怒，然而真相就是真相，他迟早都会击碎所有虚幻的温情，让人看到背后那张冷酷的已被私欲所扭曲了的卑劣的脸孔。
3: 师父，徒儿最后一次求你，把解药给他，回头吧。
0: 夏冬的声音此刻已变得零落而又颤抖，夏江那闪过杀机的眼睛令他心寒彻骨，却又不能逃脱。
3: 天道自在人心，如果不能回悟，您就是杀十个梅长苏也于事无补。
0: 夏江的脸仍然如风冻的江面，并无丝毫融化的迹象。虽然此时他还没有下杀手的意思，但那绝不是因为师徒之情，而是碍于夏冬三品玄镜使和将军遗孀的身份，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置。但僵局总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在片刻的游宁之后，夏江抓住梅长苏将他提了起来，同时口中发出了一声尖笑。夏冬知道这声尖笑的含义，慢慢地闭上了眼睛，沉默而冷淡地静立着。当绵长高越的笑声在空中荡尽最后一丝余音之时，夏春和夏秋一前一后飞快地从远处奔来，只有几个纵月便来到了茅亭之前。令人惊讶的是，夏秋此刻与夏冬的装束一模一样，居然也是穿着黑色的女裙，头上插着同样的簪子。夏江只是看了一眼，就明白了夏冬是怎样甩开夏春的肩看的。
1: 师父，
0: 夏春此时当然也发现了自己的错误，脸色顿时有些发青，忙来到夏江面前行礼。
1: 请恕徒儿一时失察，没有注意到。
2: 你不必说了，把夏冬带回他自己的房里去，严加看管，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他出来，也不许任何人与他接触。
1: 是。
0: 夏秋显然是所有人中唯一一个还不太了解状况的人，所以立即吃惊地冲了上来。
1: 师父，徒儿犯了什么错吗？您为什么这样重罚他？
2: 尤其是你，没有得到我的许可，绝不允许私下去见他。
0: 夏江眯了眯眼睛，声调更加严厉。
1: 师父，
3: 算了，秋兄。
0: 夏冬凄然一笑，胸口翻搅着与过去所信奉的一切完全割裂的痛楚。
3: 不用再说了，师父想教一些新的东西给我，可是我学不会，也不想学，所以他生气了。
0: 夏秋茫然地看了看他，再回头看看师父铁板似的面色， 显然没听懂。这个时候夏春走了上来，拉了拉夏冬的胳膊，示意他跟着自己走。夏冬没有反抗，顺从地转过身来，用哀凉的眼神看着夏春。
3: 春兄，师父的这些本事你是不是已经学会了？
0: 夏春掉开头，回避掉他的视线，改握住他的手腕。在被拉走之前，夏冬回过头来看了梅长苏一眼，后者还不能说话，只能向他露出一个浅淡的微笑。虽然这微笑是那么的温润柔和，夏冬的眼泪还是忍不住滚下了面颊。这是女玄境使最后一滴脆弱的泪。当他无声无息地落入足下的尘埃之中之时，夏冬的心已凝结成冰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锦毛手白玉堂跪在丹池之上，肘膝见礼。金殿之上，文武官员是鸦雀无声。谁都知道锦毛手白玉堂大闹东京，而且到过大内，就看当今万岁如何传旨了。皇上传下口旨，下跪者可是白玉堂吗？正是罪民，免礼平身，谢万岁。白玉堂站起身形，虽然低着头，但是仁宗皇帝已然看见了，白玉堂一表人才。皇上一想，白玉堂所做之事也确实是光明正大之事，他有别人办不到的胆量，也有别人办不到的本事。皇上非常高兴，就按照包大人的密奏传下口旨，加封展昭十授四品护卫之职。展昭的职务呢，由白玉堂补授四品护卫，而且让白玉堂跟展昭同在开封府供职，以为辅弼，就是帮助南侠展昭。白玉堂到这时候心平气和了，你南侠展昭刚见到当今万岁的时候也封你四品护卫，现在你十授四品护卫，我到大内折腾，皇上竟然开恩让我身为四品护卫，那白玉堂只有俯首谢恩了。下了丹池之后，见了大家，彼此贺喜，卢芳心里高兴极了。皇上散朝了，大家随着包大人回到开封府。开封府里的人早就嚷嚷动了，白五爷，皇上封了四品护卫。白玉堂换好了官服之后，南侠展昭就把白玉堂带到了包相爷书房。白玉堂跪倒在地，拜见包丞相。包丞相用手一指，免礼吧。白玉堂站起身形，当然包大人又勉励了许多话，又让公孙先生替锦毛手白玉堂写了谢恩的折子，明天入朝的时候带奏谢恩。等这些事儿全都办完了，白玉堂果应前言，摆上十分丰盛的酒席，把自己的朋友全都请来了，一个一个挨着个的敬酒。白玉堂高高兴兴在开封府，这天大家聚在一起，上垂手坐的是卢芳，左边是公孙策，右边是南侠展昭，再两边呢，一边是王朝马汉张龙，一边是赵虎徐庆蒋平，白玉堂在下手相陪，大家开怀畅饮。可是大爷卢芳脸上看出来了不高兴，王朝就问呢，卢大哥呀，平时咱们哥们弟兄聚在一起喝酒了，大家伙乐聊啊，今天您更应当高兴啊，武帝早已然封职了，头天您还不错，今天为什么面带不悦呢？四爷蒋平说，诸位大哥为什么不高兴我知道。马汉就问他，四哥呀，大哥为什么事儿不高兴？二哥呀，您可不知道，我们哥几个磕头拜了把兄弟，陷空岛武艺天下人皆知，哥四个全都受职了，二哥呢， 我二哥韩章不在，大哥能不想吗？我大哥就惦记我们哥几个呀。蒋平说到这儿，大家再一看，大爷卢芳这眼泪是一对一对往下掉啊。白玉堂一看，白玉堂就把头低下去了，大家伙儿也就不能说话了。蒋平叹了一口气，大哥您甭为难，这件事怪我蒋平，是我拿话激走了二哥啊，是我办的事儿，明天我找二哥去。白玉堂不能不说话，四哥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卢芳一摆手，五弟你可不能去。我怎么不能去呀？五弟呀，你心受皇恩，你不能远出。再说找你二哥去跟找你可不一样啊，你二哥没犯罪呀，我们又不是捉他，干嘛去那么些人呢？行了，你四哥一人去足够了，好吧，那我就听大哥的。公孙策跟南侠展昭又劝了半天卢芳，卢芳这才把愁眉展开，大家伙儿推杯换盏，划拳行令。到了第二天，四爷蒋平回明了包丞相去找二爷韩章，包丞相答应了，四爷蒋平就改扮成一个打板算卦的道士，离开开封府，直接够奔丹凤岭翠云峰。咱们梳回头再说二爷韩章，自从给母亲扫墓之后，听说四爷蒋平有平县已然起身了，他就离开了灵佑寺，奔了杭州了。没事啊，想到杭州玩玩，游赏西湖的美景。这一天，二爷韩章走到了仁和县，天已然晚了，就在这镇店里头呢，找了一个客店住下了。吃完晚饭，喝完茶，洗了洗脸，洗了洗脚，刚要睡觉，就听旁边这间屋子里有一小孩哭。您想想，一般的小客店，他这墙能隔多大的音呢？这小孩哭哭的挺委屈，旁边呢有个山西人唠唠叨叨的就说这小孩，哎，二爷韩章好心眼儿。韩章就站起来了，出了自己的屋子，就到旁边这屋子外头往里头瞧。嘿，这山西人左一巴掌右一巴掌打这孩子，让这小孩叫他爹，这小孩就不叫。二爷纳闷啊，再瞧这小孩打得怪可怜的，他同情这孩子，他就迈步进去了。朋友啊，你为什么打这孩子？他一个小孩子家，你这么打他，他受得了吗？这山西人抬头一看韩章，他说话了，客官，你不晓得，这坏小娃娃是哥花了五两银子买来做干儿子的，他一路上哄着他吧，哄他让他哈，让他吃，他总叫我大熟，我就说了，你不叫俺大熟，叫俺爹。客官，这大熟跟爹有啥分别？不就是一蹭吧，我跟你说你就蹭蹭吧。这个小娃娃好坏了，到了店里他不叫我大叔了，大熟都不叫了，他叫我一蹭。客官呐，你想想这一蹭是坏什么东西，你说这娃娃多可气。韩爷听了想乐，又不好意思乐，再一看这小孩长得眉清目秀，这孩子呢瞧着二爷韩章这眼神里透出来那意思，您救救我吧。二爷韩章心眼软，就不忍心了，哎，我劝劝你，人生各有缘分，我看这孩子我挺喜欢他，你要生气呢，你把这孩子卖给我，你多少钱买的我多少钱给你。那好，客官，稍微加点利息我便卖与客官，那可是有限的事啊， 二爷韩章由打兜囊中掏出银子来了，足够五两多。然后呢，又掏出小块的，也差不多有二两了。拖到手里往前一递，看见没有？这是五两一锭，再添上这块就算利息了。你看怎么样啊？眼珠是黑的，银子可是白的呀。这个山西人一看这银子，眼睛都出了。

0: 话怎讲？请问伯伯，你在哪儿住啊？我呀，行路走到此地，就住在隔壁这间屋子。伯伯，那咱们上您屋了，我再跟您慢慢说吧。好啊。二爷韩章一看这小孩说话挺灵便，挺高兴，就拉着这小孩的手回到自己的屋中。你饿不饿呀？前面已然吃过了，不吃什么了。好吧，这还有茶呢，你喝碗茶。二爷韩章刚要到，这孩子一伸手，自己拿起茶壶来斟了半碗茶。
1: 伯伯，您不喝，我就喝了。
0: 喝吧。小孩喝了半碗茶，二爷韩章就问他，你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哪里？为什么卖给这山西人做儿子呀？这小孩一听二爷韩章问这话，眼泪就流下来了。伯父啊，跟您说，我姓邓，我叫邓九如，在平县邓家洼住。我父亲死了之后呢，就剩下我们娘俩了。我有个二舅叫武平安，我这二舅可不好了，不是好人。有一天呢，突然间他背着一个人上我们家去了，说这人是他的仇人，把我大舅杀了，要给我大舅活活的祭灵。您猜怎么着？他去买祭品去了。感情这个人呢，是开封府包相爷的侄子。我娘一听啊，赶紧就把他放了，让我找我二舅去。等我一走，我娘啊，借这个空就悬梁自尽了。说着话，这小孩就放声痛哭啊。二爷韩章听得这惨呐，孩儿啊，别哭了。你娘已然死了，人死了不能复生啊。有什么话你跟我说，我能够帮助你。这小孩止住了悲声。伯父，我二舅做的事无法无天呢啊。您要知道，我们住在山环里头，走半天也看不见一个人。我娘死了，他呀就用棺材盛殓起来了，一破棺材也没报地方，也没验尸。到了第二天，找了几个无赖就把我娘抬到山洼里头就给埋了。您想，我爹死了，我这么小，娘又死了，我能不哭吗？我就跺着脚的跟我二舅要人。我跟我二舅说，人家这位包公子招你惹你了，你干嘛杀人家啊？这么一来，把我娘也挤得死了。好家伙，我二舅给我一脚，当时啊就给我踢懵了。我也不知道我这魂归何处啊。等我醒了，我就觉得有人背着我呢，就是刚才那山西人。也是，这一路之上多亏他照应我吃，照应我喝，才到了这个店里，这是难为他了。我跟您说，还便宜他呢。他呀，他根本不是花银子买的我，他把我捡来了，非得逼着我叫他爹。他跟您说瞎话，也不过是转卖赚钱。幸亏您把我救了，可是您的银子可让他给讹走了。二爷韩章一听，才知道这孩子叫邓九如。又聪明又伶俐，而且心眼儿也好。二爷韩章挺高兴啊，突然间想起来了，对呀，当初我在灵佑寺住着的时候，他们几个人嘀咕包三公子丢了，我没听明白，听邓九如一说，这茬儿可就搭上钩了。邓九如一看二爷韩章想事儿，就问伯伯，请问您贵姓？为什么不在家，在客店里住？您要上哪儿啊？孩儿啊，我姓韩，我叫韩章，要上杭州去办点事儿。 路上带着你不方便，

这么办吧，明天我给你安置个妥善的地方，等我从杭州回来，带着你再上东京，怎么样啊？行，我就听伯伯的，只要不让我漂泊，能够跟着您有饭吃有活干，我能伺候您，跟您说砍柴烧火做饭都行，我就感谢伯父的再生之德了。说到这，小孩扑通一声跪下了，眼泪流下来了。二爷韩仗赶紧把这孩子搀起来了，贤侄你放心，不要着急，我一定好好疼你。然后呢，就哄着这孩子睡觉了，二爷韩章就合衣而卧。第二天天亮了，二爷给了垫饭钱，领着孩子出了店门。这小孩啊，早上起来是吃惯了东西的，韩章心说我得给他买点东西吃，走到大街上看了看，路西有个卖汤圆的汤圆铺，就拉着孩子走到汤圆铺捡个座位坐下了。来呀，给我们这小孩盛一碗汤圆。有一个老汉端着一碗汤圆，还有四碟点心。二爷韩章一看，这里边糖耳朵、蜜麻花、风糕，还一块小酥皮点心。这个老人呢，就把一碗汤圆、四碟点心全都放在桌上了，应该转身走啊，他手里拿着空盘，两只眼睛直勾勾的瞧着这孩子邓九如，看了半天，流下几滴眼泪。二爷韩章看着纳闷啊，老人家，你为什么瞧着我的侄子掉眼泪？你认识他吗？可爷，您千万不要怪我呀，小老儿不认识，只是看着这位小相公啊，他有点像。他像谁呀？啊，这个老人家不说话，眼泪就掉下来了。二爷韩章纳闷啊，他到底像谁？你怎么不说了？老人家擦了擦眼泪，可爷，您要是不怪我，我就说了，小老儿我半生无子，好容易生了个儿子，孩儿啊活到六岁，不幸他娘就下世了，这个孩子想他娘啊，得了病不到一年也离我而去啊，现在看见小相公这面庞啊，可有点像我。说到这儿，老人家哭，话就说不出来了。二爷韩章久走江湖，二目识人呐，看这老爷子，心里琢磨：这个老人诚实可靠，老来思子，我不如把九如留在他这儿，他一定十分疼爱，孩子就受不了苦了。老张啊，请问贵姓？小老儿我姓张，家兴府的人士，在这儿开汤圆铺已然不少年了，铺子里也没有许多人，就是有个伙计替我看火，所有的客人都是小老儿自己张罗。哦，老人家，你看见我这侄子了吧？他姓邓，名叫九如。因为我到杭州有点要事要办，带着他行路挺不方便，你喜欢这孩子，我想把我这侄子寄居在你的汤圆铺，我回来再领他走，老人家你愿意不愿意呀？哎呀，您看这喜欢小孩想儿子的，看见孩子跟自己的儿子差不多，那简直就爱得了不得呀。张老汉一听眉开眼笑，客爷，您既有公事，您就把小相公留在我这儿，您尽管放心，我一定好好看成小相公。二爷韩章就问邓九如：九如贤侄啊，你意下如何呀？我到了杭州办完公事，立刻回来接你。伯伯，
您既然想这么办了，就这么办吧，何必问我呢？二爷韩章心说，这孩子是真会说话。好啊，一个答应愿意了，一个高兴极了，两厢情愿，这事情就好办了。二爷韩章没想到这件事这么痛快就办了，伸手由打自己兜囊中掏出十锭银子来，正好是50两，递给这张老汉。老人家，这是一些薄礼，哎，也算是我侄子茶饭之资，请您收下吧。一个汤圆铺的掌柜的穷老汉能见过这么多银子吗？哎，我可不能收，我可不能收啊！啊，客官，您可太多心了。小相公每天吃点喝点，能花几个钱呢？用不了这么多银两。您要是怕小相公受委屈，您呐，留下2两3两的足够了。老人家，你要是推辞不要，那就是嫌轻了。好好好，小老儿从命。张老汉把银子接过来，有了银子，这钱就生事儿了。到底出了什么事儿？下回再说。

回说到陷空岛二义士彻地属韩章奔杭州，在途中呢经过一个汤圆铺，看见小孩邓九如，二爷韩章喜欢这孩子呢，就把这孩子收下了，可是呢又不能带着他上杭州去，就把这孩子寄居在汤圆铺这掌柜的张老汉的家中，同时呢就给留下50两银子。其实呢老人家并不想收，但是不收二爷韩章还不愿意。韩章就跟这张老汉说，老人家呀，我这个侄子你可一定要分心受累呀。啊，您放心您放心。然后韩章呢又跟这小孩邓九如说，孩儿啊，你耐心在这儿等着啊，我办完了事情马上回来就接你。伯父您去吧，您尽管放心，您办您的事儿，我呢在这儿陪着张老伯聊聊天干点零活

行，您就放心吧。嘿，二爷韩章心说这孩子真好，大大方方的，不像一般小孩似的，说离开谁就哭，所以二爷韩章看孩子这么说话就挺放心。这汤烟铺的掌柜的也乐了，因为他听这邓九如啊管他叫张老伯。哎呦，老爷子乐的是心花怒放，不敢不敢，别这么叫我啊，您就是张老伯嘛。您呐、啊、韩爷您放心，您瞧这孩子多好啊，您尽管去，就把这相公交给小老儿，我一定分心照顾他，您不用分心，不用分心。二爷韩章拉了拉老爷子手，又拉了拉邓九如的手，然后迈步往出走，出了汤圆铺一回头，抱拳拱手，看了看孩子，又看了看这张老汉，真是舍不得，但是必须得走啊。所以二爷韩章转过头去，迈开大步，顺大路直奔杭州。他走了，这邓九如呢就留在汤圆铺了。没想到二爷韩章刚走，汤汤汤脚步声音响，进来一位。这汤圆铺掌柜的张老汉抬头一看就愣了，来的是谁呀？离此不远有个大恶霸，这个恶霸家住太岁庄，他自个儿给自个儿起的名字，这庄叫太岁庄。您想这恶霸好惹吗？这个大恶霸姓马，叫马刚，他的叔叔呢在朝中当太监，叫马朝贤。其实一个太监马朝贤没什么了不起的，可是马朝贤的义父是襄阳王赵觉，所以马朝贤就升为大内的四义库的总领。马朝贤有靠山，襄阳王是我义父，那么马刚呢就自然而然有了靠山了。他的叔父呢在朝中当这四义库的首领，一晃身形，瞧瞧我们家有路子没有，有靠山没有，所以这马刚在地方上欺压乡里，抢男霸女，无恶不作。今天呢他一人出来遛弯来了，还什么人都没带，有的时候他就犯着狂，我一个人出去看有人敢惹我，没人敢惹我。哎，他正好走到汤圆铺，他往里这么一瞧，他看见邓九如了，这小孩长得好啊，他带着人缘呢，所以这孩子长得好带人缘，就有人爱看他。这马刚一看邓九如，迈步就进来了。张老汉一看马刚进来了，不敢惹他，马上迎过来，啊，这个，千岁爷，您请坐呀。这孩子是哪儿的？张老汉就实话实说了，人家韩爷留在这儿待几天，上杭州了，回来再领走。马刚一看张老头，心说你可欠我银子呢，对，我就拿这孩子讹他，我把这孩子带到我家中，给我当个小书童儿，绝对错不了。马刚想到这一瞪眼，张老头，你可欠我银子呢，是是是，等我转过来手头稍一富裕我就还。还不起没关系，拿这孩子顶账吧，我把这孩子带到我家中啊，将来你有钱再去领。哎呦，那可不成，那可不成。什么叫不成啊？明天把这孩子给我带到会仙楼去啊，到那儿我再给你结账。说完这位一转身形腾腾腾走了。邓九如也听见了，小孩子可就愣了，
小孩能有什么主意？他瞧着这张老汉，这张老汉着急呀，想不出主意来，一宿也没睡着。第二天，马刚手底下的管家恶奴马路就来了，到了张老汉的汤圆铺，拉起邓九如就走。张老汉揪着不放啊，马路一回头，昨天千岁爷告诉你了啊，我把他领到会仙楼去，到那儿我给你结账啊，给你借据，走。这孩子在哭啊，哭什么你啊，到千岁家中享福。张老汉揪着不撒手，这马路拉着邓九如就跑，那张老汉揪得住吗？马路拉着邓九如走，张老汉在后边追，一直追到了酒楼。马路拉着邓九如就上了楼了，到了楼上，这马路就坐下了，邓九如就哭。无巧不成书，在这儿碰上好人了，这也是该着。就在马路对面坐的正是包丞相的管家包兴。那么包兴怎么会在会仙楼呢？咱们前边说过，包大人让包兴把方善先生跟玉芝小姐送回老家，包兴呢就到了家中，把这些事情全都给办了。太老爷太夫人乐坏了，包兴给太老爷太夫人磕头，事儿办完得走吧，老两口子赏包兴50两。然后包兴呢又面见大老爷大夫人请安禀辞，这两口子又赏了30两。二老爷二夫人那儿也不能不去呀，包兴去了请安禀辞，这两口子没办法，跺着脚咬咬牙拿出5两银子，包兴只能接着吧。然后包兴又到了宁老先生这儿也禀了辞了，就传下话来，让随从人员扣备鞍马，劳拴行李，就离开了包大人的老家。咱们书不说废话，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天往前走，前边有一个大村庄，但是呢，包兴带着家人走这地方呢，是个树林子，树木葱杂，这树林的外边离着不远就到了这大村庄了。包兴在马上一看，这村庄的房怎么盖得这么大呀，这一大片数不过来，而且盖的房呢跟一般老百姓的房屋不一样，起码要是朝中的官员们也得构成一品二品才能有这么大的住宅呢。包兴琢磨，这住着什么人呢？在这地方竟盖着阁楼大厦。嘿，包兴正琢磨着呢，突然间就听啪，这声音挺大，就把包兴这匹马给吓惊了。这马往前一窜，啊！这包兴呢没留神，马往前一窜，这包兴一下就打马上掉下来，扑通一声就摔在地上。可这匹马仍然往前跑，眼瞧着就奔了这座庄院了。随从的家人赶紧下了马，就把包兴给搀起来了。没关系，没关系，没睡着。你呀，赶紧快到那村庄说几句好话啊，把我这匹马要回来，我在这看着行李。哎，这个家人往前跑，就奔这座庄院去了。包兴在这等着，时间不大，这家人气喘吁吁跑回来了。哎呀，他们怎么那么厉害呀，可坏了坏了，世间上有这么不讲理的？怎么了？
您可不知道啊，包总管，

0: 我追到庄上，有一个人肩头上扛着一杆枪，正拉着是咱们的马。我过去给他作揖施礼，跟他要马惊了，惹您生气了，您呢给我吧。没想到他把眼一瞪啊，您猜他跟我说什么？说我口误，说他这打着鸟呢，这书上竟是鸟，你这马一来把我这鸟都给惊飞了。你要马没关系，你把马拉走，但是你得把满树的鸟还给我，等我把鸟都打光了，我就让你把马拉走。总管，我以为他跟我开玩笑呢，我给他作揖行礼都给他跪下了，我就求他，这匹马呀是我家主人的马，因为您这枪一响他一害怕，所以惊了，把我家主人摔在地下，马呢进您贵庄，您千万不要跟我开玩笑，求您赐给我。没想到这人把嘴一撇，跟我说你打听打听，我们太岁庄就这么好说话吗？回去告诉你主人，要马没关系，拿50两银子。说完他就把这匹马拉进庄去了。总管呢、啊、您说怎么有这么不讲理的？包兴听着也很生气，这个地方归何处所管我也不知道啊，去打听明白了咱们再商量办法。哎，这随从呢也骑着一匹马，这匹马呢当然就得让包总管骑了。这从人呢他骑一匹马还拉一匹马，但是这匹马没法骑，这匹马呢是拉行李的，上面全都是行李垛子。包兴呢就拉着这匹马，骑着从人这匹马慢慢的往出溜达。这个啊随从人员也就是这家人出去找人打听，时间不大就跑回来了。总管，我给你打听明白了，这个地方归仁和县管，仁和县离这4里地，县官姓金，叫金必正。书中暗表这个金必正是严查散的好朋友，严查散现在已然是包丞相的门生了。严查散这好朋友金必正怎么跑这仁和县当了县令呢？因为那个时候啊，等考场完了以后，每个地方在当地可以选人，人品好，学问好，有能力，就能选上来做官。这个金必正呢是被选上来的，就用他做仁和县的知县。金必正呢到了这县，他得查这县里到底有什么事儿啊，跟前任县令接过来之后问清楚了，他仍然还得查。一县的县令是县之父母官的，所以他到了县中以后，他也听说了在太岁庄有个恶霸马刚，而且有造反之心。你说他有造反之心，你说他是恶霸，你得拿出证据来。金必正呢得查这证据，可是他查不出来了。这县衙门上上下下所有的衙役所有的书吏全都瞒着，不帮着这金县令调查，不把实际情况往上回禀，所以说金县令查了不少日子也没查出来马刚的蛛丝马迹。没想到今天包丞相的总管把马丢在太岁庄了，前来拜会他，什么事儿呢都得遇成机会。包兴呢带着家人拉着马垛子一直就奔了县衙门了。到了镇殿之上，这个镇殿虽然不繁华还挺热闹，顺着有人指的方向一看，路东巷口之内路南就是县衙门。 包兴来到县衙门，甩凳离鞍下了马了。这门口有差人，一看包兴这气派，赶紧上前施礼。包兴一说：“我是包丞相家中的总管包兴，求见你们县太爷。”那包丞相还了得吗？当朝一品呐！这个差役赶紧撒腿就往里跑，有人过来就恭恭敬敬接包兴这匹马，就把包兴迎到客房里坐下，有人献茶。刚才那差役进去回禀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跑出来了：“总管大人，我家县的老爷说了，请您书房相见。”“
1: 好。”
0: 家人在这看着马匹，看着行李。随着马匹有人接过去了，但是这个家人可留着心了：“这地方这么乱，我留点神吧。”随着家人一直跟着马号看着。咱们再说包兴跟着差役直接奔书房，这位金贤令出来迎接：“包总管，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县太爷何必客气呢，请。”两个人进了书房落座，有人献茶。包兴一看这位县的老爷三十开外，挺精神，脸上一团正气。包兴就把自己路过太岁庄丢了这匹马的事情不折不扣地跟这位县的老爷说了。金县令一听站起来了：“包总管，本县到任不久，没想到我这地方竟有这样的恶霸，欺辱了上差老爷，这是下官之罪。”就深深地给包兴作了个揖。包兴站起来打礼相还。金贤令没坐下：“来呀，伺候县太爷，把师爷给我请来。”时间不大，师爷到了。金贤令用手一指，介绍了一下，让这个师爷参见包兴，然后就跟师爷说：“你呀，赶紧派马快班头到太岁庄去要包总管这匹马，明白了吗？”“啊啊，明白了，明白了。”金贤令瞧瞧师爷，师爷瞧瞧金贤令，答应下来了。这师爷走了，金贤令用手一指：“上差老爷请坐。”“啊，太爷请坐。”两个人落座了，这位金贤令满脸堆欢：“我跟您打听一个人。”“你打听谁呀？”“严茶散。”“哎呀，严茶散现在是我家相爷的得意门生，在朝中为官呢。跟您说，严茶散是我的学友，我们两个人是好朋友。既然严茶散是包相爷的门生，我就求你给我带封信。”“好吧，我把信给你带到严大人手中。”俩人正说着话呢，师爷回来了：“太爷，请您出来说话。”包兴不知道怎么回事，金贤令出去了。这两个人说起悄悄话来了，包兴听不见呢。从金贤令的面部表情就能看出来了，这个恶霸不好惹。为什么？金贤令双眉紧皱，这师爷说了要不来，金贤令没有办法，就跟这师爷嘀咕了两句。师爷走了，金贤令来到屋中抱拳拱手：“失陪失陪，上差老爷，我们派的人到了太岁庄还没回来呢，恐怕事情耽搁了，因为太岁庄的老爷没在家，他得在那儿等一会儿，恐怕耽误了公事，我实在是吃罪不起。下官呢， 依然吩咐下去，让他们在那儿等，无论如何把上差老爷您的

马给要回来。你要着急呀，我现在让师爷传下话去，把下官所骑的马来拉来。上差大人，您要是不嫌刺的话，暂且骑着下官的马，等把您的马要来呢，我再派人给您送到开封。包兴多聪明啊，包兴心说这惹不起人家，拿话支言我，让我骑你的马。其实一匹马不算什么，包兴可知道这里有事儿啊。好吧，包兴就答应了。师爷来了，老爷，马已然牵来了。这匹马一直拉到书房外，包兴站起来，跟着县的老爷出去看这匹马。包兴一看，这匹马比自己骑的马好多了，鞍颤交换鲜明。好啊，贵县美意，我就不推辞了。可是太岁庄在贵县地面，称王称霸，对于你这县大老爷声名也不好吧。是是是，我有一事相求，金笔掌要求包兴干什么，下回再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5岁时，
1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7: 行，妈给你烧。
15: 15岁时，
1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7: 行，做别的菜。
15: 35岁时，
1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8: 不行，最近忙。
15: 55岁时，
1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 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3: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3: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3: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 你好，欢迎来到长
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 你还好吧？
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大问题。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在家放寒假，
3: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

0: 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 加
2: 油， 加
1: 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6: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6: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6: 还有五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6: 我4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哎，师傅，等一等。
8: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8: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2: 快走，别理他。
8: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8: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8: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8: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7: 嗯，出错了，
12: 发现病毒
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

0: 与收音机为伴。
1: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4: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2: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7: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8: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6: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7: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6: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5: 回去吧。
1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这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9: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2: 为什么呀？
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2: 哦，是这样。
13: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2: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

0: 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7: 谢谢你，
9: 谢谢你，
7: 谢
9: 谢
7: 你，
9: 谢谢你，
11: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7: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快请进吧。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

0: 要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 读书是一种快乐。
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了，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2: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4: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5: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6: 回去吧。
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7: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8: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9: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0: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1: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 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

0: 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行。
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4: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哎呦，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5: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4: 一度电能干什么？
1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6: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服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城，
11: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11: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2: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5: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五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5: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6: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5: 那架轻便的单车

0: 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0: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0: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 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二十五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三十五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嘞。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3: 早安。
1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4: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7: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8: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为了安全，
13: 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1: 谢谢你，
22: 谢谢你，
23: 谢谢你，
24: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5: 五岁时，
2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7: 行，妈给你烧。
25: 十五岁时，
2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7: 行，做别的菜。
25: 三十五岁时，
2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8: 不行，最近忙。
25: 五十五岁时，
2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0: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2: 在家放寒假，
33: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5: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3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3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8: 早年
3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0: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41: 海啸吞没雪山，
40: 巨震毁灭城市，
4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4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4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4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41: 地球毁灭日，
4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9: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45: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6: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3: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3: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5: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3: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5: 嗯。
3: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6: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 我要投诉。
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0: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给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五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三十五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6: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十一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八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2: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2: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6: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7: 海啸吞没雪山。

0: 巨震毁灭城市，
1: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1: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五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哎，师傅，等一等。
1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5: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1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2: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
0: 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5: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7: 在家放寒假，
1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9: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0: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1: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2: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23: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2: 早年在
23: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

0: 足下的土地。
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嗯，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嗯，出错了，
9: 发现病毒，
8: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4: 为什么呀？
1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4: 哦，是这样。
1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前行。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2: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16: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5: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8: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4: 读书是一种境界。
2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26: 读书是一种快乐。
2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本事得，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2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2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 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1: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拜。
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8: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9: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0: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9: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0: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9: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33: 您坐这儿吧，
32: 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3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34: 你还好吧？
3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0: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1: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2: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0: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6: 海啸吞没雪山，
15: 巨震毁灭城市，
1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5: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6: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5: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6: 地球毁灭日，
15: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7: 一度电能干什么？
1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0: 那年我5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6: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6: 点点乖，别管闲事。

0: 件事儿。
1: 这一年我65岁。
2: 哎呦，
0: 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 5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5: 行，妈给你烧。
3: 15岁时，
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5: 行，做别的菜。
3: 35岁时，
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6: 不行，最近忙。
3: 55岁时，
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9: 嗯。
1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没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5: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7: 我要投诉。
2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7: 啊？为什么呀？
2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7: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6: 谢谢合作。
28: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8: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8: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4: 哎，师傅，等一等。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4: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4: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5: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6: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7: 想孩子吗？
5: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0: 好累。
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那年我五岁。
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25岁。
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2: 这一年我65岁。
5: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9: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0: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9: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0: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9: 还有5天，
10: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9: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0: 我们会死吗？
9: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4: 哎，师傅，等一等。
1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1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9: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8: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2: 我要投诉。
2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2: 啊？为什么呀？
2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1: 谢谢合作。
1: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3: 你好，欢迎来到城，
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4: 你还好吧？
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3: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4: 读书是一种境界。
1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本事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9: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2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

0: 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快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0: 心。
1: 五岁时，
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3: 行，妈给你烧。
1: 十五岁时，
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3: 行，做别的菜。
1: 三十五岁时，
3: 儿子，

0: 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4: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5: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6: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5: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6: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5: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6: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5: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5: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7: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2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7: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1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1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21: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2: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3: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2: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3: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2: 还有5天，
23: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2: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3: 我们会死吗？
22: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24: 为什么会这样？
2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5: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6: 海啸吞没雪山，
25: 巨震毁灭城市，
26: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0: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0: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 地球毁灭日，
0: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在家放寒假，
5: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6: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7: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8: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1: 早年在
1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8: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
15: 老人耳背，迷路街头。
14: 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7: 那年我5岁。
1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9: 嘘，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25岁。
2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7: 那年我35岁。
2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7: 这一年我65岁。
2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31: 买。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3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

0: 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9: 那年我5岁。
1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1: 嘘，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25岁。
1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0: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9: 那年我35岁。
1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9: 这一年我65岁。
12: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7: 加
18: 油。
1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9: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0: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嗯，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9: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6: 想孩子吗？
20: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9: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4: 垃圾归类好习惯。
2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5: 脚步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6: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7: 5岁时，
28: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9: 行，妈给你烧。
27: 15岁时，
30: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9: 行，做别的菜。
27: 35岁时，
29: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0: 不行，最近忙。
27: 55岁时，
30: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3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3: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

0: 孩子的童年。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3: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4: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5: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6: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7: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8: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10: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9: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5: 谢谢你，
1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2: 那年我五岁。
1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4: 嘘，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二十五岁。
1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2: 那年我三十五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2: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15: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1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8: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9: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7: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8: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7: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2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2: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3: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2: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9: 师傅，到爱心小区。
2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9: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2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9: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2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8: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 还有五天，
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2: 我们会死吗？
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2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8: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2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3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3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3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0: 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3: 读书是一种境界。
3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35: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老师得，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3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36: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3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3: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3: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0: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1: 没做，不用安了。
40: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2: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
0: 24.8% 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

0: 行。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8: 哎，师傅，等一等。
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9: 美女，等一下，
8: 快走，别理他。
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8: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9: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9: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
4: 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9: 王大文，中国学生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局。
2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1: 在家放寒假，
2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4: 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2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8尺。
2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27: 早年
2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

0: 林。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
3: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1: 不算差。
1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1: 还可以。
1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1: 一般。
1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1: 好累。
1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1: 为什么呀？
1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1: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9: 你好，欢迎来到城，
1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0: 你还好吧？
1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

0: 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 那年我35岁。
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0: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2: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5: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4: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6: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27集。因为职位的特性，玄静使的行动一向是低调隐秘的。夏冬回京之后也并无张扬，但对于有心人而言，却也不难探知他的行动。不过对于明里暗里那诸多双眼睛，夏冬并没有刻意保持神秘。皇宫、宁国侯府、穆氏京宅，他在公开出入这三个地方之后，便深居简出，一直待在玄静司的府衙之内。可是令朝野意外的是，预想中将随着夏冬回京而引发的亲帝案风暴并没有立即炸响。然而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更令人难熬。庆国公百业早已告病在家，而且据太医透露，他可不是在装病。另外一件众人意料中的事儿也没有发生，被谣传内定为骏马的那个人依然在宁国侯府中当着客卿，皇帝赐了他2副墨宝，选他入宫抚琴饮茶一次，但婚讯却半点风声都没有。倒是霓凰郡主在夏冬拜访之后第二天派人递了封信给他，也不知道这些人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啊。闭门思过的太子表现极为良好，虽然因为真实的原因被掩盖的缘故，他不便公开向郡主道歉，但太子东宫的人出门遇到穆王府的人都会侧身礼让，姿态放得之低令人咋舌，反而是让一团火气的穆家人挑不起刺儿来，双方的关系呢也由此未能公开恶化。岳贵妃被降级之后更是苦情戏做足，迅速的衰老与憔悴令皇帝心中暗生怜惜，怒气呢已不如当初之盛。就在这样凝滞沉闷的局势之下，已成为京都名人的苏辙却悠悠然地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邀请几个年轻朋友跟他一起出了门。斑驳的白壁，破损的粉檐，时不时出现一处缺口的女儿墙，墙面上爬满了毫无章法疯长的紫藤、爬山虎和紫蔷薇的枯茎，四顾所及唯有满目衰草、半枯荷塘，随处可见颓倒的假山山石和结遍蛛网的长廊，只有那顺着坡地起伏筑起的外墙仍然牢固地圈着这所已久不见人气的小小庄园。可是就在这片干枯杂乱的荒草中间，却极不协调地站着几个华衣美服之人，全都是东张西望，仿佛在欣赏四周的衰败风景。
11: 如果不是抬头可以

0: 看见崇英塔的塔尖儿，我真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方。
1: 说话的这个人是在冬天里也要耍帅的拿着把扇子的国舅府大少爷。
0: 没想到金陵城中还有这么荒凉的地方，苏兄，你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
2: 我也不是自己找的，我只是托了一家商行，说要在城里买所园子，那家老板就见了这里，说是极好。
1: 极好？谢璧呢，像是回音壁一般的重复一遍这两个字，呆呆地将视线定在不远处外半塌的花台之上。
0: 他说极好你就信了？也不看看地方就付钱了？江左盟已经付成这个样子了？
1: 颜玉金用三阶式的问法明显地表示着自己不以为然的观点。
2: 我派了飞流来看过，他也说极好。
1: 极好？回音壁再次悠悠响起，飞流的身影像是在配合他一般，刷的从面前一闪而过，消失在东倒西歪如迷阵般的假山群中。看来玩的正在兴头上。颜玉金双手抱胸，歪着头看着眼前这个文秀的男子。托商行买园子，只派了个孩子来看了一眼就付了款，这便是麒麟才子的做派，果然是与众不同啊。
2: 呵呵，其实这里也不算太糟了，至少地段很好，大小也合适，好些年没人住，荒废成这样也不奇怪，只不过要请人再好好休憩一下罢了，收拾出来应该很漂亮的，再说飞流也喜欢，不过多费些时间罢了。
1: 颜玉金慢慢地用扇子敲打着自己另外一个掌心，闲闲踱步四处走动，好像是想把这园子再看清楚一些，可只是走了十来步，突然啊的一声，人就不见了。旁边的人都吓了一跳，一起向活人神秘失踪处奔了过去。萧景睿身手最好，自然是第一个赶到。
3: 玉金，玉金，
0: 这里！
1: 一个闷闷的声音从地底下传出来，
0: 拉我一把。
1: 被萧景睿抓着手腕从地下重新拔出来之后，国舅公子华丽的漂亮衣袍上已经沾满了黑黑的灰尘和枯黄的草屑。萧景睿用手帮他前仆后打着，扑出了漫天的粉尘。
4: 是口枯井啊，看着阴森森的。
1: 谢璧小心翼翼地扒开漫过井口的荒草向下张望。
4: 哎呦，井台全都塌了，难怪你没注意到。
0: 哎呀，真是的，幸好我身手不凡，及时抓住了眼口。
1: 颜玉金扒拉着头发里的草茎，脸拉得长长的，
0: 真是倒霉死了。
3: 幸好掉下去的是你，若是苏兄，他一定什么都抓不住，直接到底。
1: 颜玉金咬牙看着自己最好的朋友，就像是看着一只白眼狼一样。
0: 什么叫幸好掉下去的是我？你个没良心的。
1: 梅长苏也过来帮他整理周身。
2: 人伤着没有？
0: 不会，像我这样的高手哪有这么容易伤着。
4: 那是。
1: 谢璧一本正经地点点头同意。
4: 他很擅长抓住什么东西掉在半空，以前在树人院里经常看他这么吊着。
1: 飞流不知道什么时候也到达了现场，眼睛睁得大大的瞧着全身脏兮兮的颜玉金，看得他全身上下不对劲儿，自我感觉更加的狼狈。
3: 荒原里不知哪里会有危险，大家出去的时候还是走石板路上的好。
1: 萧景睿叮嘱了一句，又回头看了一眼梅长苏。
3: 苏兄，你踩着我们的步子走。
4: 你也太小心了，再荒败的园子也只是个园子而已，哪有处处是井的？
2: 小心无大过。刚才草虽然密，但如果玉金小心些，也不一定会失踪。这里被草掩着，高低不平，的确该回到主路上去才是。
1: 年长的人说话分量就是不一样，众人听从他的

0: 意见，一起回到了主路上，漫步走完刚才没有走到的地方。可再怎么逛，也不过到处都是一样荒凉。园子不大，很快就走到了后角门，两扇门板居然是关着的，用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锁着。除了飞流，没有人想要重新穿园走回去，于是走在最前面的谢碧便伸手拉门，谁知一拉之下，整面门板齐齐的脱落。
1: 天哪，烂成这样，大概只有那几间青砖房子还是好的吧，简直无一处不需要修的。
2: 那房子的门窗怕也要换，纵然没朽，也实在过于脏污了。苏兄是什么人，怎么能住这样简陋的园子？哎，听说东城有个不错的。
3: 算了，钱也付了还说什么。就像玉清说的，我们江左盟还没有富到那个样子，可以在京都城内买几个园子来空放着。
2: 东城的园子不需要钱，殿下说。
4: 谢碧，这些事情苏兄自己会打算的，你说这么多做什么？
0: 谢碧心头微恼，正要还嘴，梅长苏已插在两人中间。
3: 这园子再不好，既然买了，我无论如何也得住，要不盟里的弟兄们该骂我乱花钱了，你们也不忍看我挨骂吧。
0: 嘴里说着，心中却在暗暗思忖，谢碧方才所说的殿下到底是哪个殿下呢？
4: 这园子要修得能住人，只怕要一个多月呢。
0: 萧景睿环顾一下四周，
4: 苏兄真的非要搬出来住吗？
3: 看来要在京城多停留一阵子了，总在府上叨扰，我也不安稳。
0: 梅长苏凝望过来的目光很是温和，但说出的话却又异常的客气。
4: 雪庐是客院，又不会干扰到主屋，有什么好叨扰的？
3: 我知道侯爷和长公主不会计较，但总有些不方便。
0: 这句话虽然说得简单，但语中深意自存。在场的都不是笨人，想到他将来迟早是某一宫的重要幕僚，自然知道不方便在哪里，一时间不由得全体默然无言了。
1: 搬出来住也好，反正又不远，对我来说到此处看望苏兄反倒比去谢府更加方便。不过这里虽然不大，到底是一整所院子，但你和飞流住怎么着，还该添些壁仆护卫才是。
3: 我素来不喜欢被人贴身侍候，飞流也一直是自己照顾自己，不过洒扫庭院的粗鄙男仆倒的确要雇几个，这也不是什么难事。至于护卫嘛，一来有飞流，二来还有几个朋友在京城留住，可以请来客居。
0: 颜玉金突然想起护送他入京那四个高手还没有走，心中顿时明白，不再说什么，低头又掸了掸未能拍干净的衣襟。谁知才拍了两下，他的手突然僵住了。
3: 怎么了？
0: 梅长苏立即察觉有异。
1: 不见了。
3: 什么不见了？
1: 我的翠玦。
2: 啊？
0: 萧景睿和谢碧都知道这翠玦诀对于颜玉金而言有多么珍贵，齐齐抢上前一步。
2: 你会不会没带出来？
1: 翠玦是镶在这腰带上的，腰带还在腰上，怎么会没把它带出来？去找你们前我还摸过它。
0: 颜玉金说着说着脸色已有些发白了。梅长苏虽不知他们说的是何宝物，但看众人神情也知非同一般了。
3: 一定是脱落了，我们赶紧沿着你今天出来走过的地方找一遍，只怕还能找到。
4: 对对，
0: 萧景睿附和着，拍了拍好友的背心劝服。
4: 今天找不着也不打紧，重赏寻寻，一定找得回来。
0: 颜玉金心中忧急，随身跨过那家被扯倒的后门，重新进入到荒原之中，沿路拔草翻石，仔细地寻找。梅长苏小声向萧景睿询问这翠玦诀的大致样子后，三人也是挽袖躬身帮着一起查询起来。飞流挂在一处高高的树枝

0: 于你。
1: 萧景睿皱皱眉，用手肘顶了二弟一下，转身笑着拍拍严玉坚的肩膀。
2: 一口枯井而已，有什么打井的？我这就下去，一定给你找出来。
3: 我自己下去吧。
1: 严玉坚明白他是好意，
3: 反正我的衣服已经弄脏了，何必再把你拖下水？
2: 去。
1: 萧景睿半真半假的给了他一拳。
2: 衣服算什么，下边黑，我晚上的视力比你好，再说你大少爷不是最怕蛇吗？这草深湿泥之地最多的就是蛇了。
1: 话音刚落，他就接收到了来自弟弟和好友的四道鄙视目光。
4: 景睿，现在是冬天，蛇是要冬眠的。
5: 别理他了。
1: 谢碧白了哥哥一眼。
5: 我去找根绳子来，不管谁下去都要捆牢了才行。
1: 说着转身就走，被梅长苏拦下来。
4: 飞流已经去找了，他动作比较快。
1: 刚解释一句，少年的身影就已经快速地掠了过来，手上果然拿着一卷粗实的麻绳。萧景睿抢先伸手抓过来，将其中的一头拴在自己腰上。严玉金知道自己一到了暗处就跟个瞎子一样看不见，也没有客气，只是伸手帮他检查绳结是否打牢。
3: 要小心。
1: 萧景睿的口中答应着，回头看见梅长苏蹲在地上拔枯草。
2: 苏兄，你在干什么？
4: 哼，拿干草和木棍做个小火把，你一起带下去。
2: 不用了，我晚上看东西也清清楚楚的，他们都说我像猫头鹰呢。
4: 不是给你照明用的，这井看起来不浅，而且井口被野草遮盖，气流一定不畅，下面必是污气浑浊，如果你下去之后火把不能够继续燃烧，人就不可以久待，否则很容易窒息的。
1: 严谢二人吓了一跳，忙一起蹲下来帮着拔草。很快简易火把就已扎好，梅长苏从飞流的身上摸出了一副小巧的火石，点燃了火把。萧景睿擒在手中，慢慢地从井口掉了下去。谢碧和严玉金紧紧地拉住绳子，一点一点地向下放。梅长苏呢，则是俯身在井口，随时注意火焰的明亮度。翠月诀既然是能镶在腰带上之物，体积就不会大到哪里去，故而萧景睿下去了很久，只听见他不停地叫着向下放向下放，似乎还一无所获的样子。
2: 停，已经到底了，淤泥果然很厚，不太好找，我要放一会儿才行。火把上的草快燃完了，就是你们看见火熄灭了，别着急啊。
3: 可是
1: 严玉金摇了摇下唇，心中甚是过意不去，正想再说，肩头上一重，有只手压了上来，回头一看，撞上了梅长苏微含笑意的眼睛。
4: 别担心，火焰一直燃得很稳，应该没事的。
1: 看着他了然一切的目光，严玉金不由垂下了视线。
3: 景睿本是最爱干净的人。
4: 不过是井中的淤泥而已，又不是洗不掉，他都不介意，你介意什么？那个翠玉诀对你来说很重要吧？
3: 那是家族的传代之物，祖父临终前给我的。
4: 所以了，帮好朋友找到他最重要的东西，对景睿来说也很重要啊。
1: 严玉金深深地看了梅长苏一眼，突然展颜一笑。
3: 景睿，难得有向我献殷勤的机会，你再加把劲儿啊。
2: 去死，等我出来再磨你一身泥。
1: 梅长苏被二人逗得有些忍俊不禁，谢碧也边笑边摇着头，气氛呢一时轻松了好些。过了大约半钟茶的时间，下边一直稀稀嗦嗦的，好像还没有发现什么东西。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28集。
1: 九瑞，找不着就上来吧，也不一定是掉在这里的。
2: 再一会儿。
0: 小景瑞的声音嗡嗡地传来了，可是余音未落，绳子突然一阵的摇晃。
1: 怎么了？
0: 严玉金大惊，将半个身子都探了下去。
1: 九瑞，九瑞！
0: 井下停顿了一下，方有回应。
2: 没什么。
1: 没什么你鬼叫吓人呢。
0: 严玉金忍不住骂了一句，转头对谢碧说。
1: 咱们拉他上来吧。
2: 先不慌，还有地方没翻过，马上就好了。
3: 别着急，有事景瑞会说的，既然下去了，至少要找个清楚。
0: 严玉金拧着眉头，重新的在井口坐下，按耐着性子又等了一会儿，方才听到下边再次出声。
2: 拉我上来吧。
0: 上来自然比下去要容易许多，眨眼的功夫，萧景瑞的头就冒了出来。不出大家所料，他一身的污泥，两手也是黑黑的。严玉金闷不作声地抓过他一只手，用自己的衣襟内侧粗鲁地擦拭着，反而是谢碧问了一句：
4: 找着没有？
0: 萧景瑞将另一只黑黑的手举起来，五指蜷着，握成了一个拳头，慢慢地摊开，掌心之上躺着一块沾满着黑泥的月牙形硬物。
4: 居然真掉在这里了。
0: 谢碧从袖中摸出手帕，将那翠月诀擦拭干净，递给了严玉金。后者默默地看了一眼，伸手接了回去，放进了怀里。
4: 啊，找到就好了，这两只臭鬼，快回去洗个澡吧。
0: 谢碧松了口气，然后背上被拍了一掌。
2: 阿弟。
0: 萧景瑞转过头去，神色有些凝重地说道。
2: 我们回去洗澡，但是要麻烦你去京兆应府衙门跑一趟了。
4: 京兆衙门做什么？
2: 报案。我看到那井下泥中有人的骸骨。
1: 啊，你刚才叫那一声就是因为发现了尸骨？
2: 嗯。
1: 那你还不赶紧上来？
2: 我当时看见另一片枯叶上好像有点绿光，翠菊这么小，要是我先出来让人起尸，他一定不知会翻到什么地方去的，所以我想再找找，幸好真的是他。
1: 笨蛋，臭死了，洗澡去。
4: 枯井藏尸。
0: 谢碧的脸色微微发白。
4: 啊，听着都怪瘆人的。 你胆子真大，还能在下面待那么久，换我早就爬出来了。
1: 你能跟景瑞比吗？他好歹也是半个江湖人。
4: 是，我是最没用的官场中人。
0: 谢碧自嘲地回了一句，耸了耸肩。
4: 走吧，苏兄。
0: 萧景瑞奇怪地瞪了他一眼。
2: 你叫苏兄去哪里啊？
4: 去京兆衙门报案呢。
2: 你去不就行了吗？
4: 哎，大哥，这园子现在是被苏兄买下，那出面报案，当然他才是最合适的吧。
3: 谢碧说的对。
0: 梅长苏的眼尾淡淡地扫过荒草中的井口。
3: 我的确该走一趟。
0: 也许是因为发现者的身份都不太简单的缘故，这桩被几个贵公子无意中翻出的枯井

0: 藏尸案立即在京城之内引起了比普通刑事案件更大的震动，再加上接报赶到现场勘查的京兆衙门，竟然在井下共挖出了近10具尸骨，俱已完全腐烂，金五座出宴都是女性，这骇人的案情传开，一时间满城哗然。京兆尹高升被上司严令限期破案，查得头昏脑胀。作为荒原的县主任，梅长苏被请去盘问了好几次，但他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再问也问不出什么线索。加上此人现在当红的身份，高升不敢难为他。威风全使在那个做中介的商行老板身上，同时呢派部下四处的查访，要弄清楚这园子荒废之前到底是什么所在。大约查了7-8天之后，查访的结果出来了，这个园子今年内转手2次，原本是一个叫做张进的人所有，此人不知是何身份背景，曾在京城里拥有多处风月场所，为人低调，但财力和人脉都极其深厚，4年之前因病去世，子侄不孝，产业渐渐凋零，这处园子也因此被拿出来出售。高升据这个线索立即派人去张家，将管点事儿的成年男子尽皆拿捕，逐一拷问。这时又有一个自称是张进生前心腹的史都官前来京兆衙门投案，口口声声说有人想要暗杀他灭口，请求官府庇护。高升闻讯大喜，连夜审问，可是还没问上几句呢，门外突然有下人回报说太子殿下有口谕下达。高升疑虑不定地更衣来到正厅，一个青衣小太监站在那里，
1: 传太子口谕，闻得王城之内发生枯井藏尸一案，勿以废然，身为掌政太子不可不问，故着京兆尹高升明日入东宫面禀案情，领谕。
2: 臣高升遵太子谕旨。
0: 传谕太监走后，高升左思右想，心神不定，能在这王公贵族满街跑的金陵城当个父母官，高升自有一套圆滑的手腕和一份玲珑的心思。太子突然插手此案，怎么看也不像是只为了掌政太子的职责，其中必有未知的隐情。左思右想之后，高升命人从审讯室中提来了史都官，带进了自己后院的密室，再问话时也有意地并退了左右所有的人。就在高升连夜密训史都馆之时，裕王府书房的灯火也是直到深夜依然是通明的。
3: 那个史都馆手里真的有一份名册吗？
0: 裕王萧景环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3: 这消息可靠吗？
4: 属下可以保证。
0: 一个中年灰衣人立在他的面前。
4: 那园子名叫兰园，名为张进的私宅，实际却是他经营的暗场子。有些朝臣碍于国法不敢明着出入风月场所，全由张进私自安排，无论来客提出什么要求他都能予以满足。时间一久，有些喜欢淫虐助兴把戏的人难免偶尔会下手失了轻重，弄死用来取乐的女孩子，那些尸首就是其中的一部分。5年前张进死了，这些交易也就被迫终止，只是没人想到他处理尸体竟然如此草率，更没人想到他居然还将所有的事情都记在了一本名册上。
3: 这么说，那名册上
4: 全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甚至还有朝中要员。
3: 我们这边的呢？
4: 我想两边的人都有，不过呵呵太子殿下那边更着急一些。
3: 哦，

0: 为什么？
1: 属下找使督管时，他虽然不肯交出名册，但为了取信我，他还是说了几个当年挂了人命的客人的名字，其中一个就是楼之敬。
0: 真的有楼之敬？哈哈哈哈，孩子一定会急得跳脚。
1: 楼之敬自己心里有鬼，自己必然清楚。属下以为他一定会主动向太子坦白求助，殿下为何不让那使督管进府，反而让他去京兆衙门？万一太子……
0: 放心，在这京城太子还做不到一手遮天。高深看起来平庸，其实不然，无论太子怎样威逼，他至少两三天总撑得下来。
1: 殿下的意思是，
0: 我们插手的痕迹不能太明显，免得父皇疑心。
2: 誉王凝视着窗前的灯花，唇角向上一挑，示意灰衣人靠近自己，在他耳边说了几个名字。
0: 你今夜辛苦些，带本宫去一个个暗中问话，让他们坦白交代，是否当年曾与张静交易过，是否手上沾过人命。说实话的，本宫自会想办法保全，不说实话的，查出来活该。
1: 是，
0: 只要这几个人不在那名册上，其他的被查出来也就罢了，不赔上几个自己人，又怎么能逮得住大浪？
2: 灰衣人见惯了为上位者随意弃卒，并不在意，又答了一个是，便退了出去。誉王又在室内继续地踱了几个来回，凝眉深思，心神似乎并不安宁。
0: 梅长苏买下兰园，翻出这件案子，只怕不是巧合吧。他这样做到底是不是表明他已经倒向我了？
2: 此时室内已是空无一人，他这话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可是话音刚落没多久，房间东面整副的厚绒帷帐轻轻地抖动了一下，一个清婉柔媚的女声轻轻说道：
3: 那也未必，他也许只是在了结个人恩怨，与殿下无关。
2: 随着那美妙至极的声音出现的，是一条曼妙婀娜的身影。单看容貌，他也许算不上是倾国倾城，但搭配着那周身的娇美气质，却是格外的摄人心魄。誉王转身面向他，虽然眸中也有些神摇异动，但还是很快地恢复了自知。
0: 般若，你是不是查到了什么？
2: 秦般若轻抿朱唇，停顿了片刻。
3: 殿下可知楼之敬做过益州刺史？
0: 这个我知道。
2: 誉王的脑筋转得很快。
0: 益州是江左范围，他们以前有过节吗？
3: 楼之敬是难得的人才，所以才会被太子视为心腹，但他好色的毛病实在是秉性难移。我一查出，在益州时他抢夺过一对双胞姐妹入府，这姐妹二人的表兄是江左盟中一个普通帮众，他求自己的堂主出面恳请楼之敬归还两个妹妹，楼之敬口头答应，回府就先将两个妹妹强暴蹂躏了，然后再放出府门，两个姑娘随即羞愤自尽，楼之敬又矢口否认自己的罪行，江左盟没有找到证据，只能看他逍遥法外，就这样结下了梁子。不过这件事情从没有公开过，知道的人很少。
2: 誉王等了片刻，发现女子没有继续说下去的意思。
0: 就只是这点仇？
3: 殿下觉得不够吗？
0: 当然不够。楼之敬是户部尚书，太子的心腹，梅长苏会因为自己一个小小帮众的表妹就与他为敌？
3: 殿下可是真心想延揽梅长苏？
0: 这还用说， 当然是。
3: 那殿下就应该多了解一下梅长苏的行事风格。
0: 你的意思是？
3: 对殿下来说，那两姐妹之事不算什么，但对梅长苏来说，却是难以忍受的侮辱和冒犯。江左盟能快速崛起为天下第一大邦，靠的不仅是江湖拼杀，也不仅是仁义道德、收揽民心，更重要的是，他多年来几乎有些偏执地在维护他的权威。如果事前江左盟没有出面求情，就算娄之敬的行为再恶毒，他也未必会那么在意。可偏偏娄之敬小看了这个江湖帮派，来了这样一手阳奉阴违的把戏，恰恰犯了江左盟的大忌讳，自然就会被视为是一种挑衅。
0: 这么说，梅长苏只是在报私仇，并没有半点向我示好的意思。
3: 这个我不敢断言，此人近段时间的所作所为就像一团谜一样，我一时还整理不清。殿下首次向他发出延揽的消息应是七月吧？
0: 是。
3: 太子的邀约不会比殿下早多少，从我调查到的资料来看，在接到来自京都的邀约之前，梅长苏就是一个纯粹的江湖人，我查不到他与朝中任何人有来往和关系。可在那之后，梅长苏一面拒绝了太子与王爷，一面却立即离开了江左盟的核心，最后辗转到了京城。他到底想做什么？
0: 他大概知道，被太子和本王看中的人只有两条路可走。身为琅琊榜首的江左梅郎，日子过得那般惬意，怎会走条死路？
3: 可是殿下看他现在走的可是一般意义上的活路。
2: 誉王被问得一怔，嗫嚅难言。
3: 殿下现在心里压得最沉的那块石头是不是庆国公？
0: 般若，你明知故问。
3: 军方中立者太多，唯一死忠支持殿下的几员武臣都是庆国公一系，他若倒了，您手中就只有笔没有剑了。
0: 这个本王知道，你不用再说了。
3: 从梅长苏现在的表现来看，他是很了解朝中局势的，不可能不知道庆国公对于殿下你的重要性。就算他们真如谢璧所说，只是在途中偶遇原告，但只要梅长苏心中有半分偏向殿下之心，他也不该推波助澜，让那两人得以进京。
2: 随着他不紧不慢的话语，一抹阴云涌上了誉王的额头，但他也只是暗暗地握了握拳，并没有说话。秦般若抬手轻掠鬓边的云环。
3: 在二选一的情况下，得罪殿下就意味着讨好太子，所以当时我很自信地告诉殿下，梅长苏入京极有可能选择太子。
0: 可是
2: 誉王吐出这两个字之后，又咬住不再往下说了。
3: 可是他如今的行为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
2: 般若低头理了理袖上的折痕，皓腕间一只白玉川微微晃动了一下，雪腻光泽如同他的肌肤一般迷人，但如此美人口中侃侃而谈的却尽是冰冷的人心权谋。
3: 若说庆国公之事他只算是小小得罪了殿下的话，那郡主这桩公案他就是大大得罪了太子。
0: 怎么，般若觉得郡主这桩事是梅长苏的手笔？
3: 难道殿下觉得当日在街上遇到他独自一人慢慢行走真的是偶遇？
2: 誉王后退一步，坐在了紫檀圈椅之上，将拳头用力地在锤上碾了两下，脸上闪着阴晴不定的神色。
0: 你也只是推测而已，郡主这件事中牵扯了太多的人，靖王、景宁、太皇太后、皇后蒙挚，还有我，哪一个是能任由梅长苏调动的？
3: 那殿下的判断是？
0: 些许有些事。

0: 只是巧合罢了。
1: 玉王眸色森森，慢慢地说，
0: 也许他没有安排什么，只是恰好得到了消息。也许他并不是针对太子，而只是想救霓凰。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29集。不可否认的是，虽然誉王对梅长苏的某些控制力偏于低估了，但对于事情过程的猜测却与事实相差不远。秦般若想了想之后，大概也认同由梅长苏一手操控郡主事件全过程不太可能，便点了点头。
1: 不过说到这里，我才忽然发现自己疏漏了。
0: 誉王面上浮起了一抹冷笑。
1: 你明天联络段景，有些消息要传给太子，让他尽量做得自然一些。
0: 般若只是略略一怔，心中也立时透亮。誉王这方知道梅长苏与郡主事件有关，不过是因为皇后哄骗景宁，从他口中得知到梅长苏命他去搬请太皇太后，而其他相关人等却是半个字也没有提到这位苏先生。恐怕太子和岳贵妃现在恨誉王，恨皇后，恨靖王，甚至恨郡主，却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恨梅长苏，因为他们根本还不知道梅长苏与此事败露有关，所以想些办法让他们知道梅长苏的所为，当然是大有好处的。誉王一看秦般若的神情，就知道他已明白了自己的意思。
1: 人都说比干有七窍玲珑心，我看般若，你不只有七窍呢。
0: 秦般若嫣然一笑，既没有谦辞，也没有得意。灯影下美人如玉，看得誉王心头一荡，不由握住了他的手，却又被轻轻地挣开。
1: 你还是不愿意吗？
2: 般若虽游历风尘，但也曾对师父立誓，此生绝不为妾，请殿下见谅。
0: 誉王虽对他早有觊觎之心，但是呢，一来还算有些格调，不愿对女子动强，二来深喜秦般若智珠剔透，能为他收集情报并加以分析，故而也只能按耐了一下情动，深吸一口气。誉王妃出身名门，父兄都是朝中大臣，早已育子，他本人又深得皇后喜爱，所以就算自己再痴迷秦般若的美貌，也断无为他废妻的打算。再说来日方长，倒也不急在这一时，当下端起紫砂壶为家人斟了一杯香茶。
1: 是本王唐突了。
0: 秦般若却也深知适可而止的道理，一笑置之。
2: 般若之所以觉得看不懂梅长苏，就是因为他行事毫无章法。庆国公的事他选择得罪殿下，郡主案中他又选择得罪太子，如今他出面买下兰园，翻出个藏尸案来，牵扯的人更是两边都有。殿下不也是因为不放心那名册中会不会有自己的要紧人，所以才让辉耀连夜去查的吗？
0: 誉王凝眉出了半日神，不知不觉地将他斟给秦般若那杯茶端起来喝了。
1: 难道他竟然是在
2: 什么？
1: 他是在测试我和太子的气量吗？
0: 秦般若心头一震，不由也沉思起来。
1: 只怕还有要显示他能力的意思。
0: 誉王

0: 越想越觉得可能。
1: 举凡大才，心思行事都有些古怪，他会想要试一下也不奇怪。若太子在明知是梅长苏一手破坏了有关郡主的计划后，仍然不改他对梅长苏礼贤下士的姿态，更有甚者，他在拿楼之敬为例，来表示自己绝无偏私，到时恐怕梅长苏心智在坚，也会被他所感动。而一旦梅长苏为太子所用，他必然会立下几件功劳，以补往日对太子的亏欠，同时博得最终的信任。到时我们自然是首当其冲。
0: 说着说着，玉王的心中更觉不妙。
2: 此人心计无双，我绝不可能让太子抢得先机。
0: 秦般若却慢慢地坐了下来。
3: 那若是殿下抢在太子前面，得到了梅长苏为下属，可愿毫无猜忌地全心信任他？
0: 玉王这一段时间只想着如何将这位江左梅郎收至麾下，倒还真的没有想过收过来之后怎么用的问题，一时竟答不上话来。良久之后，书桌上的银沙灯内爆出了噼啪之声，淡淡的竹油味道飘了出来。秦般若起身挪开灯罩，只银剪剪去竹花，眼尾顺势扫了玉王一眼。
1: 若连一个梅长苏都降不住，还谈什么雄图霸业？
0: 玉王仿佛没有看到他的眼神，但声音却在此时响起。
1: 般若，你替我留心太子的动向，本王一定要得到梅长苏。
0: 夜的羽翼覆盖之处，一般都会带来两个词，黑暗与安静。然而在世上某些地方，情况却是恰恰的相反。金陵城西，一条名为罗氏的长长花街，两旁高轩华苑，亭阁楼台，白日里清静安宁，一入夜就是灯红酒绿，笙歌艳舞。穿城而过的晚沙溪蜿蜒侧绕，令这人间温柔仙境更添韵致，倍加令人流连忘返。坐落在罗氏街上的欢笑场，每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吸引人的地方，比如妙音坊的曲子总是比别家的流行，杨柳新的舞蹈最是创新，红袖招的美人最多最好，蓝纸院则是时常推出让人惊喜的清官。大家各擅上场，虽有竞争，但毕竟都已站稳了脚跟，也有了不成文的行规，所以虽比邻则居，但却能相安无事，时不时的还会有互相救场的情况发生，就比如此时。
4: 朱妈妈，不是我扫你的面子不肯帮忙。
0: 妙音坊的当家申三姨一脸为难之色。
4: 你我相识多年，杨柳心和妙音坊素来就跟一家人一样，别的姑娘你尽管叫，我绝无二话，可是宫羽姑娘今天不见客。
5: 哎呀，我的申妹妹呀，别的姑娘我那儿也有，这不就是靠宫羽姑娘救命的吗？
0: 朱妈妈白着脸，眼泪都快下来了，如果没有人搀扶着，多半早就跪在当场了。
4: 怎么了？什么难缠的客人连朱妈妈都摆不平吗？
6: 妈妈，不好了，葛大少爷开始砸场子了。
0: 申三姨一皱眉，伸手扶了扶全身发软的朱妈妈。
4: 是吏部何大人家那个何大少爷吗？
5: 哎呀，就是这个小祖宗，今晚吃得醉醺醺上门，非要见新柳，可是新柳正在陪文远伯家的秋公子，这派别的姑娘去吧，他必定不依，你看就这样闹起来了。哎呀，
4: 他 他也不是第一天出来玩的，怎么不知道先来后到的规矩啊？
5: 嗨，还不是因为权势啊。那文远伯虽有绝贤，但朝中无职，和尚叔手握吏部大权，那可是实职啊。这大少爷一向被人奉承惯了的，这不吗，在包间里等了一个时辰就急了，你看。
4: 哎，世事人情却也如此，你为何不劝劝邱公子退让一步呢？
5: 哎，邱公子爱慕新柳已久，怎么肯在这个时候服软啊？他又是先来的，这坚持不走的话，我也不能坏了规矩硬赶，不是？再说这新柳丫头啊，也有些不耐烦那个何大少。
4: 那新阳呢？
5: 哎，病了，这连床也起不得了。
0: 申三姨抿起嘴角，沉思了起来。
5: 申妹妹，求你了，只要宫羽姑娘肯露个面，那何大少一定乐上了天，保住了我的场子，日后妹妹有些什么吩咐的地方，我是赴汤蹈火呀。啊，
4: 好了好了，场面话就不说了。
0: 申三姨拉住做事要跪的朱妈妈，
4: 不是我拿巧，红牌姑娘谁没有个傲性，我不敢应你，要问过玉儿才行。
5: 那妹妹带我去，我亲自求求宫羽姑娘啊。
4: 这好吧，你跟我来。
0: 申三姨带着朱妈妈刚一转身，两人就愣住了。一个身着鹅黄衫裙外罩浅绿皮褂的女子盈盈立于栏前。
7: 我都听见了，本来正想去探探新阳妹子的病，既然现在姨娘有为难的地方，顺便劝几句也是使得的。
4: 你可有把握？
7: 不就是何文心吗？我自有办法。
0: 她是妙音坊里的头牌姑娘，妈妈一向不拘管她的行动，现在见她这样说了，申三姨也不多劝，只是命归公小心安排暖轿，亲自送出了门，看着婢女们伺候着一起去了。等到了杨柳心，这里早就已经闹成了一团，幸而贵宾包间都在后边，隔成了一个一个的小院子，除了左邻右居被打扰到以外，杨柳心的人已经尽量地将事态控制到最低了。处于骚乱中心的华服青年便是这京城中恶名不小的何文心，虽然他样貌生得不难看，但那种嚣张的气焰实在是让人难以对他生出好感。宫羽只是瞟了一眼，就不禁撇了撇嘴，面露厌恶之色。
7: 姑娘，
0: 朱妈妈急得上火，又不敢狠催，小心地叫了一声。宫羽墨玉般的瞳仁轻轻一动，到底是欢笑场上的人，唇边很快挂起了一抹微笑，缓缓地进入到院中。朱妈妈立即示意拦阻何文心的众打手们退开，结果那位东砸西摔闹上瘾了的大少爷刚被松开，就一把扯起旁边的一盆兰草，恰巧朝着宫羽的方向扔了过来。在众人惊呼声中，宫羽纤腰轻扭，快速地向左滑了一步，堪堪躲开了那花盆，同时弱弱地惊呼一声，倒在地上。
5: 哎呦，宫羽姑娘！
0: 此时朱妈妈吓得魂儿都走了一半了，直扑过来扶起她。
5: 哎呀，这是伤着哪儿了啊？
0: 何文心一听宫羽二字，眼睛顿时就亮了，定神一看，那千娇百媚的佳人可不就是自己百般渴慕也才见过一两次的宫羽吗？他顿时满脸堆笑，忙不迭地上前搀扶，口中说道：
8: 怎么宫羽姑娘在这里呀？受惊了，受惊了，都是这些死奴才们不懂事。
0: 宫羽身躯微颤，却还

0: 妹儿啊，回去也不过是长夜寂寞，来来，快进来快进来。他正拼命地邀请着，突然想起这间院子里的包间早就被自己打成了一堆蛋黄酱一样，哪里能让美人进去呢？忙瞪了猪妈妈一眼。
1: 哎，快去收拾一间最好的包院出来，本公子今天要陪宫羽姑娘饮酒赏月。
0: 猪妈妈抬头一看，满天乌云，赏的什么月呀？不过这话当然不能说，瘟神既然被安抚住了，当然是赶紧准备地方要紧。
2: 哦，是是是，春娇阁还空着，那儿可极是舒服华贵，公子和姑娘不妨去坐坐。
1: 快快带路。
0: 何文心急不可耐地催着，一面已经搀扶住了宫羽的玉臂。
1: 宫羽姑娘，我们走吧。
0: 宫羽垂下了头，再次闪开了何文心的手，示意自己的婢女过来，无语地迈步向前。何大少爷虽然不快，但也知这位妙音坊的头牌姑娘一向是如此，按耐了一下色心，陪着一起走出了这小院。春娇阁是在杨柳心偏东一点的位置，需要绕过那湖心，再穿过一片桃林。有家人相伴，何文心浑然不觉得路长，一直不停地调笑着。刚走过湖心，走上那青石主路，宫羽突然停下了脚步。
3: 请公子先行，宫羽随后就到。
1: 你要做什么？
3: 刚才跌倒，一群沾了青泥，我想先去更衣。
1: 不要紧不要紧，
0: 本公子看美人从来不看她穿什么衣服，不用换来换去这么麻烦。宫羽眼波轻转，
3: 既然要陪公子饮酒，宫羽不愿有一丝妆容不整，请公子见谅。
0: 被美人如此娇声一哄，何文心哪里还能说出半个不字呢？
1: 好好好，不过本公子不愿先走，就在这里等着你，换好了衣服咱们再一起走。
0: 宫羽飘过了一个柔媚的眼神，微笑不语，裙角轻荡之间已经盈盈转身，消失在了近旁一所小楼的转角处。何文心被这般美态所引，不由自主地往前踏了几步，想要再多看两眼，突然觉得脚底下一个，眼角同时扫到了一点反光，低头定睛一瞧，竟是一只精巧的珠钗，不知何时从美人头上滑落的。俯身拾起了珠钗，何文心脑中浮现出了美人更衣的以妙场景，心头一动，立即将那珠钗装于袖中，随着宫羽刚才离去的方向，他追了过去，想着以这还差为借口保上一保眼福。前面引路的猪妈妈一看就知道不妥，刚想开口阻拦，可被何文心随从的恶奴给推到一边。转过小楼底层的折廊，前面果然有一间屋子亮着黄润的灯光。何文心贼笑着凑到窗前，正想探头推开，里边突然传出了说话之声。
4: 姑娘，新柳姑娘就在这楼上的包房里招待邱公子吗？
3: 是啊，邱公子英俊潇洒，与新柳姐姐很是相配，我真替他们高兴。
4: 姑娘还高兴呢，他们郎才女貌，在楼上缠绵恩爱，凭什么要姑娘委屈自己去陪那个姓何的小人？
3: 姐妹之间当然要相互帮衬了，只是那个姓何的实在太过猥琐，他若有邱公子十分之一的风采，我便不会如此难过。可惜连给邱公子提鞋也不配，借他个胆子也不敢去跟人家当面比。
0: 听到了这种话，是个人都不能忍受的，何况何文心根本就不是个人。当时他就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又听到那个什么邱公子就在楼上，立即就向楼梯口冲去了。 奔至二楼挨个的房间，踹开门，嘴里

骂着：“姓臭的，给本少爷他妈的滚出来！”这一闹阵仗大了，连主道上的人全都听见了。猪妈妈带着人慌慌张张地赶过来不说，何家的家奴们也都顺着楼梯拥了上来。

0: 作者海燕。第三十集。二楼之上，除了新柳与邱公子之外，还有另外的两名客人，而且何文心先踹出来的就是这两位比较倒霉的。不过一看他们四十几岁上下的模样，何文心就算是智力再低也知道不是自己要找的人。正想再踹第三个门的时候，门扇反而先打开了，一个二十多岁面容端正的青年人跳了出来。
1: 什么人在吵闹？
0: 何文心的眼睛顿时就红了，冲过去就是一拳。那邱公子也是贵族公子出身，吃喝玩乐的习惯有，但被人欺负的习惯没有。再加上喝了些酒，心爱的美人又在身后看着，哪有干站着挨打的道理，一个闪身就回了一拳过去。这两个人都没怎么修习武功，平时就算是跟人有冲突也很少亲自动手，此时撕扯在了一起根本没招没式，就如同街市上的混混一般，实在是难看。赶过来的猪妈妈急得快要哭出来，正要喝令手下去拉开，何家的家奴这时已冲了过去，帮着主人将对方按住。邱公子虽然也有随从，但都被招待到其他地方去喝茶吃酒了，根本没有得到消息。朱妈妈见势不好，忙命杨柳新的护院们前去维护。何氏家奴们作威作福惯了，当下一通乱打。何文新更是行为狂暴，随手从旁边抡起一只大大的瓷花瓶，向那邱公子当头就砸了下去。
1: 公子快闪开！
0: 房间之内传出了一声惊呼，邱公子急忙向左闪身，不料右腿此时突然一麻，身子失去了平衡，一晃之下眼前黑影压顶而来，只觉得额头一阵的剧痛，立时瘫倒在地。半人高的白窑瓷瓶啊，在人头上生生的砸碎，那声音巨响镇住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大家都像是在看慢动作一般睁大了眼睛，看着邱公子头顶冒出了一股鲜血，整个人身体晃了几下，颓然地倒在了满地的碎瓷之上，头部四周不多时已经积成了一片血泊，一时间连行凶者自己都吓呆了。片刻的反应期过去之后，房间之内发出了一阵尖锐的惊叫之声，大家这才机灵一下，意识到出了大事，皆面如土色。朱妈妈冲到邱公子身边，抓住他手腕一探，全身立刻一软，几乎要昏了过去。
2: 不是不是，他自己没躲，他没躲。
0: 何文心语无伦次地说着，一连后退了几步，靠在栏杆之上。一个较大胆些的客人走上前去查探了一番。朱妈妈这个时候稍稍清醒了一些，披头散发地站起来。
3: 来人呐，报官，快去报官呐。
0: 何文心虽然因为亲手杀人吓呆住了，但他带来的人中还是有一个稍微能主一点事的护卫，连忙压制住了场面。
4: 先别，别报官，咱们再商量一下。
0: 听到了这句话，何文心的头脑似乎也清醒了一点，上前抓住朱妈妈。
2: 不许报官，我给钱，我给钱。
3: 哎呦，是给钱顶什么用啊？是邱公子也是官宦之家出身，恩怨伯爵也算肯善罢甘休啊。哎呦，我的杨柳心算是完了。完了。
4: 少爷别愣着了，快走吧，赶紧回家求老爷想办法，快走啊。
0: 那个主事的护卫急忙地喊着，拉住何文心就往外跑。杨柳新的人不愿担干系，自然想要拦，场面顿时又是一阵的混乱。与这片骚乱和喧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知何时已出现在二楼楼道里的宫羽。

0: 他已换了一身浅蓝的夹衣，缓步迈过一片的狼藉，在没有引动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之下，走进了刚才引发冲突的房间之中。在那房间的地上，瘫坐着一个娇柔美艳的姑娘，满脸的惊慌，一双碱水明眸之中盛满了恐惧，浑身颤抖不已，牙关也是咯咯的大颤，显然是被这血腥的意外一幕惊呆了。宫羽走到她身边蹲下来，轻轻地拍抚着她的背心。
1: 心流姐姐，别怕，没事的，你什么事都不会有的。
0: 她的声音清雅甜美，仿佛带着一种可以使人安稳的魔力一般。心柳颤颤地抬头看了他一眼，猛地扑进到他怀里，放声哭起来。室外的混乱还在继续，宫羽轻柔地抚着怀中心柳的长发，目光扫过门口血泊中那具尸体，唇边快速地掠过一抹冷笑，之后便毫无表情了。誉王这几天本是心情极好，在派出辉耀连夜查明自己最要紧的几个部署都没有卷进那枯井藏尸案之后，他好整以暇地准备看着太子幽疾的好戏。户部尚书楼之敬年富力强，每年不知为太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卷来多少银子呢，简直就是太子心爱的一个聚宝盆。现在眼看着这个聚宝盆就要被人砸碎，誉王真的是睡着了都会被笑醒，暗中已数不清狠狠嘲笑过太子多少次了。他没有想到的是，笑人者人还笑之，同样的麻烦很快就降临到自己的身上，虽然情况还没有那么严重，但足以让他头大如斗，再也没有心情笑得出来了。
2: 殿下，殿下，求求您了，我家三代单传只有这一根独苗啊。
0: 跪在誉王府花厅之内涕泪交流的紫衣官员正是吏部尚书何敬忠，他的儿子何文新打死了文远伯爵之子邱正平之后，虽然在家奴的护卫之下成功地逃回家中，但是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啊，第二天京兆尹府衙就派人上门索拿了。何敬忠本来倚仗着自己从一品贵官的职衔坚持闭门不见，谁知京兆尹府那个小小的八品捕头竟然算是个人物，一不动粗二不动气，手执公文站在何府门口大声地念着：
3: 奉命缉拿人犯何文新，该犯昨晚在杨柳新妓馆杀人潜逃，请大人开门。
0: 就这样一遍又一遍，累了就换一个人继续。眼看着府门外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只怕再念下去半个金陵城都会拥过来看热闹，丢丑不说，只怕要惊动了御史。何敬忠只能暂时服软，连哭带喊地将儿子交了出去，同时呢放了几句狠话，压制着那些拿人的捕快不许为难，紧接着急匆匆地奔赴誉王府哀求。事情发生在罗氏街，秦般若用以探听各方消息的大部分人手和探子都在这儿，当然很快就查清楚了凶案的经过，悄悄回报了誉王。一听说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杀的人，属于人证物证只嫌多不嫌少的现行犯，小景环不禁也为了难呢。他皱着眉头在室内踱了几步，沉着脸不说话。
2: 殿下，
0: 何敬忠见誉王神色不明，心中更急，又抹了一把眼泪。
2: 卑职知道自己教子无方，小儿也确实闯下大祸，但求殿下感念卑职竭心尽力效忠多年，年过五十只此一子，况且家母溺爱他如命， 如有不测，只怕老娘亲承受不住啊。殿下，殿下。
0: 誉王冷冷地瞥了他一眼，心中甚感麻烦，但他一向对下属采用的都是以结恩为主的手法，更何况这个何敬忠出使吏部尚书以来，确实把官员任免奖罚之权抓得甚是牢靠，太子几番也没有插得进手来。如今见他哭成这样，想来这个不成器的儿子着实是他的死穴，置之不理恐怕不妥，所以他还是放缓了声音。
4: 你也太疏于管教了，金鸡种地，天子脚下，行事怎可这般狂波？说是打死个平民倒也罢了，那被杀的可是伯爵之子。现在虽不在朝中出事，祖辈的阴风挂在那里，文远伯也是有上奏之权的。本王若是强行庇护，会不会有不开眼的御史参本暂且不说，文远伯自己就不肯善罢甘休，如果闹到皇上那里，你和本王谁讨得了好？
0: 何敬忠将头在地上磕得咚咚作响。
2: 卑职也知为难殿下，但若只是打死平民，卑职怎敢来惊动殿下？就是因为打死的是文远伯家的人，卑职自知力量微薄，才来向殿下求救的。殿下你也知道，文远伯一向胆小怕事儿，若是殿下亲自出面从中说和，谅他也不敢太伤您的颜面。
4: 你说的轻松，是小事吗？你的是儿子，人家的不是儿子，神在极怒之下，什么事情不敢做？你现在不要乱了方寸，又不是第二天就出战，慌什么？
2: 卑职怕今朝银府衙定了案，就不好搬回来了。
4: 哼，金兆银府，你以为金兆银府喜欢定你这个案子？高升他现在不定怎么头疼呢？
0: 誉王这话倒说得不错，若是高升现在能听见，一定会大喊知音。先是一个枯井藏尸案令太子高度紧张，又爆出一个妓馆杀人事件涉及誉王的爱臣，若说现在整个皇城最头疼的人应该莫过于这位仅仅只有三品职衔的京兆尹府高升了。何敬忠用衣袖抹了一把脸，
2: 哎呀，卑职实在是乱了方寸，殿下不知啊，金陵府派员来拿人时可是一点情面都不讲的，所以卑职担心。
4: 这就是高升的过人之处，这个案子一方是你，一方是文远伯，显然是个随时都可能上达天听的案子，何况案情一目了然，没有耽搁的理由，所以拿人才一定要干脆。如果一时动作慢了，你将儿子送走，责任就变成他的了，冯远伯那边怎么交代？现在扣了人，再看着风向慢慢的审。如果将来判你儿子死罪，他也不在乎在拿人前时候得罪你一下，如果开始无罪呢，他就是给了你天大的情面。你还会计较他上门拿人这点小过节吗？你可不要以为当金陵城的父母官会比当你的吏部尚书容易。
0: 何敬忠也是一个深谙权术手腕的人，只不过一时关心则乱，脑中一片的纷杂，被誉王这一提立即就明白，原先因为高升毫不留情的行为而吊起的心这才稍稍安定了一些。
2: 哎呀，还是殿下神目如电，卑职糊涂。
4: 算了，你也不用拍马屁，再怎么说你这案子都难办，本王一时也想不出个解决之道来。你去见下季师爷，先商量个主意出来， 本王再看看可

0: 不可行。
1: 何敬忠见誉王口气松软，心头大喜，忙叩谢了，急匆匆地赶到了侧院，找到了誉王所说的纪师爷。萧景环作为一个有实力与太子争嫡的皇子，手下自然甚多智囊幕僚，他所指定的纪师爷是因为这位老先生是刑名出身，最拿手的就是处理诉讼诸事，说不定他就能想出个什么办法呢。听了何敬忠叙述案情经过，纪师爷两道花白的眉毛凝成了一个毛球状，配着他原来就皱皱巴巴的脸，看起来分外的滑稽。但是何敬忠现在的心情实在是没半分余暇去注意人家的脸，眼巴巴的抬眼望着，那团毛球拧得越紧，他的心里就越慌。
2: 哎呀，令公子闯的祸事为时不小啊。
3: 这个我知道，可是就算要教训他，也得等这件事解决了才行啊。
1: 纪师爷伸手抚了抚汗下的微须，
2: 为今之计，还要京兆一衙门先定案。
3: 什么？
2: 啊，何大人稍安勿躁，听老朽慢慢解释。
1: 何敬忠按捺了一下情绪，拱了拱手。
3: 哦，师爷请讲。
2: 首先呢，这京兆府虽管辖帝都治安，但毕竟只算地方官衙，大人和文远伯他哪个都得罪不起，判公子有罪，高升固然不敢，但判他无罪，高升又焉敢独立承担这个责任。如果因为他两相为难，把这案子的时间拖得太长，受罪的是公子。所以呀，首先要大人您让一步，给高升一个台阶下，让他先把这案子结卷，而且不能为难他强行翻案，就让他判公子杀人之罪。大人别慌啊，京兆府结案并不可怕，怕的是他结成铁案。大人您退让一步，高升自然要投桃报李。案子虽判定为杀人，但案宗里的证据可以弄模糊一点，等此里再留几个纰漏，反正文远伯到时候也只知道京兆府判定成杀人，具体案宗怎么写的他也查不到。这样一来，高升一方面得到了您的首肯，另一方面也不会得罪文远伯，所以必然不会拒绝。
1: 纪师爷露出了一个狡诈的笑容。
2: 大人您想啊，京兆府结了杀人案，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啊？
3: 刑部。
2: 不错，他必须要上报刑部。
1: 纪师爷用手敲着桌子。
2: 这案子在京兆府手里是操作不成的，一来他不敢，二来他官小也担不起，可是刑部就不一样了，权责大多的不说，关键这里是誉王殿下的地盘啊，齐尚书不比高升更尽心尽力？
3: 哎呀，纪师爷果然老成。
2: 这案子虽然牵扯的都是大人物，可毕竟只死了一个人，是普通的刑案，齐尚书就算再有心，哼，也没有特意指定他将此案提上来的理由，所以只能让京兆府自己结案上报。若他报上来的是个铁案如山的死案，当然就没法子，但若是份证据证词都有舒适的案卷， 刑部就有充分的理由可以重审。监视活动的余地之大，公子被转移过来也可少吃些苦头，大人觉得如何呀？
3: 师爷此计甚妙，下官这就去见殿下，求他在齐尚书面前发个话。不过高升那边
2: 啊，这个你放心，高大人现在为了枯井藏尸案早就像个没头的苍蝇似的，一定巴不得早些将贵府这个烫手山芋丢出去。他现在的师爷是老朽的旧相识，少不得为何大人跑上一趟喽。
3: 有劳师爷了，此事若成，下官必定厚礼相谢。
2: 哎呀，都是为了殿下效劳，客气什么呀？啊！
1: 季师爷谦逊了两句，起身送客。因为何敬忠是誉王心腹爱臣，他倒也不敢怠慢，稍事整理，便命人备了青布小轿，出门向那京兆尹府衙而去了。

方死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啊！旁边看热闹的就把刚才罗毅怎么打死这地方的经过告诉了秦福。秦福一听倒吸了一口凉气，这可是人命关天呐。哎，这人呢？二爷，三个地方老爷带走了，往东下去了，见官去了。哦，秦福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撒腿就追。哎，哪去了？腾腾腾，他跑到鼓楼十字街，他看见了，站住，站住！三个地方跟罗毅站住了。罗毅回头一看，哎呀，我这位福神老爷要来了，难道说今天我有救吗？秦福过来了。我说你们几个人要把他带走啊？管家大人，他把我们头打死了，您知道不知道啊？我知道啊，我也瞧见了，他打死人是不对，可是事出有因呢，谁让你们这头敲诈勒索呢？啊，告诉你们，这人你们可带不走了。我说二爷啊，打死人他得偿命，您不让我们带走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告诉你们，刚才太宰爷出来看他练枪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听说了。太宰爷回到书房，他就想，他觉得这打法是卖艺的，十分眼熟，想来想去，他想起来了，这个打把是卖艺的，跟我们家太宰爷是亲戚。再说了，刚才我看你们这头啊还喘气儿呢，我摸着他还挺热乎，咱们回去瞧瞧去，人可还没死呢，是吧？缓过来了，那咱们回去看看去。这人死跟不死可就是两场不同的官司了。秦福就把这三个地方跟罗毅往回带，一边走这秦福还聊天儿。哎，你们呢，身为地方办事慌了慌张，救人要紧啊，刚才我摸着他他还有热乎气儿呢，你们不救人往这一撂，要真死了呢啊，这地方可就让秦福给指使晕了。到了这个死尸前边，秦福用手一指，来来来，给他搀起来啊，他没死，给他扶起来撂撂。这地方也真犯傻，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就把这死尸这位三爷给搀起来了。秦福呢，用手一指旁边站着这个地方，你看，你顶着点他后腰啊啊！你们三个人在这撂撂啊，也许能撂过来，这口气顺过来就行了。这仨地方带着死尸这头撂吧。老百姓一看，这是拉活人的，拉死尸呢。真死了，他连步都迈不了了。哎呦，这老百姓也不敢乐。秦福心里头十分清楚，我说呀，你们慢慢溜着啊，我带这打把是卖艺的见我家太宰爷，有什么话咱们待会儿再说。说完就把罗毅带走了。这秦福想什么呢？秦福他明白呀，打官司叫死尸不离寸地，这死尸要离开作案的地方，那么是先死的还是离开作案的地方后死的呢？这个官司跟官司可就不是一样的打法了。如果说离开作案的地方，这人才倒地下才死，那就说作案的时候他还没死呢，这个官司呢就可以减轻犯人的罪名。这三位地方糊里糊涂让秦福知识的把死尸溜出多老远去。有一位明白了，我说二位咱别溜了，你们瞧咱们这头这怀着骨都拉到地上了。哎呦，别溜了。这三个地方把死尸放在地上等候消息吧。咱们单说管家秦福把罗毅带到了太宰府。

0: 外院的门房。
1: 罗毅流着眼泪，恭恭敬敬深施一礼：“恩公啊，您可得打主意救我呀！”
0: 啊，你先别着急，你先坐下。
1: 我问你，你为什么一掌把他打死啊？这打死人，人命关天，可就不好办了。哎，
0: 恩公啊，现在我后悔已然来不及了。这个地方太气人了，我没想到打他一掌他就没命了。
1: 兄弟，这么办，待会儿见了太宰爷，你可先别说这件事儿。太宰爷憋着把你举荐到朝中，让你做南陈的一员战将呢。如果说这件事妥了，咱们再说打死地方这件事。太宰爷要是妄下一传话呀，那金窝将军是太宰爷的徒弟，你还能给这地方偿命吗？你先把眼泪擦干喽，装出高高兴兴的样，可不能让太宰爷看出破绽来。听明白没有？
0: 啊，我听明白了，我听您的，恩公。
1: 来吧，秦府领着罗毅到了后院书房，一挑帘子，一看老太宰秦旭在上边坐着呢。秦福用手一指，罗毅机灵啊，走上前来跪倒在地给老太宰磕头。太宰爷在上，卖艺人大礼参拜。
2: 哈哈，小伙子起来吧，来呀，秦福啊，给他设座看茶。
1: 秦福心说有门啊，
2: 家人搬个座位，斟上了茶递给秦福，秦福亲手给递过去。
0: 罗毅站在太宰爷面前，太宰爷，在您的驾前，哪有小人我的座位？
2: 我让你坐，你就坐吧。
0: 谢谢太宰。
1: 罗毅坐下了，秦旭就问：“
0: 我问问你，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呐？”回太宰爷问话：“
2: 我的老家在魏州府江家屯。”
0: 哦，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姓罗，叫罗毅。
0: 家里边还有什么人呢？
1: 老太宰这么一问，罗毅脑子唰的一下就转上了。罗毅心说，我从隋朝的地面来到南陈的地面，如果我说家里有贤妻，这位太宰爷一多心，把我当成隋朝的奸细拿下来，因为我一身的武艺啊。拿我当成隋朝的奸细，再加上这档人命案，我罗毅还活得了吗？得了，我说瞎话吧。
0: 太宰爷，我家中已然没人了，当初我的父亲也是个卖艺的苦人，我八岁跟着我爹爹走江湖，现在25了，四处漂流，父母已然故去，我是孤身一人。
2: 哎呀，你可是个苦孩子呀，我看你练的是马上的枪法，不过部下使的也是不错呀。我问你，你这枪是跟何人所学？
0: 太宰爷，不瞒您说，我家隔壁住的江员外，他是蜀国名将姜维、姜伯约的后代，他每天在后花园教他两个儿子练枪。我爹妈死得早，为了找个饭辙，我就在他家后花园门上挖了个窟窿，偷学了姜家枪法，学了几年，终于算学到手了。
2: 哎呀，偷学武艺，孺子可教也。这么说，你学的是姜维的枪法，
0: 不错呀。太宰爷，如果您可怜我，给我一匹马，我可以胯下马掌中枪，为南陈在两军疆场征战。我敢说，我这条枪在乱军之中抖出来之后，就能大获全胜啊。
2: 好啊，罗毅，明天我就在金殿之上保举你做我南陈一员大将。
0: 谢过太宰爷。
1: 老太太手捻银髯，看着罗姨笑。这秦福心说：“老太太乐什么呢？太宰爷，您是不是还有话说呀？”“
2: 是啊，我有件事想跟罗姨商议商议。”
1: 秦福拿眼睛看了看罗姨，罗姨赶紧站起来了：“太宰爷，有什么话您就说吧，只要我能办到的，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哎呀，没有这么严重，没有这么严重。”罗姨，你坐下。
1: 罗姨呀，我有一个女儿名唤蕊珠，我还有个儿子名唤秦怡。我看罗姨你人品出众，武艺超群，将来必成大器，想把女儿许配给你，不知你意下如何？
0: 秦福心说：“这罗姨真是一步登天呐！”在旁边瞪了瞪罗姨的衣裳：“兄弟，还不跪下磕头吗？”罗姨一想：“这怎么办呢？我家中有贤妻，我的姐姐桂枝啊！”
1: 谁让事情赶到这儿了？我要说实话，我就没命了。我这还一场人命官司呢。得了，到哪儿说哪儿，将来再说吧。
2: 太宰爷，您瞧得起我，赏我的脸，可是我高攀不上啊！
1: 啊，不要太客气，不要太客气。罗爷只好离开座位，跪倒磕头。岳父大人在上，受小婿罗姨大礼参拜。
2: 哈哈哈哈，好啊好啊，贤婿请起，待我奏明上上，把你加官进爵，然后选择吉日让你夫妻完婚。你可就是我家的贵客了，姑老爷了。
1: 这个秦婿确实是慧眼识英雄啊。他看出来罗毅是个出类拔萃的将才，他为什么要把女儿许配给罗毅？因为他跑惯了江湖了，怕拢不住他的心，把女儿嫁给他作为我老太宰的门婿，将来他就能保着南陈，跟隋兵一战，有这样的枪法，何惧隋朝的名将啊。罗毅站起来了，突然间想起了自己朝思暮想的贤妻兼贵枝，心中忐忑不安呐。可是事情已然到了这个地步了，有什么办法吗？哎，罗毅突然间有了主意了。罗毅又跪下了，老太宰愣了，老太宰还没说话呢，罗毅说话了：“
2: 太宰爷，这门亲事，我想我还是不应该答应。”“
1: 什么？”“我已然招你为门婿，头你已然磕了，岳父已然叫了。我是南陈的太宰，说出的话可不能收回来呀。你身为大丈夫，也不能言而无信呐。”罗毅双眉紧皱，叹了一口气，眼泪是一对一对的往下掉啊。“
2: 太宰爷，我禁锢了回您的问话了，我忘却了一件大事，我想起这件事情来了，所以说这门亲事只好罢休。”“
1: 什么大事？你给我讲。”“
2: 太宰爷，刚才我打死了一个人。”“
1: 什么？
2: 你打死何人？讲。”罗毅就把地方敲诈勒索被他一个问心长打死的事情说了。罗毅怎么想呢？“我已然是杀人的罪犯了，你还能把你的女儿许配给我吗？”哎，没想到这时候秦福在旁边搭茬了：“
1: 太宰爷，姑老爷误伤人命，您可得想个办法呀。刚才我出去去瞧，那个地方还没死呢，让其他人搀起来溜溜，溜出老远去，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
2: 啊，那好，你赶紧去打听打听这个地方到底是死了没有。”“
1: 是。”这秦福假装疯魔的出去打听，一会儿功夫跑回来了：“
0: 太宰爷，这个地方溜出去

将军张梦林叫来。是，管家秦福出去了。罗毅只好说，太宰爷，还请您为孩儿我做主。哎呀，罗毅呀，这是小事一段，算不了什么。来来来，随我到后堂见过你的岳母。罗毅心说，死罪是没了，老太宰能救我，可这点亲事难退呀，没有办法。如果说强求退亲是实话实说，恐怕这条命太宰爷也就不会救了。罗毅没有办法，只好跟着秦旭来到后堂，见了岳母，跪倒磕头。老太太高兴，因为罗毅长得一表人才，马上把儿子秦仪叫出来跟罗毅彼此见面。正在这时候，太宰爷的徒弟金兀将军张猛林到了，给师父师娘磕头行礼。秦旭呢，又让他跟罗毅彼此施礼，然后就把罗毅闯祸打死地方这件事跟张梦林说了。梦林呐，一个小小的地方竟敢敲诈勒索，应该查办。罗毅是误伤人命啊，这件事儿你就给他了了吧，花多少钱没关系，你看着办吧。请您放心，老太宰，这事交给我，我去办。死者的本来就有错，金兀将军管的就是金陵的兵权呢。金兀将军一出头，老太宰在后边做主，又多给点银子，这件事呢也就算罢了。老太宰十分高兴，选择吉期，就让女儿秦蕊珠跟罗毅拜堂完婚了。满朝的文武官员都来到太宰府祝贺，因为秦旭有儿子，所以罗毅虽然算入赘的女婿，就用不着更名改姓了。秦蕊珠又聪明又贤惠，婚后夫妻二人感情相当好。罗毅是时时刻刻惦记着原配夫人姜桂枝，又不敢说，也只好得过且过吧。秦旭就在南陈天子陈叔宝面前保举女婿罗毅，说他武艺高强，本领出众。陈叔宝传罗毅上殿看了看的刀枪武艺，就传下旨意封他为宁武大将军。就在这时候，隋朝开皇天子杨坚指挥几十万大军头次兵发南陈，陈后主传下口旨，命秦旭起兵40万，罗毅为前部正印先锋官，抵挡隋朝的兵将。罗毅确实不负秦旭所望啊，胯下马掌中五钩神飞枪，连搓隋朝几员名将，隋朝是兵败而去。后来隋朝大军二伐南陈，又被太宰秦旭跟罗毅顶回了黄河北岸。秦旭重整人马，派儿子秦仪镇守马鸣关，程有德镇守长冲关，宁禄臣镇守寿冲关。隋朝君臣带着残兵败将撤回长安城，罗毅带着大军直捣河北，一直杀到北平府，占据了幽燕九郡。陈后主虽然有这么些忠勇的将士儿郎，但是他荒淫无度，坐失战机。隋朝开皇天子调动人马，一边挡住罗毅不让他南下，一边三伐南陈，破了马鸣关、长冲关、寿冲关，大军直抵长江北岸。韩江口靠山王杨林说服了陈朝的水军都督双枪将丁彦平，丁彦平现将归顺了，几路随军齐居金陵城，就把南陈给灭了。为了报国仇家恨，罗毅率领大军三反中原，杨坚没有办法，只好跟罗毅讲和，答应罗毅自立北平王，听调不听宣。罗毅在北平生杀自主，王位世袭罔替，生下儿子先守燕山宫之爵，然后承继北平王。
这样罗印呢

哎，罢兵休战，领兵回到北平府。可是罗隐日日夜夜思念姐姐姜桂枝啊，从小在一起长大，自己受姜家厚恩，姐姐对自己传授文武艺业，想起贤妻，罗毅就暗中流泪呀。秦氏夫人蕊珠看在眼里，知道丈夫有心事。这天吃完晚饭之后，罗毅正在书房落泪，秦氏夫人一挑帘笼进来了。老爷呀，你我夫妻这么多年了，这些日子我总看你饭也吃不下去，酒也喝不下去，愁容满面。我父亲的事，我哥哥的事，连我都不去想了，你为什么还难过？是不是你心中还有别的心事啊？哎呀，夫人，我没有别的心事。你我夫妻朝夕相处，你可不应该跟我隔心呐。你有心事，你就跟我说说吧。这么多年的夫妻，罗毅已然看出来秦氏蕊珠是个贤惠的女子了。看着贤妻，罗毅哇的一声哭了，眼泪如同断线珍珠相仿。贤妻呀，我这心里头难受啊！你心里到底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出来，我也能替你分忧。贤妻呀，你坐下。罗毅这才把姜家屯招亲，赌气离家出走，到金陵卖艺，直到秦府入赘的事情，详详细细地告诉了夫人蕊珠。秦氏一边听着，一边流下伤心的眼泪。我这个苦命的姐姐呀，你为什么不早说呀？夫人，我罗毅对不起你呀，我怕你知道了不能宽恕于我。你是老太宰的掌上明珠啊，跟你没成亲之前我隐瞒了此事啊。哎，秦氏蕊珠一摆手，到底秦蕊珠如何对待这个苦命的姐姐，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北平王罗毅把自己的身世讲给了夫人秦蕊珠，秦蕊珠流着眼泪跟罗毅说，我这个姐姐也太可怜了，也不知道她生下的是儿子还是女儿，马上派人到姜家屯把姐姐接到北平府吧。罗毅听到此处，扑通一声就给夫人跪下了。夫人呐，你如此贤德，请受我罗毅一拜。秦氏蕊珠赶紧双手相搀，老爷万万不可，你既然把话讲清楚了，为妻不怪也就是了。罗毅立刻派了两个知心的棋牌官，把事情交代清楚，让他们急速购奔中原姜家屯去接姜桂枝。两位棋牌官不敢怠慢呐，骑着快马昼夜兼程，这一天来到了姜家屯，跟村里一打听，打听到了姜老员外的住址。两位棋牌官这一问呐，才知道啊，自打罗毅走了之后，姜桂枝生下了个男孩子，把这个儿子拉扯到14岁，带着儿子已然离开家乡万里寻夫，走了不少年了，到现在是杳无音信呐。两位棋牌官挨着尖儿的全都问了，也打听不出来个信息，没有办法。那么姜桂枝为什么离家出走呢？因为罗毅走了之后，姜文姜母并不知道，每天照样骂。这天姜桂枝实在忍不住了，来到东院。我说二位兄弟，

您别骂了，姐姐，我们说的是道理，我们可不是骂街呀。告诉你们，你姐夫是个有志气的男子汉，你们天天这么数落他，他已然离家出走，去寻找前程去了。姐姐，咱们可是一母所生啊，说话不接心，我这个姐夫也看不上我们呢，我们呢也瞧不起他，吃着喝着是咱们老江家的。得了，两位好兄弟，你姐夫都走了，你们再骂可就是骂我了。姜文姜武一听把姐夫骂走了，心里也觉得对不起姐姐，不但不骂街了，早上啊晚上啊过来看看姐姐有什么好吃的让姐姐尝尝，还给送点散碎银两，但是姜桂枝是银钱不收。到了冬天，腊月二十几，姜桂枝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又白又胖，遵照丈夫的嘱咐，要换个活法，就给这孩子起名叫罗焕。这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姜桂枝带孩子添了不少麻烦，慢慢的呢就把丈夫在外边没有音信的事放在一旁了。小罗焕又机灵，教什么会什么，他的母亲教他读书识字一点就透，这俩舅舅别瞧不待见罗毅，还真喜欢罗焕。罗焕刚六岁，两个舅舅就给他弯腰折腿，教他打拳练枪。罗焕到了十岁了，就把舅舅教的还有母亲教的东西全都学会了，每天白天到书堂里念书，晚上呢母亲给他补课，还给他讲兵书战策，看着他练武。这个罗焕这孩子挺正直，从小就爱打抱不平，村子里头只要他看见大个的欺负小个的，他过去就给这大个的一拳，而且站着讲理。我说你比他大，你欺负他，以大欺小，我可不答应。这大个的一跟罗焕犯横，罗焕过去一拳，上去一脚，就把这大个的制服了。这些孩子打不过罗焕，就诚心凑在一块气他。嘿，罗焕呐，我们打不过你，你横，你再横管什么呢？你连爸爸都没有，哼，回家问问你妈去，你爸爸哪儿去了？这罗焕一想，对呀，人家全都有父亲，我怎么没爹呀？罗焕回到家中，一看母亲正做饭呢，妈，我问您点事儿。什么事儿说吧。我有爸爸没有啊？你说什么？我问您，我有爸爸没有？啊！儿子突然间一问，勾起姜桂枝的心事。姜桂枝往后一仰，扑通一声就背过气去了。妈，您怎么了？赶紧把母亲扶起来。姜桂枝慢慢的缓过气来，放声痛哭。妈，我不问了不行吗？可是人家都有爸爸，我没爸爸，您跟我说说我爸爸呢？傻孩子呀，你没有爸爸，你身从何处来呀？唉，我慢慢的把咱们家里的事儿告诉你吧。姜桂枝这才开始讲罗毅的身世：四岁丧父，八岁丧母，入府为仆，偷艺招亲。而且呢，把罗毅为什么走的原因说了个清清楚楚。罗焕听明白了，妈，我明白了，我爸爸走多少年了？你爹走的时候我正怀着你，他走的时候留下话了，要换个活法，生个儿子就起名罗焕，所以你才叫罗焕呐，儿啊。妈呀，我这两个舅舅怎么这么不地道啊。焕儿，你可不许

不说，留个心眼也就是了。当初你姥爷就是因为你两个舅舅不正经学习武艺，临离开人世的时候就把江家的五分枪枪母子跟祖上留下的兵书战策背着他们哥俩都传给我了。现在你已经跟你舅舅学会了五勾枪，晚上啊咱把家门关上，咱们娘俩在对着枪谱子琢磨这五分枪枪母子，我把把式全都交给你，你安下心来练好了这两种枪就比你舅舅强多了。儿啊，这个事情可不能让你俩舅舅知道啊，懂吗？妈，我懂了，您放心吧。从这天开始，这娘俩晚上天天看枪谱，练这枪母子，练这五分枪。等罗焕到了14岁，可以说枪马纯熟，武艺高强了。这天，罗焕就跟江桂枝说：“妈，我也不小了，我跟您商量点事儿。”“什么事儿？你说吧。”“我想把所有老亲老友都请来，就像当初我姥爷给你们姐仨分家一样，这回啊咱把咱们的家产交出去，您跟我走。”“焕儿，把家产交出去咱们娘俩怎么活呀？”“我有办法，我要走，我走，我可不能跟我爹似的偷偷摸摸的，我把话讲清楚了，当着亲友们说明白了，然后呢我拿一辆小车推着您，带上刀枪，我要万里寻父。”“儿啊，你爸爸居无定所又无音信，你这样去找，这不是大海捞针吗？”“妈呀，甭管多难，我也得找着我爸爸，这件事儿您要不依着我，我呀非死您前头不可。”罗焕说的这一扭脸，这眼泪就下来了。江桂枝知道儿子的脾气，俗话说知子者莫过父母啊。江桂枝看着自己的儿子，心说我要不依着他，他要有个一差二错，我可怎么活呀？“儿啊，妈，我可就指望着你一个人了，你想怎么办我听你的。”“妈您放心，我跟我爸爸学，打把式卖艺养活您，我不会让您受罪的。”罗焕定好了日子，就借着他舅舅的名分，把村里的老亲老友当家世户全都请到家里来了。姜文姜武呢也被他请来了。这哥俩进门一看愣了：“哎呦，众位叔叔大爷，大哥，哎，二弟呀，五弟，三叔，你们到我家有什么事儿吗？”岁数最大的这位老者站起来了：“姜文呐，不是你让我们今天上这儿来说有家务事情商议吗？我没请诸位呀，这是谁说的呀？”“哎呀，你的外甥罗焕呢？”姜文看见罗焕了，我说：“罗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舅舅，您沉住气，先坐下。两位舅舅不明白怎么当的事全坐下了。”罗焕冲着大家伙儿深深作了个揖：“诸位老人家，我把你们众位请到我家来，我想说点事儿。村里的孩子都说我罗焕没有爹，我问过我母亲，我才明白呀，当初我两个舅舅跟我爹不和，天天骂街，说我爹没有志气，头顶着的脚踩着的都是岳父家的，我爸爸是个奇男子大丈夫，这才离家出走。这个事众位爷爷众位叔叔大爷你们全都知道啊，下边的事儿我就不用细说了。”姜文姜武一听愣了：“

乐欢的。你这俩叫叫可把你疼大的，过去的事你还说他干什么？叫叫，当初我姥爷给你们姐仨分家的时候，也是当着众位亲友把家产劈成三份立了字据。说到这儿，罗焕就打开包袱，把分家单、房契、地契全都放在桌子上了。二位舅舅，这是江姓的财产，我爸爸姓罗，我是罗家之子，我们请受江家这份财产，哎，没劲呐。现在归本还原，交给您二位。说实话，我罗焕根本就没把祖上的财产看到眼里，就是趁着千间房子万顷地，嘿，也备不住家中出点逆事，也许来把天火，也许家宅不和就出两条人命，结果呢还得闹个家破人亡。姜文姜武一听，俩人站起来了。好小子，你可真会骂街呀，啊，有什么话你说。在座的众亲友听罗焕讲出这番话来，就全都嘀咕上了。嘿，我说三叔啊，这孩子可有点意思，当初罗毅就哼，有其父必有其子啊。是啊，这孩子我从小看着他就有骨气。这位岁数最大的又说话了，罗焕呐，你说的话我听着挺高兴，可有意见，你把家产文书都交出来，你打算怎么办？你们娘俩得活呀，你还小呢。老人家，明天我就挂上一辆小车，推着我娘走。既然我爸爸让姓江的给骂跑了，离家十几年到现在连音信都没有，我14了，我要子承父志，接茬打把式卖艺，养活我娘，找我爹，哪怕千里万里我非找着我爹不可。姜文姜武一听可就急了，焕儿啊，你可不能走，姐姐呀，人海茫茫，你们上哪儿找我姐夫去？这些亲朋好友都劝呐。是啊，常言说得好，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呐。罗焕呐，你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你能养活你娘找着你爹吗？听我们大家伙的还是别去了，有劝罗焕的就有劝姜桂枝的。姜桂枝流着眼泪跟乡亲们说，诸位老人家呀，这孩子是我生的，他的脾气秉性我知道，要是不由着他要是再出点事儿，我可就没法活了。既然他下了恒心，就按他的话办吧。我们娘俩危难受罪，就是死在外头，落个外乡鬼也是命中注定。大家伙一看母子决心已定，也就只好不劝，告辞走了。罗焕就把家中的金银珠宝细软之物收拾好了，刀枪把子、铺被卷、祖传的兵书战策捆好了，都放在一辆独轮小车上。第二天清早起来，他把小车推出大门，在横梁上用被货垫得软软乎乎的，让母亲坐在上边，然后盼神往肩上一挂，吱扭扭扭就把小车推上了大道。这村里的人全出来了，连小孩都出来了。罗焕呐，听我们良言相劝，到外边太难了，别走了，省得你妈受罪呀。罗焕哥哥，你别走。姜桂枝掉着眼泪跟乡亲们说，诸位乡亲，诸位大娘婶子，你们别拦了，我们娘俩找到他爹还有回村的那天呢，咱们有缘再会吧。罗焕一句话都不说，全村的人全哭了，拦着不让走。罗焕急了，爷爷奶奶、叔叔大爷们、老少乡亲们，
你们这份心我们娘俩领了，请你们让我走吧。乡亲们没有办法，只好闪开一条道路，罗焕推着小车就离开了江家屯。这乡里乡亲一直看着娘俩的背影看不见了，才流着眼泪回归江家屯。从此以后，母子俩浪迹天涯寻找罗毅。怎么活呀？罗焕就是走乡串镇，打把式卖艺，刚出门跟他爹一样什么都不懂，练功夫不会卖钢烤，到哪儿也赚不着钱。幸亏娘俩还带出点银子来，慢慢花吧，垫吧垫吧，过了半年这钱就花得差不多了，就剩下江左成给监贵之留的这一小包珠宝还没动。包的包袱里这娘俩没注意，也不知道住在哪家客店里遇见贼把包裹丢了。这个贼一看这小包里是珍宝，别的东西都没要，就把这小包推走了，这娘俩还不知道呢。过了些日子，江贵之一看钱没了，就跟罗焕说，儿啊，你把大包袱那小包袱打开，拿件珠宝去卖吧。等罗焕打开包袱一看，妈，这小包没有吧？什么？江贵之仔细找了半天，小包丢了，江贵之就背过气去了。罗焕把母亲扶起来，妈瑟前胸捶打后背，妈，妈，您别着急，我养活您。唉，这是在哪个店里丢的呀？儿啊，这可是你姥爷当初给咱们留下的呀。妈您别着急，我养活您。东西已然丢了，江贵之也没有办法，这样就靠着罗焕打把式卖艺。时间长了，他也跟走江湖的人学了点钢口，推着娘走遍了大江南北、黄河上下、长城内外，到处打听罗毅的下落。就这样转眼之间就是十几年呐。这天呢，爷儿俩到了燕山脚下，罗焕听人传说北平王姓罗名义字彦超，他就回来跟母亲说，妈，我听说北平王爷姓罗，叫罗毅，字表彦超。哎呀，儿啊，你爹是个打把式卖艺的，他怎么会当得了王爷呢？那王爷都是世袭罔替，家里不是王爷，本人是做不了王爷的。妈，咱们去打听打听。哎呀，乱认官亲，你还要不要脑袋了？儿啊，别想了。再说你爹叫罗毅，他可没有字叫彦超啊。这个罗毅字表彦超是当了北平王以后才起的。就这样，娘俩就失去了认罗毅的机会，离开了北平府。娘俩找了20年，江贵之没有找到丈夫，罗焕没有找到爹。20年呐，江贵之心中难受，就中了病了，每天心口都疼，说现在话就是心脏病啊。罗焕在店里伺候着，只要母亲一犯病，罗焕就不能出门打把式卖艺了。他闯荡江湖这么多年，要论打把式卖艺可以说够得上头牌了，可是母亲一病不能出去，手里的积蓄慢慢也就花光了。等母亲病稍微好点，他再出去奔点钱，给母亲抓点药，母亲身子硬弄点了，他再出去继续练把式。就这样，罗焕推着车，推着母亲来到了东岭关。进了东岭关，找着一家客店，这客店叫全义店。罗焕过去就跟这伙计打听，你们这店里有没有单间啊？账房先生说话了，哎呀，单间没有，你要想住单间，到南门外头总店，总店有单间。好，那我谢谢您了。
罗焕又推着姜桂枝到了全衣店的总店。这后院呢有个单间，娘俩就住在总店了。没想到刚住到店房里，第二天下了一场雪，姜桂枝又犯病了。罗焕请医熬药在旁边伺候着，没有几天的光景，手里的钱就花没了。妈，您吃完这剂药，我给您盖好了被窝，您先忍忍，我到城里出趟买卖，要不然咱就没花的了。儿啊，天降大雪，能挣着钱吗？妈，您甭管，说什么也得给您挣出药钱来呀。罗焕出去拉开场子，打把式卖艺，东岭关的人还真不错呀，爱瞧罗焕的把式，往肠子里扔钱。就这样，姜桂枝的病是好两天坏两天。这天罗焕坐在这儿正给母亲熬药呢，突然间吧嗒门帘一响，走进一个人来。罗焕一愣，到底进来的是谁，咱们下回再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啊，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来啊，这个今天没有抖音啊，没有抖音，还问呢，开抖音不开啊？不开，等我调个声出来啊。来看看有一个叫 LLD 李丹李丁，这 LD 那个，他说明爷帮我看看这橄榄核咋样。等会儿啊，加载一下啊，中年服的那一版本，可以可以可以。嗯，今天跟外边唠点啥啊？你上游啊，上游橄榄核那玩意儿不上游。有玩友问河尖儿，哎呀妈，河尖儿价格太贵了，河尖价格太贵了啊。这个你要说什么玩意儿能作为它的平替呢？河尖吧，这玩意儿咋说呢？咱不唠河尖了，行不行？啥经济实力唠啥嗑，反正你要是不差钱儿，确实河尖可以玩。现在河尖儿，我原先我总说这话，我说你要是四点几的、五点几，最高最高啊，最高最高接收到六以下的。啊，上六了，基本就1000多、2000多、3000多、4000多、5000多，啊，然后你看吧，就六点几啊，六现在就已经说达到，6.2啊，6.3呐，6.5啊，6.7呀，6.9啊，就都这样式的了，然后再上七，那就更了不地了，朋友们，你想放到别的数字类文玩上啊，朋友们，放到别的数字类文玩上，七。其实都不大啊，七都很多人都觉得偏小。原先我说过嘛，0.8是108呀，108这个数量里头，0.8是一个黄金尺寸啊。你基本木头类的108，绝大多数你想佩戴男女不挑的话，就是0.8这个尺寸。啊，你像0.6有没有呢？有。0.5有没有呢？有。啊，小米粒珠有没有呢？有。就是朋友们，工厂做起来都费劲，就那珠子，我实在是想不明白。我有一次看一个0.4的，上面是300多颗，300多颗来的，320几颗，我都想不明白。你想一百零八颗，正常一串108颗。两串就是216颗，对吧？两串是108，216颗。如果是三条的话呢，就是324，然后可能再给你带几颗贝子儿，一串0.5，哎，0.4、0.5有点忘了，应该0.4的那个小米粒珠，300多颗。其实300多颗挺长啊，300多颗你算吧。一颗0.4的话，咱算高度0.4，咱把什么什么误差啊、什么数值啊，包括绳珠子与珠子之间的这个值，全都给它拉没啊，全都拉没，就是0.4一颗，324颗，320就完了。文玩节目改数学节目了啊，你们都乘一下子啊，嘿，324。乘以，那乘以0.4呗，就应该是129厘米，你算吧，一米多，溃起来再除以2，这节目多严谨，64，就是它这一条你抻直了，它也得有64厘米。其实朋友们，半米多了，挺长了。它那300多颗，正常呢斜着挂，300多颗这个你就没法直接戴在脖子上，然后。这个整体珠都挂在脖子前面，那就没法了，那头就直接就当啷到那个裤裆的位置了。64，你有那个矮的，好家伙，64到膝盖了都啊。所以说他们戴怎么戴呢？斜着戴，
啊，一面是担在肩膀上，另一面指不定是你比如说左肩膀，然后是就往右腰甩，带右肩膀就往左腰甩，就这么斜着这么挂。我看之前有一些明星啊，一些小明星小歌星什么的，有愿意玩文玩的，他们那种长串，尤其像凤眼这种长串，他们都斜着戴，我看着过，流行过一段时间这个戴法。再有一个就是啥呢，那帮信道教

0: 教的，他有一些也不是正规的道教弟子，有一些也不是正规道教弟子，但是呢相对吧，从内心心向往之啊，他觉得还是这种中国的本土宗教啊，对不对？本土宗教呀、啊，打多少多少年以前就有了。其实老子那个呢叫道家学说，老子并不能称为叫道教创始人啊，但他提出了道教学说，成为了整个道教的一个基础理论吧，算是。现在看研究道教的人几乎很少有不看道德经的，对不对？啊，老子庄子就这些很少有不看的，但是它属于道家学说。然后这个道教啊，它成为了一种宗教，成为一种宗教之后呢，现在很多人认为说，哎，道教的这种思想啊，挺符合中国人的这个，对不对？挺符合中国宝宝的体质，它不像这种佛家这种特别隐忍啊，道家什么都发泄出来。所以说他们，而且喜欢什么呢？喜欢这种，因为这个佛教啊，朋友们，佛教讲究一个律，你知道他们有律宗啊，就是法律的律，就是他有很多特别严格的要遵守的，有很多条条框框要约束的，这些东西特别多，然后受了三规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受了五戒，戒杀盗淫妄酒之后，如果一旦说受了三规五戒，你并没有出家啊，这人并没有出家，不是说把头都刮了，咣咣咣烫着香疤，并没有，没有，就是你就受戒了，你在家居士，你只要受戒了，你就要遵守这个戒，然后你只要不遵守，朋友们，好家伙，咱往悬了没法说啊，悬了没法说，反正你的内心深处，你真的就跟道德绑架是一样，你内心深处谴责自己一辈子，有时候那人过不去那个坎儿，你知道，一旦说你这个给你受了这个杀盗淫妄酒啊，朋友们，这是一旦说受了杀戒，都不用说别的，朋友们，一旦说受了杀戒啊，不杀生嘛，不杀生，你吃螃蟹的时候你就开始犯忌个了。因为我身边有这样的人，这跟你们唠有点多了。我是身边有一个，受了杀戒之后，最一开始，他们不讲嘛，说吃三净肉啊，三净肉就不因你而死，这最主要最主要一点，不因你而死。你比如说我去饭店，那饭店一进门口，咔一堆大这个玻璃柜，那个玻璃缸里头，好家伙，大李子呀，草鱼呀。多宝啊，哦，还有龙虾、啊、大螃蟹、面包蟹，咣咣给你放整个那个大玻璃柜，有的是吧，就吃海鲜那种，门口给你放海螺什么什么乱七八糟，人在里头游的扑扑棱棱的呢，老板过来，来吃点啥，顾客，你啪拿手一指，这个朋友们，你这一指就死条鱼，咔，就你这一指死可能死二斤螃蟹啊，就你这一指，这就叫因你而死。他们有的人就不吃这个。我身边接触过说吃这个三斤肉的，只要不因你而死，没事儿。啊，这，他们这是，哎呀，你要说他们活得累吧，他们自己可能并没有活累，你旁人都是旁人看，可能觉得哎呦麻烦的或者怎么着的啊。这个，就我身边认识一个，刚开始的时候也不行，哎，就是束手束脚啊，束手束脚，很多行动坐卧走啊啊，这是个不得方便。后来你看还讲的给你们大开方便之本事，这愈发的不方便。后来也不怎么着，忽然就想开了，知道吗，朋友们？忽然想开了。就是有一次我就看说这个吃自助，我自助一般不都带螃蟹吗，那小河蟹哗哗在那，也是整个像那大鱼缸似的，螃蟹在里头爬。直接啊，朋友们，我教你们吃自助去呀、啊、一般是有什么小龙虾呀啊螃蟹，他们不都在里头咔咔来回爬吗，然后那个一般这个吃自助都锅上给你个小锅，这锅底下电磁炉呼噜呼噜呼噜一煮，水开了之后，朋友们呢，我见着过，绝大多数都直接拿俩盘子，那自助那盘子随便使，拿俩盘子上那个螃蟹也好啊，那小龙虾也好，里头上里头一搓，拿这个另一个盘子往上一盖，就是一夹，你琢磨吧，你夹能夹住多少？而且你夹一定会有什么腿呀、钳子呀、什么乱七八糟支在外头，真刀你一下你也疼。 而且咱就真说啊，这朋友们，自助餐没有给你搁那个号家直径40多厘米的盘，没有给你搁那盘子，直径基本就20多那种小盘子啊，你这一夹也夹不了多少只。好，这我朋友们，这就我跟那个这一下活开了，那位啊，一下就活开了，杀生，我的天哪，还受杀戒。当然就说这个行为咱没法评论啊，没法评论，反正他也不怎么着就想开了。我跟他学，他把那个水那汤啊咕噜咕噜咕噜完全煮开，他把他端着那一锅开煮开了的汤来到那螃蟹缸边上，拿那夹夹一只进去一只，夹一只进去一只。你这哎我天哪，朋友们，全活的非常鲜活的小河蟹，是不是盘锦咱不知道啊。啊，稻田蟹应该都是稻田蟹，咔夹一只往水里一扔，扔进去就不动它了。啊，你活蹦乱跳在里头啊。我在他这个基础上我又升级了一把，那这一般可能是这个咱说自助啊，那老板看着都得气疯了，都得他能干得起，他也不能生那个气，拿着夹子进到那缸里头，你先夸豁楞一下子，你这一豁楞你就能看出来哪个螃蟹，有的螃蟹站起来蹭蹭跑，有的一动不动啊，你看是螃蟹一动不动像王八，你夸拿着夹子一豁楞，那种特别鲜活的它就会站起来蹭蹭跑，甚至说你这夹子往前一下的时候，有的就开始叫嚣了，朋友们，要不是那螃蟹横行啊，真是横行霸道，有那螃蟹挥舞起两只大钳就已经开始跟你叫嚣了，你那夹子往下一下，它伸俩胳膊，哎，怎么着，比划比划那意思，比划个六啊，照肚八一夹直接往锅里一进，就那跑得最快那个，你跑吧，你指定你跑不出去，你指定最后你跑到我锅里了，啊，拿夹嘎一豁楞，哎，然后就专挑那跑得快的往锅里夹，真的朋友们，这比你搁那盘子扣可就快多了啊！教你们吃自助，哎呀，吃自助真是，你说花钱吃自助吃啥？一定挑那贵的吃啊！有一阶段我也活开了，朋友们。我得有日子没吃自助了，我得有半年多没吃过自助了，吃不动了，现在胃小了，饭量下来了，吃不了那么多，千金难买老来瘦了，真的朋友们，吃不了那么多了。最后一次就上一次啊，上一次去吃自助的时候，我基本没空空炫肉啊什么，就这些啊，就盘这些我都不吃了，那个烤肉它还基本带烤肉，就那肉我都没空空吃了。我去了之后，我先盛了一盘炒饭，其实本身那天我就馋炒饭啊，我先盛了一盘炒饭，结果一吃他家炒饭还齁难吃齁难吃，关键也不咋热乎，哎，好自助吧，嗯，哎不对，咱节目不是唠自助的，越扯越远，也没人搂着我点啊，也没有人搂着我点，今天要跟玩我们唠啥来的，嗯。完了完了忘了，就完全想不起来要唠啥了，来看看吧，看看这个前两天都有玩友，我就玩友问啥来的吧，完了一点都想不起来了，朋友们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啊，有一个要那啥的，有一个要橄榄核核尖的，核尖这个玩意儿吧，啊对，刚才唠到平替，唠到平替这个东西吧，嗯，你要真说想替换就小尺寸啊，刚才唠到尺寸问题，我就说1.7橄榄核尖1.7那就老贵了，搁别的不算什么。这段宣传回接唠啊。
1: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4: 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8: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9: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8: 早年在
9: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好，北京时间7:19，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对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直接加微信好友啊，就可以来互动了。WYF 他扯淡一期吧，这存扯呀。老六说自助啊，基本就是吃炒饭，那你存有病。真的老六你存有病，你以后你别互动了，我怕你把我这节目传染了。你呀、啊、你有点污染，你有点污染我这节目。谁上自助吃炒饭呢？我上次去那是因为我馋炒饭了，而且那炒饭还不好吃。他说基本就是吃炒饭，然后吃他那个现成的菜，基本就是炒饭版的那种盒饭，然后呢烤两片肉，就着炒饭一吃就完事儿了。就是人有的时候吧，哎，你看这个这几年好像很少有人提了。曾经吧，十多年前7-8年前呢，忽然有一阶段，有那么一两年两三年的时候，特别流行一种说法，叫走出舒适区。然后现在呢，这些00后，90、95后吧，90其实还好一点，因为90啊，它主要跟着80后长起来的。跟80后玩的多，所以他更多的思想，更相对吧，靠近80，90相对靠近80，但95后就不一样了，95后更靠近00，啊，有的90后呢，接近于95后，他就周围都是比他小的，他可能思想就偏年轻化一些。你像那些跟80后玩的，可能思想就偏守旧派一些的。你像00后那就不是了，00后现在都是。真的现在还没走出叛逆期的都有很多，就是网上原来流行说一定要走出舒适区，然后那些什么什么心理学家也好，那是什么是社会学家也好，全都是铺天盖地网上就这一派声音，然后那些单位的领导啊，那些单位的管理层们就天天就拿这个洗下属的脑啊，天天说你得走出舒适区。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我们广播电台啊，这头都是电台、电视台那头不知道啊，电台这头都是，天天你得走出舒适区，你得走出舒适。朋友们，这个多了不敢说，多了不敢说啊，就相当于啥？相当于，那打比方说，说逛商场、逛家具啊，逛家具商场。有的人在那挑饮水机呢，有的人在那挑空调呢，有的人在那挑什么桌椅板凳书架什么的。我挑了一张床，我在那找床。其实我家里有床，我并不是要去买床啊，朋友们。首先，我并不是要去买床。我在那我也走累了，我走累，我其实就纯逛，我啥也不想买啊。我陪人来的，打比方说啊，陪人来，我找了一张床，我问老板，我说这床能躺吗？老板说哎，随便躺，可以试。我躺那儿，我就眯着了。朋友过来拽我，走啊走啊！我说我首先来，我也不想买，对不对？我也不想买东西，桌椅板凳我啥都不缺，我陪你们来的，我也不愿意逛，对不对？我逛就看着好的了，我也不可能买，不能把家扔出去，我就躺一会儿，怎么了？我想舒适一会儿。他说不，你得走啊，就一样的道理。那种选择舒适区的，他一定是奔你这舒适区舒适，他在选择的舒适区的。啊，好多人呢就不是，这不行，你得走出舒适区。然后后来咱说啊，这些00后没有走出叛逆期，在网上现在的声音就是，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舒适区，你让我走出舒适区，就现在有这样的声音啊。这个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很多事儿可以用这一个逻辑来往上套。吃自助也是一样，有些人他其实陷入了自己的舒适区。原先我吃自助就是去了就那老几样啊，就那老几样。后来有一阶段我吃好了一家，在我们家那头，哎，这不是没离我们家挺远，在那个硅谷大街那头，我吃挺好。然后呢，我和我那人呢，就那人还没生孩子那会儿啊，没生的孩子那会儿，俩人相对自由。现在讲话吃个屁自助，天哪，那孩子现在就介乎于懂事和不懂事之间。天天你所有精力都在他上了幼儿园，好多了。上幼儿园，我和我那人相对吧，恢复点自由之身了。就是在还没生孩子之前啊，就那会儿，隔三差五去一趟。

隔三差，我觉得那会儿我们俩迅速五家就肥起来了。但是吧，就是逢人都说呀，幸福肥正常，怎么怎么地的。哎呀，等这啥时候再减吧，就那都那样，就隔三差五去。忽然有一天，我开智了，朋友们，一老爷们儿30岁左右的时候开智了，我忽然意识到我得走出舒适区。我不，你说我花也花不少钱，每次来就吃那固定几样，有很多我从来没吃着，从来没吃着过。我说不行，然后打那之后，我每次去我都尝尝我从来没吃过那几样。你比如这次吃这四五样菜，下次再去再吃新的四五样菜，总能吃得着。当你吃了一圈之后，朋友们，好多饭店也是这个道理。完了，就像这个 WYF 一样。就像 WYF， 今天纯扯淡了啊！这期纯扯淡，居然落上吃自助了。但是啊，朋友们，就是选文玩，其实有时候很多道理呀、啊，触类旁通。真的，你知道这个很多事，就是你当你掌握一个点的时候，你能掌握一个面，你能掌握一个点，你能掌握一条线，你掌握一条线，你就掌握一个面了。我每次就吃那么几个，吃饭店也是啊。刚才说，你这个饭店你永远不吃，你永远惦记它。有一个红旗街长春市啊，长春市红旗街那头有一家盒饭，他家大肘子也给你搁盒饭，真的是盒饭啊，不是盒饭，不是那什么自助盒饭，你去了给你个餐盘，你夸夸自己家，不是那种的15一位13一位那个，是真的用那老式的那种铝饭盒铁饭盒搁那个装，就那种老式饭盒。我上小学时候我还带过饭呢，那个时候我们学校没有食堂啊，后来是学校，当时我们那校长姓甘，哪个甘呢？就是苦尽甘来那个甘，姓甘。那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你知道姓甘啊，就姓甘了。小学时候那会儿都来这个叫甘校长，我们就想哪个甘校长，脑里想就甘师，你知道？那个因为那会儿已经开始打 CS 了，那会儿 CS 已经有私服了，有私服就有那啥了。就已经不是那个什么反恐精英和那个和那个什么叫什么玩意儿的那个，就是那两个队伍，就已经不是那两个了啊，就 CS 就已经有僵尸有道长了，你不是拿那个枪哐哐哐去打僵尸，就可以撇符了，就有那种私符的啊，也不知道谁做，挺嘎咕。那会儿就我们就甘校长，是不是甘师的甘的，然后后来才知道是那个甘甜的甘，那个性感，他是后接的，我们好像上到3年级还是4年级，我有点忘了。忽然大手一挥，说学校哪个位置辟出来，咱们盖个食建个食堂啊、建个食堂，然后请了一批大师傅。那会儿我们才吃上食堂，朋友们，哎呦，那一下比带饭可就幸福多了。那是关键是父母们都省事儿，要不天天早上得现做，做完之后带盒饭。离家近的中午有回家吃的，你离家远的就得带盒。那会儿每天早上到了学校之后，整一个大槽大铁槽子，带饭的都把那盒饭咣咣咣往上一放，放上之后，然后这个轮流，一个月好像能轮一回吧，一个月对，好一个月轮一回。俩当时我们班俩餐盘，我清晰记得4个男生，这4个男生呢就这一天，第二天就再换4个男生，一个班当时我们班当时50多个人，咋的也得有20多个男生吧，好像就这么轮，那就是一周轮一回，不是一个月，那就一周轮一回。反正4个男生端着那个餐盘去到一楼有个锅炉房，你琢磨吧，那就我小学90几年的时候还这样的，到锅炉房热完之后，中午的时候这4个男生再去取回来，大家拿自己饭盒咣咣回座吃。那会儿就是整个班里的那个味道那个气味都是乱的，就尤其是怕啥，带饭的时候尤其怕带萝卜，你知道，就萝卜这玩意儿太坑人了，一开盖一股屁味儿，这那萝卜贼神奇，你刚炒出来的萝卜咋的都没事，你是炒萝卜丝儿，你是炖萝卜汤，牛肉炖萝卜这都没事，就怕呀那萝卜你整完之后搁盒饭里头，然后就这么腾，其实就是腾了一上午的时间，中午再吃一打开就是屁味，就那个萝卜就是屁味。后来也不3年级4年级就开始能吃盒饭了，天哪，真的朋友们，

哎，解放区的体验是晴朗的体验，那这，勇他说一样带饭，那我估计可能你年龄咋的应该是比我大吧，咋的应该是比我大，或者跟我差不多，比我小的你想那就享受到新时代的福利了，那就。口腔医生他说厉害了，从自助开始唠到肘子，从肘子又唠到食堂，厉害，擅长跑题，那个这逮哪儿唠哪儿，咱节目就这特点。今天我本来要唠个啥啥啥来，结果一岔岔听老远，干脆咱就岔吧，明天再唠文玩吧，不差这一期了，朋友们，喜马拉雅号1000多期音频还差这一期了。哎，对，你看巴亚德说了，那自助必须得是啥贵吃啥，你有的时候很难判定，你用你的那个观点判断说啥贵吃啥不一定精准啊，不一定精准。所以后来我吃自助就进入到了一个像道教思想一样，就是一种洒脱随性自在逍遥的这么一种状态，就是我也不管你啥贵吃啥，啥贱我就不吃，一口不吃。你像咱说有的那个，你像说啥呢，你像说炸货，或者你像那个有的自助有什么蛋挞蒸饺，你像有的人上自助去，就那蒸饺啊馒头花卷那些干脆不碰。我有的时候你说我站那我看，其实有的时候馋面食，朋友们，东北人呐，一东北人一山东人山西人，就这北方人比较具有代表性，一阶段不吃面食的时候，你看着面食你想，就是从身体里血里流淌的对小麦的那种亲近，你有时候就想，你说哎呀不行，那馒头便宜我可不能吃，你在和自己的身体做对抗，你在和自己的精神做对抗。我现在就已经做到这点，我去我只要想吃，你别管它贵贱我都来点。有一次我上自助，我吃了一大把粉丝娃娃菜，我吃了一大盘子，那天就是想蒜蓉粉丝娃娃菜，该说不说，就那家店做还挺好。然后有一些自助，朋友们，有一些店，你像刚才老六也说了，有的自助他有做好的那个现成的，就这个区是做成做好的现成的菜，他有上什么溜肉段锅包肉啥也有，他那胶壳啊给你做也都不错，挂什么那个糖醋的那个糊啥也都不错，有的锅包肉里头给你用鸡胸脯肉，有的人说、哎、那我还不吃，我吃一回锅包肉我还吃鸡胸脯肉，没有，我只要想吃，就进，比如说啊，我在这里头一趟一趟走的时候，我看这锅包肉，哎呦，今天看他觉得不烦。有的时候进了自助那个地方选菜区，你瞅那锅包肉你就来气，那你就不吃。有的时候一走，哎，看他今天焦黄焦黄的，从边上一过还冒热气呢。有的他不是用糖醋，正儿八经锅包肉，朋友们，就是白砂糖、米醋加香醋。啊，米醋加香醋，就这个咔咔调出一个汁儿来，你来吧。有的呢，有的那个自助他用柠檬汁儿，哎，有的给你搁一点柠檬汁，你从边上一过，你知道冒着热气儿，那热喷啊，拿那个热气一喷那柠檬汁儿，那柠檬的那个酸气，你闻着挺解嘎，哎，你尤其你比如说吃两口肘，吃两口烤肉，你觉得挺腻挺，那个柠檬汁儿那味儿挺解腻。夹两块呗，对不对，朋友们？你里头哪怕是鸡胸脯肉，我也不在意。哎，哐哐来两块一吃，哎呦，有点意思。所以说吃啊，那个大脚说，哎，大脚说，明哥，我那牙摆讲没有呢？我刚来，你刚来，你听会儿自助吧。对，我答应人家今天唠唠牙摆来的。昨天专属银号发了几条牙摆，那只是一部分。家里头还有，这人家哎呀，周六那天不是给你们直播来的吗？周六那天不直播吗？朋友们，以后你们再别撺的我周六周日直播了啊！好家伙，我周六那天8:30开播，一直播到了好像是12:26，我要没记错啊，当然也有可能记错了，开了3小时零多少分钟。我有点忘了，就是关了直播之后，他那抖音自动夸家给我个提示，你是从几点到几点，一共是3小时，然后多长时间，那后面数没记住，反正是8:30开的，其实没到8:30，8:20多我就开了，然后开到12:20多，
然后重点是啥，朋友们？重点就是我跟别的主播可能还不太一样，他们常年播习惯了，我偶尔播一回呀，我的精神状态是亢奋的。你别看到后来我就啊打哈欠了，但精神啊，整个大脑是那皮层是精神状态，我躺下之后我睡不着，我后来我一点大多睡的，哎呀哪一点大多，我睡的时候都快两点，眼瞅快两点了，然后这不是这玩友们要看要看这要看那，我就哭哭一顿翻翻来翻去，最后我说我收拾收拾吧，连把就是我拿出来的那些东西给它归拢归拢，然后再翻，找又找出来好多牙摆呀和那个小儿紫檀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看还有啥来的，反正牙摆多，割我手，那割我手割的时间可长了，最起码啊得小十年了吧，得小十年了，就那个料子。还有一批昨天发了几个是带雀眼的，昨天发了几个带雀，朋友们这你们就看出来好料子不好料，现在我不说了吗，市场上大家现在哦都追求，开始追求这种结晶料子，追求牙摆结晶料，朋友们我那个全都结晶了，就昨天发的那个雀眼的那个，当然现在好像还就剩两条了吧，就一共就剩两条了，然后还有一兜小尺寸的陈化料，那小兜陈化料没有雀眼，但是就是陈化好打灯拳头高油的陈化料，那个料子没出现结晶啊，因为我保存的还比较好，相对比较好，那东西接触氧气了它就会结晶，但那个结晶啊你拿手一蹭就掉了，它其实就是油在表面形成了，你以为是说是不是发霉了长毛了起的白霜，不是，它其实就是油脂的结晶，最具代表性原因我说过，绿檀呢，老山檀，有的时候小叶紫檀就油性特别高的，包括海檀黄花梨油性特别高，老山檀这些你只要是它接触氧气然后油性够高的时候，它到表面多少都带点结晶，你包括玉创原先烙过的，你要是就存放不当的话，其实就存放不当，接触空气，你这东西你要抽上，我没有那机器，朋友们，哎呦天哪，你等啥时候的吧，啥时候我咬咬牙我买一个这种东西啊，朋友，包括星月也好什么什么这些，你抽成真空，星月为啥很多都抽成真空袋，避免和过多的氧气接触发生氧化，为什么很多老陈子你瞅着本来它当初磨出来是顺白料的，但是呢就因为氧化可能三五年没卖出去，氧化变黄了变奶油子了啊，牙摆呀这些其实都是高油的木头，就当初我说那个陈化料，就当初我说我认识一个人磨那陈化料，不一共前后磨了三批吗，前后一共磨过三回，前后一共磨过三回，第一回出的少，第二回其实出的料子最多，当时好像出了得有三十多条，但那个料裂嘎嘎裂啊，后来很多玩友跟我反映悠的时候还没事，玩了几天明哥裂，我那段时间就给我愁坏了，朋友们上火痔疮都犯了，三十多条，然后那会儿全都磨是 2.0， 磨的全都是 2.0 的，三十多条，好多玩友跟我反裂，但是万幸就是啥呢，我当时留了个心眼，磨的时候就多磨了很多备珠，每个人基本少则一颗多则两颗吧给备珠，但那有很多玩友反应也是说嘎嘎裂嘎嘎裂，还不是说完全裂两半那种裂，就是裂一道线，因为它油脂太丰富了，高油的料尤其新开，你琢磨磨那个珠子呀，你一定磨时候就高温，然后你牙摆着料就没法带水磨，没法带水磨，带水可能还能差一点，干磨之后它基本都裂，有那个小裂纹啊。然后第三批的时候呢，我留了一块大的陈化料，磨了很多小尺寸的珠子，等那啥的吧，就是昨天只是发了几个大稍微大尺寸的 1.5 的，今天我回家再给你们看看那陈化料，那陈化料特别油，嘎嘎油嘎嘎油透光，但尺寸小，尺寸有点小，没有雀眼，没有雀眼，没有留疤的，没有什么特征，但价格便宜，价格便宜啊。自有刀来风他说吃自助，害了吃自助，他吃自助啊得带点乳酸菌素片，东西那个油啊调的都怪重的啊。自助的特点不就是重油重盐吗？重油重盐，然后整的挺香。其实吃自助啊，一个就是刚才我说那跟一个小锅，然后你吃那个。

啊，海鲜类的东西，然后一个就是呢有个烤盘，烤那些烤肉类的东西，然后再有一些就是什么冷食区呀、啊，什么什么现成的那些什么熟食区，还有一些现烤烤肉区。其实最早最早长春就是谁，金汉斯。在金汉斯之前还有没有这种自助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我岁数啊，我第一个接触到就金汉斯了。那会儿金汉斯好像是30几一位吧，他就有那个大厨拎着你那啥，败家子儿，你山东那啥，你个我下节目回家之后我给你拍照啊。昨天回家太晚了。还有一个那个谁呀、啊、还有一个穆少啊，穆少 Space 在、啊、什么玩意儿，我也答应给人家发图。昨天回家太晚了，小孩昨天吧，昨天没上幼儿园，我给他送我爸那去了，然后玩这不接回家之后给我爸没吃饱，我爸给他整的面条他没吃饱，然后回家之后说要吃汉堡。哎呦天，在车上我开车在那，他坐后排那个安全座椅上，我要吃汉堡，这你知道这胡超那动静，我要吃炸鸡，我要吃薯条，我一直喝，我说这什么意思。后来他捣鼓了两三遍，我发现那可能是真的想吃，我说你没吃饱啊，他说、啊、我没吃饱，行吧。然后这个又去的商场，你知道小孩去了商场那就商场啥时候下班啥时候能回家，到家我就已经累得跟犊子似的了。朋友们到家洗吧洗吧我就赶紧睡了，哎，就简单收拾收拾，简单收拾收拾。白天时候呢，这不是把小孩送我爸呢去，我才腾出点时间赶紧去了趟市场，给一些玩友找东西。有一个山西玩友也是，就是今年还是去年拿的那个老树盘龙纹，他说明哥你帮我配了吧，我说你再玩玩还是现在就配。很多玩友都是，我说配呀、啊、明哥，我说看你别老问我，你怎么老问我呢，好多玩友明哥我这能不能配，其实就那串你没玩一天没玩一天没刷他也能配，就顶多你刷不好刷。有的玩友想法呢，我先给他玩玩，玩红了之后上配饰。有的玩友呢是认为说上了配饰之后我是不是就不方便刷，确实不方便刷了，但是并不耽误你盘玩。就像说西藏人手里的串子，朋友们，西藏人手里的串子呀，我有一天忽然想明白了这个道理，西藏人手里的串子就相当于打火机。朋友们，有没有人说哎，我必须得挑打火机什么样，有没有，有，那是文玩圈的人。真正抽烟的人从来不挑，只要他能打着火，他只是个工具。哎，对了，串子在人西藏人那就是个工具，人家不挑材质，好了赖了的，只要能拿过来计数就够了。人西藏人不挑材质，所以说拿过来一串，人家呱呱呱呱就是用，就是碾。啊，人家不会说像咱们文玩人说，哎，我给他先得玩出来之后再上配饰，不会。有一些玩友呢是这个理论。说我再攒攒钱，我再攒攒钱再配。有的时候可能能感觉到，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反正唠嗑吧，朋友们，就是很多玩友跟我在聊天的时候，能感觉到可能最近一段时间手头比较紧。我说那你就别着急配，你就再刷刷，对不对？我又不着急给你配，我手头一堆活呢，天哪，我一屁股活。你给我邮过来，我顶多就是再多个。当然我是虱子多了不怕咬。但我那意思就是，你说哎，最近一段时间手头紧，那就再等等，啊，在山西那玩友也是，那明哥我配啊，我说你那啥，你看你，你手头方便有闲钱，你比如说有的玩友，哎，最近可能做个什么买卖，兜里头富裕2000多块钱，嗯，比如说富裕5000，哎，这最近这一个小买卖，哎，小赚了这么一小笔，可能赚了10000块钱，给媳妇儿打8000，剩下2000自己偷摸进兜了，告诉媳妇儿，哎呀。这笔赚了8000，全给媳妇打，自己偷摸揣了2000。这2000，哎，手里富裕点了，可能拿出来300多块钱买条烟，剩下1000多块钱，或者是剩下多少钱，明哥帮我配啥啥啥。有的玩友是这种状态，这种我也接触过。哎，你比如说富裕俩钱，你这钱你要不花在文玩上，你早晚被媳妇发现了，他可能也得给你没收了。所以你干脆不如花了，这种玩友我都接触过啊，这种都接触过，所以就看你们。当你们说明哥呸，我就去给你挑。昨天我给他找了一颗老三通，然后昨天哎巧了，
昨天我又找着一个，就是那个藏。

0: 民纯手搓绞丝银塔啊，不是那个铁塔，绞丝的铁塔，一个这个配一个老三通，哎，我一瞅挺带劲，挺带劲，我先给他配了，因为这玩意虽然他还没给我转账的吧，这个但是我就先拿了，因为这玩意朋友们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过这村没这店了，等我下次再去了，人头说哎头卖了，塔卖了，我真的朋友们我没地儿哭去，我一看那个挺好，我说我先拿了吧。拿完之后回家啊，带油一顿盘润，真的老牙头还是润。白牙子你那也在我那儿，我今天回家我给你拍照片啊。大娇说牙摆还没讲，明天咱们着重今天也回家给你们发一下那陈化料，然后明天咱们着重的唠一唠牙摆，你包括这个之前提过什么蚂蚁腿啊，这种陈化呀，这种这个是牙料啊、坡料啊、平地料啊、速生林啊，这些等等等等的吧。哎，老六说我也感觉我自己不正常，所以七八年没吃过自助，偶尔整个司机盒饭啥，你吃的啥地方16块钱呢？16块钱司机盒饭，现在普遍司机盒饭都是15块钱一份，像长春比较有名的吧，乡里乡嘛。乡里乡反正这些年真是站稳住脚了，然后好几个分店，然后一下你知道乡里乡在长春，乡里乡一火之后，模仿他的哦嚯天哪，雨后的狗尿台一般。这个我有个哥们他就愿意吃司机盒饭，这种自助啊，原先叫司机盒饭，现在都叫自助盒饭，他就愿意吃，他遍长春市的找，然后他就跟我说，哎明哥，知不知道那个什么什么地方开了一个乡右乡，什么什么玩意儿，就乡里乡的这个山寨版，乡右乡、乡海乡、乡在乡、乡里乡、乡外乡啊，盆盆乡、份份乡、碗碗乡，就这种，好家伙，各顶各的，哈家伙，这雨后的狗尿台一般蹭蹭往出长啊，就这些呀，有的呢更小众了，我们家那头开了一个叫啥呢，叫厚道，他那厚啊是薄厚的厚，道是水道的道，厚道那意思就是啥呢，我们家老板人很厚道啊，菜啊给的这个量也好，给的也足，随便吃，然后这个菜还干净，东西还这个讲究啊，质量还过关，叫厚道，然后这个厚薄厚的厚，水道的道，你也能让你一看这名字觉得那他家米饭是不是得老好了，用的正儿八经的黑龙江的五常大米啊啥，没有朋友们，我去了一吃，也是他家也是15一位，我吃了一回，我发现他家就是标准那种，他家有个大姐，那老大姐我感觉还不得50多岁了，那大姐是主厨，然后那大姐呢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他老头啊还是他弟弟啊，就反正这么一个角色，就你一吃你就能吃出来，就是纯家常菜味道，而不是那种商业的那种自助盒饭的味道，并不是商业，你像那个乡里乡它的味道就很商业了，有的菜你一吃就是家常菜的那种味儿，就是这人觉得自己炒菜做菜挺好吃，家里人都说哎呀你做的这么好吃，你干个小饭馆吧，就干了，干了个盒饭，你一吃就很家常菜的味道，反正不好吃也不难吃，就你吃，你说你哎，你家里头有个亲戚或者你父母有个朋友做菜就这味儿，也就差不多就这味儿了，就是没有那种特别商业的味道，然后他家米饭呢，黏糊头子，朋友们，黏糊头子米饭呢，哎呦，那吃着那真是真遭罪呀！嘿嘿，大娇他，你看看，哎，朋友们，大娇还在那，还跟我在那，还是牙摆没讲呢，也被我怎么样，成功被我拐走了吧？他说你吃自助来沈阳啊，沈阳的富龙快餐17一位，我的妈，一个赛一个的贵，现在长春绝大多数还是15一位呢啊。我也好久没吃了，没那么大饭量了。去吃，而且自助盒饭吧，它最主要一个特点就是咸。你说有的时候你这菜也想尝，那个菜也想尝了吧，好吃你想多吃点，根本吃不动。我是啥？我是说这饭量小了，吃不动了。好就好在啥呢？齁咸呢，我每个就吃一两口，我还基本都能吃得着。我在哪儿呢？硅谷大街那头有一家叫叮当。长春的你们好心可以去吃啊，这是我吃长春这些自助盒饭里头我吃完我觉得能排得上前三的吧，前三绝对能排进去的， 叫叮当自助盒饭，就在哪儿呢？在那个中商世界里后身儿啊，中商世界里后身儿有一个叫叮当自助盒饭，你长春好心可以去尝尝，他家也食物一味，但是他家的菜，就很干净，咸还是咸啊，但是质量啥的，他家就属于玩得起的。你像有的那个咱不指名道姓谁啊，自助盒饭里头所有肉段啊、锅包肉啊这些用的全都是鸡胸脯肉啊，用原的用的都是鸡肉。他家就我说这叮当自助盒饭，他家但凡说是用猪肉的，就还给你用猪肉。那个香辣肉丝儿全都是猪肉丝儿啊，这炖豆角里头用的也都是猪五花，这我觉得这算玩得起的，十五一位啊，我吃还是吃，确实是还是挺好的。主食种类也多，每天都有汤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不像有的他家这个，他家所有的菜每一个拿出来都能叫得上一号，不像有的自助盒饭有的菜就是纯凑数用的，你知道。行了，今天节目就唠这儿了，今天这愣唠了一期自助，莫名其妙。哎呀 WIYF 他说听说最近有个值班儿啊，听说最近值班最好能开直播没有干扰。那啥，这个最近一天天你们这，哎，真能扯。最近那谁导播，这个我这个点这个导播，人家家里头请假了，家里请假了，请一周。现在没有人，就我自己一个人。下周的周二值班，值大夜，在单位值大夜啊。行了，今天节目到这了。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啊，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直接加微信好友啊，就可以来互动了。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啊，周四周五早上给你们开直播，按时锁定，明早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声音。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4: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4: 红顶啊，露得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4: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5: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6: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7: 在河之洲，
6: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7: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6: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7: 过而能改，善莫大，
6: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7: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6: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7: 兴天与地，至此征神，地断其手，葬之。
6: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7: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
6: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7: 孔雀东南飞，五里。
6: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7: 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矣。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